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最近可都传开了啊，说你当上军师了，专门帮人征服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想问问，成功了没有啊？
0: 哎呀，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后路。哎呀，完完全全被征服了，完败，惨败，哇，
2: 惨败。
1: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不就是有个工作人员那个乳糖不耐受吗？喝那么一口牛奶以后就跑厕所，
2: 对，
1: 结果刚子呢，自告奋勇，拍着胸脯给人出主意，乳糖不耐受怕什么呀？硬着头皮。你多喝点儿，你喝着喝着你就耐受了。
0: 哎呀，阮老师，这个消息你都听到了啊？我这私下支的招怎么还传到你老人家那儿去了呢？
1: 人家天天跑厕所呀，后来扛不住了就来问我，阮老师，刚子说的这个方法靠谱吗？是不是您给支的招啊？他还问我，我还要不再接着喝？我一听我替他难受啊，
0: 接着喝。
2: 不是，那还用想吗？那肯定是不靠谱呗。
1: 是啊，
2: 就是哪能跟自个儿的肠胃这么硬刚啊。
0: 你看我真是好心啊，我一个朋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啊，耐着耐着不就瘦了吗？
2: 你可拉倒吧。你那个朋友也是心大，对吧？包括刚才说的咱们那同事，那也是心大。你说找谁不好，请要你找你刚子，你是真敢教。关键他是真敢信呢。
1: 现在好了吧？乳糖不耐受一点没改善。人家都快练成厕所常驻嘉宾了。后来我就赶紧劝他，我说你别跟自个儿较劲，你喝不了牛奶，咱就不喝呗，对不对？你喝点酸奶不就挺好呗？
2: 没错。你看我家里边就我爸他就爱喝酸奶，喝着不闹肚子还舒服，比喝那个牛奶省心多了，而且他还补钙，还能调理自己的肠道。
1: 你还别说，这酸奶啊确实是好处多多，我们喝着喝着是既省心，关键呢它又营养，因为这个酸奶呀，它经过了发酵，就相当于乳酸菌提前帮我们把一些营养都预处理了一遍，然后这个乳糖呢就被分解成了乳酸，对我们肠胃的刺激就小多了。还有一个，就连那个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些不好消化的那个大块头，经过发酵，它也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了。甚至呢，连钙这些矿物质也变得更加好吸收了。再加上有益菌在这个肠道里帮忙调节，那对我们的肠胃还是很有好处的哦。哦，
0: 酸奶这么好啊？我们家冰箱里的酸奶可不少啊，什么蓝莓的、黄桃的、草莓的，那要啥都有啊。
2: 我现在我是发现了哈，你给人出馊主意，自个儿在家里边换着各种口味的酸奶喝，不是你挺会享受啊？
1: 李通啊，你别看刚子他买

0: 的那些个酸奶果味足，口感好。你仔细的想想，那里头添加的糖能少吗？添加的糖如果多了，那咱们喝了就容易胀气反酸。所以呢，我是更加建议大家别学它，我们喝无糖的酸奶。
1: 啊，无糖的酸奶那能好喝吗？
2: 想好喝还不简单，你把那酸奶倒出来，然后你切点那个新鲜的水果，你放进去，你给它搭配着吃。哎呦，你这无糖酸奶不照样好吃吗？
1: 哎，这个方法不错，回头我也试试啊。我身边有不少那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啊，他们喝不了牛奶，多喝酸奶也不错呀，既能尝到那个滋味，关键能补充营养啊。
0: 对呀，这个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呢，他喝牛奶一喝总会有不良的反应发生。其实呢，主要也就两个原因，那一个是因为这个乳糖胃里头那个酶它不够用，它不能充分的去分解这个乳糖，这不就闹肚子了。二是呢，不好消化阿尔法 S1 酪蛋白，它呀堪称是肠胃的捣蛋鬼。那咱们肠胃消化不了了，那一部分就被大肠里的细菌分解，然后呢就形成了气体，自然咱们就胀肚子啦。但是换成酸奶或者是羊奶这一类情况，它就会少很多。
2: 其实有时候你说到这个超市哈，走到那个乳制品区，好家伙，你给我看吧，琳琅满目啊，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我发现阮老师，您平时呢，您是有一个小习惯啊，就是您冲那个咖啡用的那个奶啊，要么是羊奶，要么是那个羊奶粉。
0: 怎么会被你发现？
2: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
0: 啊，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其实呢，我平时呢，什么奶制品我都会喝，比方说酸奶，我一天这么一小杯，调理肠胃。而且呢，因为它是经过发酵的，它这个营养呢都被分解成小分子了，里边有益菌也多，对肠道的调理呢很友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到的羊奶，这个我也会喝，因为我这个年龄来说啊，对我这么大一个年龄来说，我希望吃什么吸收都好。而这个羊奶呢，它是天生的就是好吸收的奶，而且呢，羊奶它是一种天生好脾气的奶，就你喝完这个羊奶也好，羊奶粉也好，它不容易在你身体里发生什么乳糖不耐受的这些个问题。
2: 是，而且我还听说呢，就是羊奶的这个营养分子啊，它好像更小一些，所以呢，它吸收起来就更好吸收。
0: 没错，我说过一遍你就能记住啊，羊奶的那个营养分子它是很小的，羊奶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脂肪球的1/3，所以它进到胃里呢，它不用使劲的那个胃去研磨它，它在胃里飘着飘着就被小肠给截住了，几乎不给胃添活，它不折腾不胀气，关键它是好消化，不给咱们肠胃呢添负担。
1: 这就相当于一个是靠后天努力，另一个是全凭先天啊。
0: 没错没错，这今天总结得很到位啊，表扬啊。但是不管是酸奶还是羊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乳制品，我们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拿你们家那么多冰箱里的酸奶来说，酸奶的优点它是能够调节肠道营养而且好吸收，但呢它是偏酸性的，就你说的口感吃到嘴里，所以它对于胃酸比较多的朋友，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你喝多了酸奶反而有点刺激你的胃黏膜。所以呢，这个酸奶呢它更适合肠胃功能比较正常的，它帮着调节肠道，或者呢是需要促进肠道蠕动的朋友。但是呢，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弱碱性的，能够轻微的综合一下我们的胃酸，对于胃酸过多容易烧心的朋友来说，它就比较友好。而且羊奶呢不光是温和不刺激不给人添负担，它反而能够养养胃，这个呢就是酸奶它做不到的一点。
2: 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那个酸奶啊牛奶啊他都喝不了。他以前嘛是那个工作特别忙，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 就把这个胃啊给弄坏了，好像是溃疡了，挺严重。然后他一喝奶吧，

0: 他说他就难受，他唯独呢喝这个羊奶没事儿。
1: 嗯，
0: 我们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怎么什么贵什么好，你喝着就顺口呢？
2: 李东啊，他这个不是说是专门挑贵的，是他的胃自己选对的。那你想，这个胃黏膜它已经有损伤了，就像我们手上或者什么地方皮肤破了一个口子，你碰着盐水，碰着肥皂粉，是不是碰到刺激的，
0: 它有那个溃疡啊，就跟口腔溃疡一样，
2: 它就疼啊。
0: 对，疼，
2: 对不对？那么牛奶呢，它那个营养分子比较大的，进到这个胃里呢不是很容易消化，酸奶呢它又比较偏酸，所以一刺激这个胃，你那里边的溃疡面它就不舒服了。
0: 是，
2: 而唯独这个羊奶，它那个脂肪球特别小，进了胃里以后就跟那小细沙子一样。而且羊奶呢它能够养胃，它含有上皮生长因子，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胃黏膜，还有什么肠黏膜，相当于给我们的肠胃呢它打了一个补丁，修补它破的地方，慢慢的呢我们这胃黏膜呢就开始建立起来了。
3: 胃肠好的人那真的是百无禁忌，这胃不好那还是听阮老师的话哈，还得喝羊奶。
2: 所以我们甭管喝什么样的奶，都要根据我们的体质需求进行选择。那么酸奶呢，由于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的活性益生菌呢是比较多的，对调节我们肠道菌群，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就像你们家冰箱里啊，口味多啊，这价格呢也不算太贵，比较亲民，所以这种酸奶呢我们日常当个饮品喝喝是非常合适的。羊奶的优势呢就是天生的温和，好吸收，小分子，肠胃越娇气越能感受到羊奶的好。
3: 怪不得现在都流行这个羊奶养胃啊。
2: 羊奶可不是你说的现在才实行起来的哦，就咱们古人早早的就喝上了。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羊奶是人类最早稳定饮用的动物奶，在七八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喝羊奶了，羊奶甚至成为贵族的滋补品。到了明朝的时候，羊奶它又到了一个高度。这不是我说的，李时珍你们都知道吧？啊，他的那本什么呀，
3: 本草纲目。
2: 对，就在本草纲目里就说这个羊乳和小肠是不胀气，是不上火。
0: 这么一看哈，还得是咱们老祖宗会保养
2: 啊，
0: 是吧？七八千年前就开始喝这个了，而且喝的这奶呢天生又温和好吸收
2: 啊，
0: 它还能养这人的脾胃。
2: 没错啊。
0: 嗯，
2: 那么到后来这个鲜奶呢它真的是不容易保存，那会儿哪有冰箱啊，对不对？不容易保存，所以呢在游牧民族呢，他们就把这个奶呀装在什么里头呢，羊皮袋里头啊，然后他们有的时候迁徙的时候，你搁在里头，太阳晒，这奶怎么样？
0: 就
2: 坏了呗。
0: 对，发酵了。
2: 是是，他们一看呀，不是原来的奶了，坏了，酸了，怎么就稠了呢？怎么就结块了呢？
0: 对，
2: 哎，这个时候那舍不得扔啊，
0: 尝一口吧，
2: 尝一口，没变质。口感反而是酸甜。好家伙，这个牧人呢就发现了这个美味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主动的去接种发酵，所以最早的酸奶呢就这么个诞生了。
0: 哎呀，如果这么推算的话
2: 啊，
0: 没准最早的酸奶还是这个羊奶发酵的呢。
2: 那完全有这个可能啊。
0: 嗯，
2: 不过我小的时候呢，酸奶啊不是像现在你家冰箱里那么多，不是这么满大街到处都能随便买得着的。那会儿是什么呢，国营奶站做的，装在那个粗粗的那个白瓷瓶子里。
3: 对对对，
2: 口上盖一张油纸，再用那橡皮筋儿这么一系，特别有年代感。一瓶2毛钱
3: 啊。对对对，2毛钱。
2: 两毛钱。
3: 嗯，
2: 那么这个2毛钱对普通的家庭来说真不是天天能够消费得起的。
3: 嗯，
2: 但是我要表现得乖一点的话，我奶奶一高兴啊，然后呢记得那个饭兜子这个口袋，小胖2毛可以去买瓶酸奶解解馋。那个酸奶我当年吃的时候，哎呦，

0: 跟大家讲啊，稠的跟那个豆腐脑一样，要用小勺子挖着吃。
1: 哎，对，
0: 酸，一口下去，但是别人没得吃啊。小胖拿着一瓶酸奶，边吃边走，那个得意哦，那个满足哦，
2: 嘚瑟。
0: 对，你别看我溜了一圈，嘚瑟完了一圈，这瓶子我得退回去。你不退回去，我那几分钱我就拿不着了，对不对？
2: 有押金哈，
0: 有押金呢。
3: 看看立冬惊讶的样子，
1: 对，
3: 说明你年轻，
1: 没接受过，
0: 没接触过。哎呀，
3: 我跟阮老师不一样哈，我算是表现再好，也不一定能喝上。但我有个绝招啊。
0: 什么招？
3: 装逼。哎，只要我说哎呦不舒服头疼，哎，我妈就心疼我，说想吃点啥啊，我就说我啥也不想吃，要是有点酸奶嘛就好了啊。
0: 哎，要得着吗？
3: 你看那一要一个准儿哟。
2: 这是老演员了。
3: 说实话这招是百试百灵啊。不过这招小时候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哪能像小时候一样啊，靠装病骗吃的呀。所以啊，阮老师啊，您能不能教教我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给我们做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美食啊，最好这里边再有点什么奶。
0: 不过呢，想要这个肠胃舒服，营养又好吸收，做这样一道菜是当然没有问题。那我今儿呢就教大家用酸奶做一道简单还养人的面食，酸奶饼。软乎乎的，老少皆宜。那肯定你们俩也都爱吃啊。
3: 我俩真不少了，您还是快做吧。
0: 赶紧做，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酸奶饼。做这个酸奶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一个，酸奶、酵母、小苏打、面粉。首先在碗里打入鸡蛋，放入酸奶、酵母粉和小苏打，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少量的开始放入面粉，顺时针搅拌，直到面粉没有颗粒，面糊呢搅拌得非常细腻，随后把它静置5分钟左右。接着平底锅小火预热，放入适量的面糊，盖上盖子焖一会儿，等面糊定型，表面鼓起来以后再开盖翻面，再次扣盖焖熟，那么松软可口的酸奶饼就做好了。那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个酸奶饼的做法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你们说简单不简单？
3: 简单啊。阮老师啊，从您说有这个酵母的时候，我心里啊就悬着呢啊。如果要发面，哟，这可不是我的强项啊。哈哈，
0: 除了酵母，这里边还有小苏打呢，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酸奶饼啊做好了以后更加蓬松，口感更加好。这酸奶呢，它本身自带一点自然的那个乳酸香，那么烙出来的这个饼啊，松软绵密，它不噎人不发干，自带那个淡淡的奶香，就是你不加糖，这个酸奶饼它都好吃。那么我里边呢又加了酵母、小苏打，那么它们一起作用以后呢，这个酸奶饼啊，它是外皮是微焦，内里呢是暄软，那么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2: 别说吃了，就光闻着它都香。
0: 那香是香啊，营养更是重点呢。酸奶经过发酵，大分子蛋白它变小了呀，那个钙就更好吸收啊。像肠胃弱呀，容易敏感的人吃这个饼都是比较合适的哦。而且我还搭配了鸡蛋，优质蛋白更加足。就是把这个酸奶饼咱们当做早餐，营养也够啊，顶饱，它又温和，而且它不油不腻，比那个油炸的点心健康的多了，养胃还好吸收。比方说有反酸呐、烧心的朋友，也能适量的吃点。
3: 合着这小小的酸奶饼啊，既是美味的点心，又是养胃营养餐呢。
0: 没错，酸奶温和养肠，鸡蛋呢是补充蛋白质，做成了这么一个饼子以后，这个酸甜适口，好消化。平时的早餐

0: 或者是我们加个餐都挺合适。嗯，真正的做到了是好吃又养人。
1: 哎，我想到了一个升级的吃法。嗯，吃完这个酸奶饼再搭配一杯温热的羊奶，那不就是绝配吗？
0: 哟，刚子，咱们合作到现在，今天你出的这个主意算是这些年来最靠谱的一个主意了。
1: 哎呦，我终于靠谱一个。
0: 因为这个羊奶温和，它不容易反酸，也不容易让我们胀气。和酸奶饼搭配在一起呢，一个呢是属于护肠的，一个呢是属于养胃的，双重温和，双重好吸收。既能补够优质蛋白跟钙，肠胃呢还毫无负担。甭管是咱们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我觉得都特别的舒服。嗯，
1: 酸奶饼配羊奶，这一套下来哈，营养直接就拉满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油菜花给您留言说，我特别喜欢看您这个做营养菜的环节。嗯，然后看着看着吧，就特别有食欲哈，感觉光看着就跟自己吃到了一样啊。他说我呢从小这个肠胃啊就不太好啊，夏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别人呢会买根这个雪糕吃，嗯，但是我呢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嗯，就是但凡吃点凉的，我这肚子呢立马就有反应，就连现在家里边这个聚餐呢或者是单位的这个聚会什么的哈，他说我都不敢吃太多的肉，也不敢吃辣的东西，嗯，就怕吃完之后呢那就跑厕所呗。嗯，其实大家呢就是出去的时候都挺照顾我，他说点菜哈，总会专门给我点几个清淡的菜，嗯，所以有时候吧就感觉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就觉得给人家就添麻烦了。嗯，然后说冉老师您看我平时哈都这么忌口了，我还能怎么调理调理我这个脾胃呢？
0: 就是平时啊我们有很多肠胃弱的朋友都跟这位朋友跟你一样啊，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困扰，肠胃弱就需要更多的去呵护了。那你平时忌口，不吃太多的肉，不吃辣，不吃凉，那这一点呢我要表扬你，你做得很好，没给你的肠胃呢添负担。但是我们说调理这个脾胃也不能只是忌口一项吧，你更要吃对，还要吃好。嗯，这样呢您可以尝试吃一些啊温性的好吸收的食材。我举几个例子你记一下，小米粥、山药粥、南瓜粥，暖胃又好吸收。再有就是羊肉，嗯，也是属于温补的食材，你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儿，帮你的脾胃呢暖起来。一般呢在秋冬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吧，大家呢都会开始吃羊肉进行温补了，甚至呢在那个盛夏，就江苏地区有些地方有一个节日叫伏羊节。嗯，
2: 我们那儿，
0: 你们那儿吧，
2: 徐州的伏羊节
0: 就是以热制热，
2: 对，
0: 排湿驱寒。嗯，这足以说明这个羊肉它温补的作用是很好的。嗯，
2: 对，其实您说的这羊肉啊，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它能不能喝点这个羊奶呢？
0: 怎么不可以呢？就像从小脾胃就弱，就像它一吃凉的闹肚子，你特别适合吃点羊奶啊。羊奶它也是温和平补的食材，这个《食疗本草》这本书里说过，说这个羊奶和小肠，补肾虚，利大肠，所以这个羊奶一直都是好消化养肠胃的好东西啊。而且羊奶它的分子小，好吸收，不像牛奶它偏凉，容易胀气，对肠胃弱的人它不友好。
1: 但是啊，大家买羊奶的时候啊，真的要擦亮眼睛哈。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喝不惯那个羊奶，就买那种啊调制的羊奶粉，也是贪便宜，那个味儿都不对劲儿。
0: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呢真的要擦亮双眼，要多看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折算添加量是大于70%，这样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的要求。鲜奶的占比高，纯度呢与新鲜度呢它就更高。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就先说这些吧。
1: 那调

0: 调理啊脾胃的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要忌口，要温补，还要细嚼慢咽，最后呢揉肚子促进消化，一定记住是顺时针啊。那如果大家呢还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留言。来，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郎桥，郎桥说自己啊也要试着做一做这个酸奶饼，从来没想过说这酸奶还能做饼子。说年轻的时候呢就落下一个胃炎的毛病，消化呢不是特别好，平时呢也很少喝这酸奶，这回呢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新做法了。他说他以往呢就是跟家人朋友聚餐呢没吃几口就感觉积食了，就总感觉这个胃里的东西啊就往上顶往上反。你说别人吧还在那热热闹闹的吃饭呢，他说自己呢就只能先行离开，总觉得自己这人呢就特别扫兴啊。你说自己要是硬坐在那儿吧也难受，那吃完以后呢说自己还时不时的打嗝，嘴里边呢还反出一股子那个很难闻的那个气味。他说现在出门呢自己都习惯戴着那口罩，就怕自己的口气重的让别人嫌弃。他现在呢是吃也吃不尽兴，上厕所呢也不顺畅啊，就想让您呢给支个招。
2: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酸奶这个食材，很多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啊都给我们留言。那这位朋友呢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脾胃运化是比较弱的，积食了，酸奶呢它是助消化的，但是对于什么胃炎呢、胃动力差呀、有反酸的朋友来说，你越喝酸奶反而你会越难受。我们还是要从根儿上把这个脾胃的动力呢把它提起来。
0: 我想问问啊，这个山楂它能不能吃啊？
2: 嗯，
0: 这不也是这个提高胃动力的吗？
2: 山楂能吃，但要少吃，而且不能空腹吃，因为胃有炎症，你吃那个酸酸的山楂空腹的话会刺激胃黏膜。
0: 嗯嗯，
2: 最好呢我们吃一些温性健脾的饮食，比方说山药啊、南瓜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健脾菜。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羊奶，它是偏弱碱性的，弱碱性正好能综合你的胃酸，而且羊奶小分子容易吸收，还能修复你的胃黏膜的损伤。我这么跟大家讲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纯羊奶或者是羊奶粉。只不过呢，无论您选择哪种都要擦亮眼睛，配料第一的是不是生羊乳看清楚，含量怎么样，折算添加量大于70%就不错。当然了，如果说添加一些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丰富也更加全面了。好，我就先说这些吧。
0: 羊奶呢它养胃，胃不好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小静她发的。
3: 杨老师您好，我这几天呢帮着带孩子，哎呀真是累的我呀，浑身骨头都要快散架了。不过你还别说，这个白天吧累归累，睡眠呢反倒比以前踏实多了。我以前睡眠特别差，经常在夜里一两点钟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了，只能摸出手间玩一会儿，等困了再睡。一晚上这个觉啊就被截成了好几段，所以身边的人一见我就问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脸色又黄又暗的，一点光泽都没有。前阵子跟老同学们聚会拍照，我这个明显感觉啊自己比同龄人呢显老了好几岁，要岁数大了吧长点皱纹我也就认了。就想问问您怎么能让这个脸色这个亮堂一点啊，白净一点，整个人看起来能精神些。
2: 这位女士啊，我跟您说啊，您想这个气色好点，睡眠呢那一定要好，好睡眠比那些什么化妆品呐、进口的或者什么化妆品那都好用。我们说这个夜里一两点的时候，正好是肝脏这个在休养的时候，您总在这个点醒，你的血氧就跟不上来，脸色自然就发黄发暗没光泽，看上去就比同龄人要憔悴不少。那这样怎么办呢？你可以每天喝一点那个红枣桂圆茶啊，因为它平价嘛，不贵又补气，慢慢的呢把您这个气血呢把它补起来，那您这个脸色呢自然就是 由内而

0: 外的开始慢慢的透亮，脸色好看。如果觉得这个睡觉睡不踏实，您可以喝点温牛奶、温羊奶，但是这要看你的这个肠胃的情况啊。这个像这个乳制品呢，都有润心肺、养颜色，就是脸色的这个作用。
1: 对，喝奶呢能美白，温一娃不就想这个肤色白一点吗？
0: 是啊，不仅美白，也补钙呀。像这位女士，她每天帮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带孩子，她这个身子骨也要照顾照顾了，对不对？你光是一天到晚的付出，你不补也不行啊，
1: 太累了。
0: 对，乳制品呢，就是非常好的钙等等一些矿物质的来源。每天呢，您喝上那么一杯奶，日积月累的，对您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好了，那有关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这么多。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没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小事一桩。对了，你真不识字儿？是啊。看你不像不识字的人啊，你有什么难言之隐的意思？
1: 小姑娘，想多了。
0: 说不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来都借的钱还你，
1: 自己留着吧。
0: 还有跑腿费啊，我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0: 溜子，杀了人，跟我来。
1: 是。

0: 想死。
1: 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
0: 我不要死了，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1: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人太多了，不能再让无辜百姓受伤害了。

0: 认识他吗？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凭什么问我问题啊？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洲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
1: 宋文征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
2: 老陈。
3: 你是学生？
1: 对啊，学生怎么了？

0: 他为什么选我？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闹了半天，他把我当枪使了。可是我看的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45金，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还有吗？没了。哦，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翟，去华融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那儿。
2: 是。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凤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队长，那几本书和抗议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0: 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1: 那这个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某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
1: 也就是说，他既不倾向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
0: 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 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0: 给您。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
1: 再见。
0: 再见。师傅，文书看完了。文书，我回来了。

0: 队长，想什么呢？
1: 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永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不知道去哪小队，宋永征唯一可能的藏身地点只能是民宅。
2: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0: 不会扰民吧？
1: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军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0: 好。
3: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4: 你怎么会在我家？
3: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4: 我爹呢？我叔呢？
3: 他们死了。
4: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3: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4: 你怎么知道？
3: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4: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都安排下去了吗？是，调拨了一个连进入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领队了。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你个臭小子！
1: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9、3279、6841。
0: 今天的播报完毕。

0: 哎，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
1: 哎，老板，给钱！哎，老哥，您喝好了。
2: 老字号，这茶就是好喝。
1: 走了啊！哎，
0: 您慢走啊，老哥。
1: 哎，老板，哎，
2: 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老哥，您说，
0: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
1: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0: 没错，是杜家祠堂。
1: 杜家祠堂，
0: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 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吧？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的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怎么，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2: 是啊，
0: 往那边走，过两个街口，向东一里地就到了。
2: 谢谢啊，老板，给你钱。
0: 哎，哎，找您钱啊，老客。
2: 不用了。
0: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文渊，快看，密码终于被我给破译了。
1: 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2: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源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敌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3: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敢来，就让他有来无回。
4: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 虽然在城外，但他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 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5: 老翟，
4: 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5: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宋永征肯定不敢出来啊！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4: 赵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1: 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6: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1: 行动。

0: 意，散开警戒。
1: 是。
2: 围起来了，
3: 杜家祠堂给围起来了。
4: 杜家祠堂有事儿
3: 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5: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3: 对呀、啊，这是我们杜家祠堂。
5: 杜家祠堂啊！
6: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3: 哎，有危险分子？
7: 危险分子是为什么要到这儿？
6: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
5: 哦，原来是这样啊！有解放军在，特务们分不了什么大浪。这回啊，我们放心了。
8: 放心，
5: 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8: 哎，对，咱怕啥呀？对不对？
5: 走吧，走吧，
8: 好吧，
5: 咱回去吧。
9: 好了，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10: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
9: 这就完了。
11: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9: 是。

0: 怎么样？来了，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
1: 进去看看。生意兴隆，生意兴隆。谢谢，慢走啊。好，里边坐吧。啊。老人家，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老人家，
2: 解放军同志。 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1: 老翟，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征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你觉得是吗？
1: 不好说。
0: 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2: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
3: 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2: 哎，好，再见。
3: 再见。
2: 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
1: 好，走。
2: 哎，老乡，你好。
3: 哎，
2: 给你打听个事
3: 儿啊。你说，
2: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3: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2: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3: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
2: 哦，
3: 哎，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了。
2: 哎，好，谢谢老乡。
1: 走，再去看看。
0: 排长，门都锁了，能有什么？
2: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有人吗？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要是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这边。
1: 行了，老姜，如果见到的话，记得通知我们。好嘞，放心吧。哎，行，行，老总，老总给你们。哎，
2: 同志们慢走啊。
1: 姑娘，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2: 都被宋永征杀了。
1: 什么？宋永征？

0: 二国，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1: 是。
0: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2: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
1: 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的执行任务，请您配合。老乡，我们的执行任务，请您配合。
0: 我们的执行任务，
2: 怎么回事？
0: 执行任务，
1: 队长，他发表执行任务，
3: 任务。
4: 老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师长，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废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0: 是，
1: 走，回赵金那儿。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

0: 年，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3: 哇，
1: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4: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5: 我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1: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6: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7: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8: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9: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10: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11: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10: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12: 是啊。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3: 好。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3: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1: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2: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3: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5: 订购吧。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么情况？
1: 接到地点暴露，密码已被破解，现只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影城。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神影，属下将尝试直接与神影联络。
2: 什么位置？
3: 杜家祠堂。
2: 干活。
4: 队长，装开。
5: 是。

快救火！

0: 少了什么呀？庆礼弥道！你问我，我问谁干的？
1: 造孽！太造孽了！缺阴德了！缺阴德！缺阴德！
2: 太可惜了，将来你们要遭报应。
1: 什么小子？祠堂怎么给炸了？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造孽呀！祠堂都敢炸了，这是丧阴德啊！这是，
0: 将来要遭报应。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3: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
0: 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边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等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3: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儿。 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

0: 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的。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
1: 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0: 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1: 有道理。
0: 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
1: 还有那个聋哑老人，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
0: 为了向宋永征示警。 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明白。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是。行动。是。

0: 全体集合！
1: 是，
0: 全体集合！向左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向左转，头转弯，跑步走，进二进。
2: 队长您好，
3: 带几个包子。
2: 好嘞。
4: 看一看啊，看一看。
5: 加油吧！
6: 刘小姐，
2: 你好，你有事儿？
6: 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7: 度假祠堂让人给炸了。
6: 炸了？那谁炸的？
7: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6: 解放军的大官？
7: 可不是嘛，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把特务准不得好死。您忙着。
6: 啊，
7: 好，得嘞。
5: 看一看。

Thank you.

0: 赵可少，赵可少，你们四个跟着赵可少。
1: 是。
0: 另外几个人，赵可少爷，
2: 是。
0: 我负责枪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是。事关紧急，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1: 巷子和附近的一带已经封锁。

0: 陈诚，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够了。

0: 往那儿走。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
1: 死路？
0: 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
1: 真是狡兔三窟啊！
0: 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哎，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恩怨，你怎么这么肯定宋明哲来过这儿呢？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1: 或许吧。

0: 赵静，走吧。赵静，
1: 本渊，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

0: 老陈，
1: 队长，
2: 赵警员，你待命，其他人跟我走，
1: 快。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一绝不能轻言牺牲了。你我现在身处虎穴，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你我得变个样子才行了。

0: 队长，那边。
1: 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2: 是。跟我来。
0: 美月，
1: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女人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0: 下不为例。走。

不急，再不急就把解放军等来了。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这是哪儿啊？
1: 西南郊翠屏山的脚下。
0: 这特务也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铮真的进山了？
1: 不一定。
2: 散开搜索。

小心，让开！ 哎，伙计，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0: 队长，有情况。走。
1: 强！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
2: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

0: 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

0: 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
3: 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7: 哎呦，给老子别来！
8: 90号的人，
9: 顾雨菁，太狡猾了。
10: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

0: 把它变成你的？
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那真的不一样，简单就得8000。
4: 这人呐，
5: 这个国家
4: 得顺势而为，
3: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6: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4: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7: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握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
2: 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
3: 把尸体处理一下，
2: 咱们走。
3: 是。
4: 老乡，等一下。
5: 军爷。
6: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5: 啊，进城给俺爹看病。
6: 老爷怎么了？
7: 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6: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7: 啊，谢谢了。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鄙人沈翔，代号土拨鼠，就位了。
0: 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真是鄙人，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你我。 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间不必客气。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久得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
2: 沈兄此言差矣啊！你我为党国尽忠，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大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
1: 冰封计划，朔风绞长绫，迎冰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军行亦易。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
3: 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久战血仇？
4: 队长，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3: 好像有一辆马车，这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也就一个时辰。
3: 说去哪家医院了吗？没有。
0: 传我命令，全程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3: 是。
0: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看这个。
1: 这是丰南电厂的设计图啊。
0: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

0: 我们要把这个火电厂，这就是冰封计划。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业？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 想要翻盘，太难了。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能做到这一点，哎，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1: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丰南
0: 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 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如果丰南火电厂有什么不测，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所以说。
1: 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了。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你知道。
0: 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地将其毁掉？党国啊，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1: 那党国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0: 谁能想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2: 你的意思是，
3: 反攻将遥遥无期，
2: 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也不是这一年，甚至十几年能办到的事情。
4: 副队长，
5: 队长在哪儿？
4: 在办公室。
5: 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
6: 破坏，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7: 报告，
6: 进来。
7: 队长，
6: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7: 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
6: 那个假扮成左面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7: 我刚从城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
6: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甘愿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7: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特务还能犯下什么大浪？
4: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
7: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
7: 那好，明天开始做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0: 这么心急？
7: 什么意思？
0: 你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
7: 那还有什么？
0: 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丰南火电厂。
7: 怎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0: 你应该知道党国行事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的交给我一个人呢？

0: 立刻汇报队长。是。好嘞，我得来看看吧。
1: 什么？不知所踪？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参与的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
2: 袭击工党军营，结果怎样？
1: 全军覆没。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上峰取得联系，他就只能这样了。妄动，妄动乃是大忌。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
1: 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什么位置？在集贸市场附近。走。夭折？怎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2: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怎么说？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谁想都出师不利。
1: 启动就弄得狼狈不堪，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
2: 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呢？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 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
1: 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那怎么办？
2: 找蒋胜男。如果他死了呢？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
1: 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最稳妥。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蒋胜男呢？
3: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
4: 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传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是。跟我来。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还是那样，顽固得很，什么都不肯说。
5: 把他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
4: 好，
2: 兄弟，怕死吗？

0: 怎么说？
1: 我问你怕死吗？
0: 不怕。
1: 我怕，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都会不明不白的。
0: 你想退出？
1: 就算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啊，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0: 替死鬼？
1: 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0: 下棋怎么做？
1: 刨出诱饵，钓出美女蛇的下落。

0: 收件。
1: 开门。

0: 你起来，
1: 干什么？
0: 提审。
1: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0: 别废话，快点！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1: 随你便。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哼！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你想说什么？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
1: 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宋永征竟然跑了！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0: 但是他跑不远。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你在。你们想干什么？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
1: 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不愧是国民党的精英。你们这是枉费心机。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大爷，你别请。
1: 啊，
0: 大爷，哪儿不舒服？
2: 咳嗽。这岁数大了，天儿一变就咳嗽的更厉害了。
0: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

0: 你打算怎么不留军？
1: 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2: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梅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贞会不会上当？
3: 一定会。
4: 我觉得不一定。
3: 怎么可能？要那个女人真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贞和那个老特务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4: 宋永贞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5: 如烟，您怎么来了？
0: 怎么？不该来啊？
5: 没有没有。在下对鼠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6: 能别废话？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5: 都听说了。听说
7: 邓广仁
5: 让人给杀了，
7: 杜家祠堂
5: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呀。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6: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头，成何体统？
5: 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6: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5: 鼠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6: 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
8: 哪能呢？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6: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哼，我就放心了。
5: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鼠爷让我干什么？

0: 这位是？
1: 该问的就别问。
2: 你的任务很简单，
0: 请兄台赐教。
2: 送货。
0: 啊？什么货？
2: 电台。
3: 周静，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

内容记录：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你对张贴公告的第。

0: 叔爷，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
1: 东城二荒八行，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明白，明白。哎，不过叔爷，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 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
0: 是，属下听叔爷的。
2: 哎，叔爷，你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3: 叔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血缘，天打而无灵，我不得好死啊！
4: 看看，
3: 好，开门，开门！警长子，我知道你在里面，赶紧出来！开门，警长子，别装束手无策，开门！
0: 谁呀？我，你的二爷，听不出来啊！快开门！敲什么敲？
3: 快点！
0: 来了，赶紧的！张荣子，老子今天打死你！不去，不去！不不，二爷，二爷，二爷，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好，姓张的，
3: 我就跟你好好说。
2: 我问你啊，前两天我生病，
3: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4: 开药啊？我明白了，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儿，我给您换。
3: 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4: 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
3: 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4: 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3: 装糊涂。好，我告诉你啊，我发烧，你他妈给我开的泻药。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
4: 不是，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
3: 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4: 不不，二爷，我赔，我赔你还不行吗？
2: 赔？怎么个赔法？
3: 你想怎么赔？
4: 你说，要多少钱？
3: 我说，你得给我20块钱。
4: 行，没问题，20是吧？我给你。20。
3: 哎，姓张的，今天我便宜你。

0: 让你二位久等了。刚才谁呀？嗨，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名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不说了。晚上8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2: 解放军同志，
3: 伙计，
2: 哎，
3: 来点核桃。
2: 好的，好的。

0: 谢谢。卖油，卖核桃啦！卖核桃啦！卖核桃啦！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啦！卖核桃啦！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啦！
1: 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
2: 没有分量的证据，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呢？
1: 那样的话，我们就和尚峰彻底失去联系了。
2: 你觉得尚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哼，不管冰封计划是成是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
1: 王文渊。
0: 这是什么？
1: 核桃。
0: 谢谢啊。
2: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
0: 表现不错。给。
2: 给你买的。
0: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2: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0: 就会拼。

0: 恩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我想留住红色那根。为什么？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1: 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了，你看一下。
0: 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渔民藏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米。

0: 前五十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5: 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6: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187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这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6: 更何况今天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

0: 银元十大珍品，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一语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今天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2: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会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4: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收入，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4: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5: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6: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这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2: 明天早上10点钟，猫耳胡同8号，那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属下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2: 真靠你了。

0: 哎，老爷子，您坐车啊。不错，你看，恩人，您认识吗？
1: 姓张的王八蛋。
0: 哼，花花我都认识的。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
1: 怎么，二爷子，
0: 你也让这王八蛋坑瓜？
1: 哎，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这。

0: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
1: 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啊，我这把汤药喝下去，肚子疼得更厉害了。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2: 什么药？
1: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
2: 啥？催产药？
1: 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
0: 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了。
2: 老爷子，我跟你说，
3: 昨儿吧，我找那王八蛋算账去了。我这一跟他施狠，他乖乖的就把钱还给我了。
1: 我看出来了，你是好样的。
2: 那是。
1: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2: 帮什么忙啊？
1: 出这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
2: 报仇？
4: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不是坏人呐，同志，我怎么可能是坏人呢？同志，你们肯定搞错了，我就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呐，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
5: 哟，先生，您喝茶吗？来，坐坐坐，啊，来。先生，您的茶。
2: 老爷子，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0: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
5: 啊，当兵的。
2: 怎么了？
0: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2: 干什么呀？
0: 他们在抓人。
2: 抓人？啊。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杜家祠堂的人？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1: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特务。
2: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1: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2: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不是，老爷子，这事儿干嘛跟我说呀？
1: 我想让你去告他。
2: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1: 我害怕。
2: 怕啥呀？
1: 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
2: 帮，帮你，老爷子，您就请好吧。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乡？
0: 我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吗？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爸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知道了，跟我来。

0: 先生，先生忙着站着。站住！别！跑什么？
1: 有事吗，长官？
2: 放水！
1: 我什么都没干呢。
0: 箱子里边装什么？
1: 这个不是我的，
0: 你让着你领着。
1: 打开！不是，这真是别人的。
3: 小邓，
1: 你马上给我出去通知队长。
3: 是。
1: 长官，你听我说，这个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0: 闭嘴！带走。
3: 不是，你听我说呀，
1: 真的，我没骗你。
3: 走，走，走。
1: 你走吧，
3: 我自己拿着。
1: 老实。
3: 不是，这去哪儿啊？不是，长官，你听我说。
1: 带上车。
3: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你们继续说。

0: 伙计，
1: 老板你好，
0: 这次怎么进？
1: 好好好，工作稳了啊，您瞧好了。
0: 叔叔，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2: 真枪妙招呀，风格一致
3: 啊！没错，
2: 说说啊，
3: 这不打仗都好久了，
2: 人还没打够啊！
3: 避难啊，还过两天日子就
2: 是了，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3: 真是可见呀！不死还能不能活过两日子？哎，
4: 钱了，发现了一名特务，
5: 是，
4: 怎么发现的？
5: 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4: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
5: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4: 电台随身带着。
5: 是。
4: 特务现在在哪儿？
5: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4: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5: 是。

0: 说春城他们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吧？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到。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张央被关在张庄的一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有变了。什么变化？
0: 解放军发了公告。
1: 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那你的意思是，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
0: 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就算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
2: 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
3: 姓名？
2: 啊？哦，张央，职业？
3: 医生，医生，哎，不是特务吗？啊，我很久没做了。老实点儿，
2: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3: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2: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央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是吗？那些怎么解释啊？这，长阳，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4: 队长，
5: 翟副队长呢？在里边，开门，开门。
4: 队长，你们来了。张扬，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6: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啊？你想说什么？
4: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6: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4: 我全都交代。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特务。当我们结业的时候，天下也变了。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6: 说重点，
4: 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6: 我不清楚。
4: 不清楚。
6: 还不老实！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鼠爷是谁？
4: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6: 他在哪儿？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
4: 不知道。
6: 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4: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6: 起来。行。你所说的这些，
0: 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2: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0: 带走。
3: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你可以放我走了。
4: 走。
2: 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
4: 长官，
5: 走，你不能。
0: 顺成，你马上去猫儿胡同调查一下。周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6: 明白。
2: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信用，我天打五雷轰。
7: 哎，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2: 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他，
4: 快走！
2: 我们不应该在这儿。
7: 党国败类，难道这是天要灭我党国？
8: 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1: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
8: 怎么分工？
1: 你去丰台法院，我去郑庄看守所。
8: 就你我？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了？
1: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怕了？
8: 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得那么没有价值。
1: 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
9: 丰南法院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假如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他是有进无出的。
8: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找张扬的覆辙了？
1: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帽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土拨鼠派张央去帽儿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0: 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这不合乎常理。
1: 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言，

0: 我们已经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1: 文渊，
0: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做过手脚。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
1: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又是冰封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2: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谁让你进丰南法院？
3: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半路埋伏？不
2: 愧是当过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蛇。如果有，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那你呢？
3: 我去张庄看守所，要进看守所。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社是否在看守所里？想好怎么进了吗？这个，我想办法。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
4: 你说，今天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诊所碰到的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
5: 我去。
6: 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
5: 宋永贞和土拨鼠已经被逼上绝路。
0: 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7: 陈诚，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5: 没错。
7: 举报人是谁？
5: 他叫李二，是个黄包车夫。
7: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5: 是。

0: 谁呀、啊？
1: 伙计，我想包个车。订车的？这人要来台，挡都挡不住。等着，来了。
2: 文渊，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3: 长进了，赵静同志，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2: 做什么呀？看你的车。
4: 是。

0: 包车啊，这脚钱可贵啊！给得起，那就好。
1: 就你一个人住？啊，就我一个人。媳妇儿呢？
2: 媳妇儿，
3: 我就是一臭拉脚的，
2: 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
3: 啊，对了，你去哪儿？
2: 去趟城外。
3: 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得先付点定金。
0: 好。

0: 这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
1: 灵儿，开门！灵儿，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灵儿，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灵儿，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
3: 抓进来！抓进来！

0: 多半妥了，
1: 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2: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是李二，勘察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是，走。
1: 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李二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树爷和宋武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张央身份暴露。 就是敌人有意为之。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
0: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2: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央。
0: 可是为什么呀？为了引路。
1: 引路？往哪儿引？
0: 张央被关在哪儿啊？站庄看守所。除了张央，还有谁被关在那儿？那个女特务。
2: 队长，我马上去站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1: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咱们根本不用在她身上花太多的时间。既然咱们已经大致摸清楚他们的计划，那不如咱。

0: 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
1: 听说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镇上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该这么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2: 啊，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

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肩

0: 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很快就吸

0: 手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只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 促进。

0: 唤出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我省还会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白天气温相对较高。今天的最高气温赣北赣中会在32到34度，赣南35到36度。晚上开始，西部和南部的天空云系会有所增多，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雨水会有所发展，赣北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雨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着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为什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1: 不会，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老板，来三捆虾。
1: 好的，小姐，请稍等。
0: 多少钱？
1: 一块钱。谢谢。
0: 谢谢老板。
1: 不客气，慢走啊。

女儿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却下有旨，就让她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给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
1: 找你帮个忙。
0: 休想！由不得你了。
1: 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我们就得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2: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
0: 你是说看守所？
1: 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
0: 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
2: 明白。
0: 还有， 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赵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现场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 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0: 绝。
1: 哎，周大爷，你忙着呢。
2: 啊，我再把牢房里边打扫打扫，这就完了。
1: 行，周大爷，那您先忙。
2: 哎，好嘞，好嘞。

我是冤枉的，麻烦你跟上面说说，把我放了吧。哎，大爷，大爷，大爷！

0: 周大爷，这忙完了。
1: 都弄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哎，好。哦，对了，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范老啥过错，关在这里了。
0: 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1: 哦，是这样啊。哎，你说。 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录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
1: 宋永征跟鼠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
0: 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
0: 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0: 陈峰，
3: 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3: 是。
0: 连武，
4: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4: 是。
1: 小静，
0: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随机应变。
5: 好。

0: 谁呀？来了。你是？
1: 拉哥，麻烦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吧。进去说好吗？啊，进来吧。
1: 习惯了，来一口啊！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你找我有事儿啊？
0: 老哥，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呀？什么当差呀？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你是不认识？
2: 但你肯定见过他，他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0: 为啥？说他是特务。
3: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0: 你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0: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啊，这个我可不敢。
0: 乐哥，求你了。
2: 乐哥，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0: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

0: 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这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1: 这画啊，也是个好画。要不，我试试。
0: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2: 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
1: 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0: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
2: 老哥，
0: 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1: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使得的，使得，
1: 使不得，
0: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1: 我尽力吧。
0: 拜托了，你慢慢喝着，我就走了。
1: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如果不出所料，这次是宋景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
0: 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1: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0: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嗯。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用你换个人。
0: 你疯了吧？
2: 都是他们逼的。
0: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和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得好死的。
1: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3: 叶二爷灭定。向左转，少爷，命令，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全部行进，各就各位。

0: 放了我！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走，我不去。
1: 怎么回事？
2: 我们去。
3: 王副队长，他们想走。
1: 算了，他留下。
0: 走，
1: 把他钥匙。
0: 走
4: 走。
1: 上车，准备出发。

0: 队长，配件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1: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0: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是。
2: 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配件路。

0: 副队长，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佩剑路了。
1: 大伙都坚实点，注意警戒。

0: 报告，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是。
2: 戒备这么远，孙永贞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3: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救命！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你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1: 让两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2: 简直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咱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强攻吧。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
3: 是。
2: 把他们都押下来。
3: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4: 快下车！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4: 现在呢，
0: 老翟，
5: 爷，出来。

0: 梅素小姐，我跟宋永征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
1: 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
2: 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
3: 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
2: 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1: 现在还不行，
2: 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1: 放人，
0: 队长，
1: 服从命令。
2: 走。
0: 哎，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队长，宋永成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他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对你很失望，你们顾源看似风景宜人，没想到暗藏玄机啊！啊，
2: 那窝人又不是第亲爹，你这么听他的？这把枪里边只有一颗子弹，锦藤太君错过了好戏，希望堂堂国民党二十一师少将师长再票一出正宗的原本战子。
1: 什么意思？
2: 锦藤太君有令，要么顾老先生出任无限之事，要么。 今天您爷儿俩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90号，
3: 把枪给我放下！放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最近可都传开了啊，说你当上军师了，专门帮人征服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想问问，成功了没有啊？
0: 哎呀，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后路。哎呀，完完全全被征服了，完了，惨败，
2: 惨败。
1: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不就是有个工作人员那个乳糖不耐受吗？喝那么一口牛奶以后就跑厕所。
2: 对，
1: 结果刚子呢，自告奋勇，拍着胸脯给人出主意。乳糖不耐受，怕什么呀？硬着头皮，你多喝点儿，你喝着喝着你就耐受了。
0: 哎呀，阮老师。这个消息你都听到了啊？我这私下支的招怎么还传到你老人家那儿去了呢？
1: 人家天天跑厕所呀，后来扛不住了就来问我，阮老师，刚子说的这个方法靠谱吗？是不是您给支的招啊？他还问我，我还要不再接着喝？我一听我替他难受啊。
0: 接着喝。
2: 不是，那还用想吗？那肯定是不靠谱呗。
1: 是啊，
2: 就是哪能跟自个儿的肠胃这么硬刚啊。
0: 你看我真是好心啊，我一个朋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啊，耐着耐着不就瘦了吗？
2: 你可拉倒吧。你那个朋友也是心大，对吧？包括刚才说的咱们那同事，那也是心大。你说找谁不好，请要你找你刚子，你是真敢教。关键他是真敢信呢。
1: 现在好了吧？乳糖不耐受一点没改善。人家都快练成厕所常驻嘉宾了。后来我就赶紧劝他，我说你别跟自个儿较劲，你喝不了牛奶咱就不喝呗，对不对？你喝点酸奶不就挺好呗？
2: 没错，你看我家里边就我爸他就爱喝酸奶，喝着不闹肚子还舒服，比喝那个牛奶省心多了，而且他还补钙，还能调理自己的肠道。
1: 你还别说，这酸奶啊确实是好处多多，我们喝着喝着是既省心，关键呢它又营养，因为这个酸奶呀，它经过了发酵，就相当于乳酸菌提前帮我们把一些营养都预处理了一遍，然后这个乳糖呢就被分解成了乳酸，对我们肠胃的刺激就小多了。还有一个，就连那个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些不好消化的那个大块头，经过发酵，它也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了，甚至呢连钙这些矿物质也变得更加好吸收了，再加上有益菌在这个肠道里帮忙调节，那对我们的肠胃还是很有好处的哦。
0: 酸奶这么好啊？我们家冰箱里的酸奶可不少啊，什么蓝莓的、

0: 黄桃的，草莓的，那要啥都有啊。
1: 我现在我是发现了哈，你给人出馊主意，自个儿在家里边换着各种口味的酸奶喝，不是你挺会享受啊，
2: 李通啊。你别看刚子他买的那些个酸奶果味足，口感好，你仔细的想想，那里头添加的糖能少吗？添加的糖如果多了。

0: 我是更加建议大家别学它，我们喝无糖的酸奶。
1: 啊，无糖的酸奶那能好喝吗？
2: 想好喝还不简单，你把那酸奶倒出来，然后你切点那个新鲜的水果，你放进去，你给它搭配着吃。哎呦，你这无糖酸奶不照样好吃吗？
1: 哎，这个方法不错，回头我也试试啊。我身边有不少那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啊，他们喝不了牛奶，多喝酸奶也不错呀，既能尝到那个滋味，关键能补充营养啊。
0: 对呀，这个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呢，他喝牛奶一喝总会有不良的反应发生。其实呢，主要也就两个原因，那一个是因为这个乳糖胃里头那个酶它不够用，它不能充分的去分解这个乳糖，这不就闹肚子了。二是呢，不好消化阿尔法 S1 酪蛋白，它呀堪称是肠胃的捣蛋鬼，那咱们肠胃消化不了了，那一部分就被大肠里的细菌分解，然后呢就形成了气体，自然咱们就胀肚子啦。但是换成酸奶或者是羊奶这一类情况，它就会少很多。
2: 其实有时候你说到这个超市哈，走到那个乳制品区，好家伙，你给我看吧，琳琅满目啊，
0: 是
2: 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我发现阮老师，您平时呢，您是有一个小习惯啊，就是您冲那个咖啡用的那个奶啊，要么是羊奶，要么是那个羊奶粉。
0: 怎么会被你发现？
2: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呀。
0: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其实呢，我平时呢，什么奶制品我都会喝，比方说酸奶，我一天这么一小杯，调理肠胃。而且呢，因为它是经过发酵的，它这个营养呢都被分解成小分子了，里边有益菌也多，对肠道的调理呢很友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到的羊奶，这个我也会喝，因为我这个年龄来说啊，对我这么大一个年龄来说，我希望吃什么吸收都好，而这个羊奶呢，它是天生的，就是好吸收的奶，而且呢，羊奶它是一种天生好脾气的奶，就你喝完这个羊奶也好，羊奶粉也好，它不容易在你身体里发生什么乳糖不耐受的这些个问题。
2: 是，而且我还听说呢，就是羊奶的这个营养分子啊，它好像更小一些，所以呢它吸收起来就更好吸收。
0: 没错，我说过一遍你就能记住啊，羊奶的那个营养分子它是很小的，羊奶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脂肪球的1/3，所以它进到胃里呢，它不用使劲的那个胃去研磨它，它在胃里飘着飘着就被小肠给截住了，几乎不给胃添活，它不折腾不胀气，关键它是好消化，不给咱们肠胃呢添负担。
1: 这就相当于一个是靠后天努力，另一个是全凭先天啊。
0: 没错没错，这今天总结得很到位啊，表扬啊。但是不管是酸奶还是羊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乳制品，我们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拿你们家那么多冰箱里的酸奶来说，酸奶的优点它是能够调节肠道营养而且好吸收，但呢它是偏酸性的，就你说的口感吃到嘴里，所以它对于胃酸比较多的朋友，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你喝多了酸奶反而有点刺激你的胃黏膜，所以呢这个酸奶呢它更适合肠胃功能比较正常的，它帮着调节肠道，或者呢是需要促进肠道蠕动的朋友。但是呢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弱碱性的，能够轻微的综合一下我们的胃酸，对于胃酸过多容易烧心的朋友来说它就比较友好。而且羊奶呢不光是温和不刺激不给人添负担，它反而能够养养胃，这个呢就是酸奶它做不到的一点。
2: 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那个酸奶啊牛奶啊他都喝不了。他以前嘛是那个工作特别忙，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就把这个胃啊给弄坏了，好像是溃疡了，还挺严重。然后他一喝奶吧，他说他就难受，他唯独呢喝这个羊奶没事儿。我们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怎么什么贵什么好，你喝着就顺口呢。
0: 李东啊，他这个不是说是专门挑贵的，是他的胃

0: 自己选对的。那你想，这个胃黏膜它已经有损伤了，就像我们手上或者什么地方皮肤破了一个口子，你碰着盐水，碰着肥皂粉，是不是碰着刺激的，
1: 它有那个溃疡啊，就跟口腔溃疡一样，
0: 它就疼啊，
1: 对，疼，
0: 对不对？那么牛奶呢，它那个营养分子比较大的，进到这个胃里呢不是很容易消化，酸奶呢它又比较偏酸，所以一刺激这个胃，你的里边的溃疡面它就不舒服了。
1: 是，
0: 而唯独这个羊奶，它那个脂肪球特别小，进了胃里以后就跟那小细沙子一样。而且羊奶呢，它能够养胃，它含有上皮生长因子，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胃黏膜，还有什么肠黏膜，相当于给我们的肠胃呢，它打了一个补丁，修补它破的地方，慢慢的呢，我们这胃黏膜呢就开始建立起来了。
2: 胃肠好的人那真的是百无禁忌，这胃不好，那还是得听阮老师的话哈，还得喝羊奶。
0: 所以我们甭管喝什么样的奶，都要根据我们的体质需求进行选择。那么酸奶呢，由于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的活性益生菌呢是比较多的，对调节我们肠道菌群，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就像你们家冰箱里啊，口味多啊，这价格呢也不算太贵，比较亲民，所以这种酸奶呢，我们日常当个饮品喝喝是非常合适的。羊奶的优势呢，就是天生的温和，好吸收，小分子，肠胃越娇气越能感受到羊奶的好。
2: 怪不得现在都流行这个羊奶养胃啊。
0: 羊奶可不是你说的现在才实行起来的哦，就咱们古人早早的就喝上了。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羊奶是人类最早稳定饮用的动物奶，在七八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喝羊奶了，羊奶甚至成为贵族的滋补品。到了明朝的时候，羊奶它又到了一个高度。这不是我说的，李时珍你们都知道吧？他的那本什么呀？《
2: 本草纲目》。
0: 对，就在《本草纲目》里就说这个羊乳和小肠是不胀气，是不上火。
1: 这么一看哈，还得是咱们老祖宗会保养啊，是吧？七八千年前就开始喝这个了，而且喝的这奶呢，天生又温和，好吸收啊，它还能养这人的脾胃。
0: 没错啊。那么到后来，这个鲜奶呢，它真的是不容易保存，那会儿哪有冰箱啊，对不对？不容易保存，所以呢，在游牧民族呢，他们就把这个奶呀装在什么里头呢？羊皮袋里头。然后他们有的时候迁徙的时候，你搁在里头，太阳晒，这奶怎么样？
1: 就
0: 坏了呗。
1: 对，发酵了。
0: 是是，他们一看呀，不是原来的奶了，坏了，酸了，怎么就稠了呢？怎么就结块了呢？
1: 对，
0: 这个时候那舍不得扔啊，
1: 尝一口吧，
0: 尝一口，没变质。口感反而是酸甜。好家伙，这个牧人呢就发现了这个美味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主动的去接种发酵，所以最早的酸奶呢就这么个诞生了。
1: 如果这么推算的话啊，没准最早的酸奶还是这个羊奶发酵的呢。
0: 那完全有这个可能啊。不过我小的时候呢，酸奶啊不是像现在你家冰箱里那么多，不是这么满大街到处都能随便买得着的。那会儿是什么呢？国营奶站做的，装在那个粗粗的那个白瓷瓶子里，
2: 对对对，
0: 口上盖一张油纸，再用那橡皮筋儿这么一系，特别有年代感。一瓶2毛钱啊，
2: 对对对，2毛钱，
0: 两毛钱，那么这个2毛钱对普通的家庭来说，真不是天天能够消费得起的。但是我要表现得乖一点的话，我奶奶一高兴啊，然后呢记得那个饭兜子这个口袋，小胖2毛可以去买瓶酸奶解解馋。那个酸奶我当年吃的时候，哎呦，跟大家讲啊，稠得跟那个豆腐脑一样，要用小勺子挖着吃。
2: 对对，
0: 酸一口下去，但是别人没得吃啊，小胖拿着一瓶酸奶边吃边走，那个得意哦，那个满足哦，
2: 嘚瑟。
0: 对，你别看我

0: 溜了一圈，嘚瑟完了一圈，这瓶子我得退回去。你不退回去，我那几分钱我就拿不着了，对不对？
1: 有押金哈，
0: 有押金呢。
2: 看看立冬惊讶的样子，
3: 对，
2: 说明你年轻，
1: 没接触过，
0: 没接触过。哎呀，
2: 我跟阮老师不一样哈，我算是表现再好，也不一定能喝上。但我有个绝招啊，
0: 什么招？
2: 装逼。哎，只要我说哎呦不舒服头疼，哎我妈就心疼我，说想吃点啥啊，我就说我啥也不想吃，要是有点酸奶嘛就好了啊。
0: 哎，要得着吗？
2: 你看那一要一个准儿哟。
1: 这是老演员了。
2: 说实话这招是百试百灵啊，不过这招小时候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哪能像小时候一样啊，靠装病骗吃的呀。所以啊，阮老师啊，您能不能教教我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给我们做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美食啊，最好这里边再有点什么奶。
0: 不过呢，想要这个肠胃舒服，营养又好吸收，做这样一道菜是当然没有问题。那我今儿呢就教大家用酸奶做一道简单还养人的面食，酸奶饼。软乎乎的，老少皆宜，那肯定你们俩也都爱吃啊。
2: 我俩真不少了，您还是快做吧。
0: 赶紧做，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酸奶饼，做这个酸奶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一个，酸奶、酵母、小苏打、面粉。首先在碗里打入鸡蛋，放入酸奶、酵母粉和小苏打，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少量的开始放入面粉，顺时针搅拌，直到面粉没有颗粒，面糊呢搅拌得非常细腻，随后把它静置5分钟左右。接着平底锅小火预热，放入适量的面糊，盖上盖子焖一会儿，等面糊定型，表面鼓起来以后再开盖翻面，再次扣盖焖熟，那么松软可口的酸奶饼就做好了。那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个酸奶饼的做法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你们说简单不简单？
2: 简单啊。阮老师啊，从您说有这个酵母的时候，我心里啊就悬着呢啊，如果要发面，这可不是我的强项啊。哈哈，
0: 除了酵母，这里边还有小苏打呢，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酸奶饼啊做好了以后更加蓬松，口感更加好。这酸奶呢它本身自带一点自然的那个乳酸香，那么烙出来的这个饼啊松软绵密，它不噎人不发干，自带那个淡淡的奶香，就是你不加糖这个酸奶饼它都好吃。那么我里边呢又加了酵母小苏打，那么它们一起作用以后呢，这个酸奶饼啊它是外皮是微焦，内里呢是暄软，那么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1: 别说吃了，就光闻着它都香。
0: 那香是香啊，营养更是重点呢。酸奶经过发酵，大分子蛋白它变小了呀，那个钙就更好吸收啊。像肠胃弱呀，容易敏感的人吃这个饼都是比较合适的哦。而且我还搭配了鸡蛋，优质蛋白更加足，就是把这个酸奶饼咱们当做早餐，营养也够啊，顶饱，它又温和，而且它不油不腻，比那个油炸的点心健康的多了，养胃还好吸收。比方说有反酸呐、烧心的朋友也能适量的吃点。
2: 合着这小小的酸奶饼啊，既是美味的点心，又是养胃营养餐呢。
0: 没错，酸奶温和养肠，鸡蛋呢是补充蛋白质，做成了这么一个饼子以后，这个酸甜适口，好消化，平时的早餐或者是我们加个餐都挺合适。真正的做到了是好吃又养人。
2: 哎，我想到了一个升级的吃法。吃完这个酸奶饼再搭配一杯温热的羊奶，那不就是绝配吗？
0: 有

0: 刚子，咱们合作到现在，今天你出的这个主意算是这些年来最靠谱的一个主意了。
1: 哎呦，我终于靠谱一个。
0: 因为这个羊奶温和，它不容易反酸，也不容易让我们胀气，和酸奶饼搭配在一起呢，一个呢是属于护肠的，一个呢是属于养胃的，双重温和，双重好吸收，既能补够优质蛋白跟钙，肠胃呢还毫无负担，甭管是咱们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我觉得都特别的舒服。
1: 酸奶饼配羊奶，这一套下来哈，营养直接就打满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油菜花给您留言说，我特别喜欢看您这个做营养菜的环节，然后看着看着吧，就特别有食欲哈，感觉光看着就跟自己吃到了一样啊。他说我呢从小这个肠胃啊就不太好，夏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别人呢会买根这个雪糕吃，但是我呢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就是但凡吃点凉的，我这肚子呢立马就有反应，就连现在家里边这个聚餐呢或者是单位的这个聚会什么的哈，他说我都不敢吃太多的肉，也不敢吃辣的东西，就怕吃完之后呢那就跑厕所呗，其实大家呢就是出去的时候都挺照顾我，他说点菜哈，总会专门给我点几个清淡的菜，所以有时候吧就感觉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就觉得给人家就添麻烦了，然后说冉老师您看我平时哈都这么忌口了，我还能怎么调理调理我这个脾胃呢？
0: 就是平时啊我们有很多肠胃弱的朋友都跟这位朋友跟你一样啊，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困扰，肠胃弱就需要更多的去呵护了。那你平时忌口，不吃太多的肉，不吃辣，不吃凉，那这一点呢我要表扬你，你做得很好，没给你的肠胃呢添负担。但是我们说调理这个脾胃也不能只是忌口一项吧，你更要吃对，还要吃好，这样呢您可以尝试吃一些啊温性的好吸收的食材。我举几个例子你记一下，小米粥、山药粥、南瓜粥，暖胃又好吸收。再有就是羊肉，也是属于温补的食材，你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儿，帮你的脾胃呢暖起来。一般呢在秋冬这个10月份的时候吧，大家呢都会开始吃羊肉进行温补了，甚至呢在那个盛夏，江苏地区有些地方有一个节日叫伏羊节，
2: 我们那儿，
0: 你们那儿吧，
2: 徐州的伏羊节
0: 就是以热制热，
2: 对，
0: 排湿驱寒，这足以说明这个羊肉它温补的作用是很好的。
2: 对，其实您说的这羊肉啊，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它能不能喝点这个羊奶呢？
0: 怎么不可以呢？就像从小脾胃就弱，就像它一吃凉的闹肚子，你特别适合吃点羊奶啊。羊奶它也是温和平补的食材，这个《食疗本草》这本书里说过，说这个羊奶和小肠，补肾虚，利大肠，所以这个羊奶一直都是好消化养肠胃的好东西啊。而且羊奶它的分子小，好吸收，不像牛奶它偏凉，容易胀气，对肠胃弱的人它不友好。
1: 但是啊，大家买羊奶的时候啊，真的要擦亮眼睛哈。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喝不惯那个羊奶，就买那种啊调制的羊奶粉，也是贪便宜，那个味儿都不对劲儿。
0: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呢真的要擦亮双眼，要多看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折算添加量是大于70%，这样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的要求。鲜奶的占比高，纯度呢与新鲜度呢它就更高。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就先说这些吧。
1: 那调理啊脾胃的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要忌口，要温补，还要细嚼慢咽，最后呢揉肚子啊促进消化，一定记住是顺时针啊。那如果大家呢还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留言。来，立冬

0: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好，郎桥，郎桥说自己呀、也要试着做一做这个酸奶饼，从来没想过说这酸奶还能做饼子。说年轻的时候呢，就落下一个胃炎的毛病，消化呢不是特别好，平时呢也很少喝这酸奶，这回呢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新做法了。他说他以往呢就是跟家人朋友聚餐呢，没吃几口就感觉积食了，就总感觉这个胃里的东西啊就往上顶往上反。你说别人吧还在那热热闹闹的吃饭呢，他说自己呢就只能先行离开，总觉得自己这人呢就特别扫兴啊。你说自己要是硬坐在那儿吧也难受，那吃完以后呢说自己还时不时的打嗝，嘴里边呢还反出一股子那个很难闻的那个气味。他说现在出门呢自己都习惯戴着那口罩，就怕自己的口气重的让别人嫌弃。他现在呢是吃也吃不尽兴，上厕所呢也不顺畅啊，就想让您呢给支个招。
2: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酸奶这个食材，很多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啊都给我们留言。那这位朋友呢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脾胃运化是比较弱的，积食了，酸奶呢它是助消化的，但是对于什么胃炎呢、胃动力差呀、有反酸的朋友来说，你越喝酸奶反而你会越难受。我们还是要从根儿上把这个脾胃的动力呢把它提起来。
0: 我想问问啊，这个山楂它能不能吃啊？这不也是这个提高胃动力的吗？
2: 山楂能吃，但要少吃，而且不能空腹吃，因为胃有炎症，你吃那个酸酸的山楂空腹的话会刺激胃黏膜。最好呢我们吃一些温性健脾的饮食，比方说山药啊、南瓜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健脾菜。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羊奶，它是偏弱碱性的，弱碱性正好能综合你的胃酸，而且羊奶小分子容易吸收，还能修复你的胃黏膜的损伤。我这么跟大家讲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纯羊奶或者是羊奶粉。只不过呢，无论您选择哪种都要擦亮眼睛，配料第一的是不是生羊乳看清楚，含量怎么样，折算添加量大于70%就不错。当然了，如果说添加一些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丰富也更加全面了。好，我就先说这些吧。
0: 羊奶呢它养胃，胃不好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小静她发的。
3: 杨老师您好，我这几天呢帮着带孩子，哎呀真是累的我呀，浑身骨头都要快散架了。不过你还别说，这个白天吧累归累，睡眠呢反倒比以前踏实多了。我以前睡眠特别差，经常在夜里一两点钟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了，只能摸出手间玩一会儿，等困了再睡。一晚上这个觉啊就被截成了好几段，所以身边的人一见我就问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脸色又黄又暗的，一点光泽都没有。前阵子跟老同学们聚会拍照，我这个明显感觉啊自己比同龄人呢显老了好几岁，要岁数大了吧长点皱纹我也就认了。就想问问您，怎么能让这个脸色这个亮堂一点啊，白净一点，整个人看起来能精神些。
2: 这位女士啊，我跟您说啊，您想这个气色好点，睡眠呢那一定要好，好睡眠比那些什么化妆品呐、进口的或者什么化妆品那都好用。我们说这个夜里一两点的时候，正好是肝脏这个在休养的时候，您总在这个点醒，你的血氧就跟不上来，脸色自然就发黄发暗没光泽，看上去就比同龄人要憔悴不少。那这样怎么办呢？你可以每天喝一点那个红枣桂圆茶啊，因为它平价嘛，不贵又补气，慢慢的呢把您这个气血呢把它补起来，那您这个脸色呢自然就是由内而外的开始慢慢的透亮，脸色好看。如果觉得这个睡觉睡不踏实，您可以喝点温牛奶、温羊奶， 但是这要看你的这个肠胃的情况啊。这个像这个乳制品呢，都有润心肺、养颜色，就是脸色的这个作用。

0: 对，喝奶呢能美白，微娃不就想这个肤色白一点吗？
1: 是啊，不仅美白也补钙呀。像这位女士，她每天帮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带孩子，她这个身子骨也要照顾照顾了，对不对？你光是一天到晚的付出，你不补也不行啊，
0: 太累了。
1: 对，乳制品呢就是非常好的钙等等一些矿物质的来源，每天呢您喝上那么一杯奶，日积月累的对您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好了，那有关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这么多。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没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刚嫁给周先生时，徐女士感觉很幸福，可时间一长，她就感觉到了压力，因为周先生太敏感多疑。
1: 之前我是开理发店的，人家来了打个招呼，他就说做生意干嘛嘴脸那么大干什么。后来他这样疑神疑鬼，不让我跟人家光脸，不让我跟人家洗头。
0: 更过分的是，在她怀孕时，周先生竟然口不择言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1: 我怀孕大儿子，他就说这个小孩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嘞。
0: 甚至后来周先生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不惜对他大打出手。
1: 把我打的那次可狠了，把煤气罐放开，门锁上。
0: 因为受不了周先生的极端怀疑和暴力，同时又考虑到三个孩子需要照顾，七年前徐女士选择了和周先生离婚不离家，奈何得到的却是周先生变本加厉的控制。
1: 一天到晚我那个超市里装都是监控，拿着监控给他爸爸看，妈妈看，弟弟看，就以前那个事情反复的拿出来讲。接着又是什么暴力，手里正在抽烟，烟就在我这里弄灭了。
0: 可周先生说了，他所有的极端之举都是源于徐女士和异性的相处方式有问题。
2: 穿个短袖，再跟一个男的视频，这个微信聊天还在上面，他说我想你了，那个男的说才分开几天你就想。
1: 我到底跟哪个男人联系？我是跟人家约会了，你看到了，还得给人开房，你打扰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2: 你来这个目的是干嘛的？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0: 一个认为前妻有意遮掩秘密，和异性不清不楚；一个认为前夫疑心病重，控制欲强。面对两人的这种分歧，老师们会如何看待？
3: 总是揪着一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无限的放大，女人会有安全感？
4: 确实也存在一些不清不楚的地方。
0: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是周先生过于敏感多疑了，还是徐女士真的存在问题？最后两人的感情出路又在哪里？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前夫的疑心病，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徐女士和周先生，两位来金牌调解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来这里就是说
6: 他的疑心病太重了，一直自从我认识他到现在27年的婚姻了，
5: 几十年的问题没解决。
6: 对，我希望不要整天疑神疑鬼的，我们能过就过，好好的过，不能过就分开，大家各自过好各自，就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
5: 周先生，他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吗？
2: 存在，他受了外部的影响呀。我希望他不要再有外界的这个掺脚了，跟异性不去聊了，我们好好的就是共同的来把这个家搞好，把小孩都抚养成人。
0: 周先生表示，他和徐女士虽然离婚了，却未曾离家。他希望徐女士可以和异性保持距离，和他好好过日子，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但徐女士还是那句话，她没有和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往来，是周先生疑心病太重。如果周先生始终不愿信任她，她唯有选择分手。

0: 守这一条路。其实早在两人结婚之初，他就切实感受到了周先生的敏感多疑，极强的占有欲，这也是他为什么至今感到窒息和痛苦的原因所在。
1: 之前我是开理发店的，男人去了不准我给人家洗头光脸，如果男人到我店里我要是光脸，他就心里就不舒服嘛，表情就表露出来，人家来了打个招呼，他就说做生意干嘛嘴脸那么大干什么，来就来呗，
2: 不能笑脸相
1: 迎。对对对对对，
3: 存在也不是完全都像他说的这么严重。
2: 你在不高兴什么？
3: 不高兴的点反正就是他跟异性接触呀，就这样的。
2: 咱们做这个生意啊，那肯定是要热情对待顾客的，对吧？
3: 我就感觉他热情有点过头了，他那个跟人家说话的表情不一样。假如我们同事呀说话，哎，你干嘛呢？就这样，就那样说说话。他一说话都是嘴咧多大，笑的都不得了的，就那种说话的。
2: 这个热情是只对男性吗？
3: 也不一定的。我认为反正就是做生意嘛，就是做生意。他要是过度的跟异性去接触，就心里边有点不舒服。
1: 他就说，男女有别，不能是就是说什么什么的，就是他就这样歪理。后来他这样疑神疑鬼，不让我跟人家光脸，不让我跟人家洗头，不让我来了说话，那就没法干下去了呀。我就不干这个店了，我们就到街上开个小烟酒店，开了一段时间。有个邻居到家去买酒，经常买，是不是人认识啊？又说聊两句话，刚好他进来了，脸子就难看的要死。他脸子一难看嘛，人家那个人就走了，人家说那我回去吃饭了。他走过以后，他就开始问我，你们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一来你们就不说了就走了？是不是在说什么不见不得人的事情？
3: 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了。
1: 不承认自己有问题，他忘了。对，
2: 如果啊，按照他所讲的，像是你可能会产生的行为吗？
3: 可能会产生，也许是我在乎他吧。
1: 过后就说我当时冲动了，对，我不
2: 又道歉
1: 啊？对对对对，就后来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呀。
0: 开门做生意，热情招待顾客，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要被周先生一再指摘怀疑。这让徐女士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但鉴于周先生事后的赔礼道歉，她还是选择了息事宁人。只是她没有想到，她的妥协换来的是周先生变本加厉的怀疑和攻击。
1: 我怀疑大儿子，他就说这个小孩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嘞。这句话你有没有说？
3: 那是当时生气嘛，两个人一吵架就是什么难听话说出来就是气对方呀。
1: 然后我又离家出走，找了他爸爸妈妈父母去叫你弄回来。他就一直就是说道歉，就是哄你，我的小孩要养大，忍一天是一天。
0: 考虑到腹中的孩子，徐女士再一次原谅了周先生。之后的几年里，日子过得还算太平，直到有一天，一支烟头让原本平静的生活再度掀起惊涛骇浪。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我们老大幼儿园小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跟我儿子在烧饭在吃，他同学的爷爷带着他这个孙子走我们家路过，说呀你这个快好了没有，我们马上一起走。他爷爷就在等我们，抽了几支烟吧丢在地上了，等到他上班回来看见我地上有烟头了，就问我这个烟头哪里来的。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没我也没注意哈。
2: 了解。
1: 你这家里有烟头你会不注意？你不知道哪里来的？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想我是不是那个小孩的爷爷在抽的，我怎么说都不相信。就为这个事情，揪着这个事情打了一架，在家这样搞那样搞，搞得鸡飞狗跳的。
3: 那时候我不抽烟，我不抽烟的时候，我屋里面有烟头，我要不要问一下？我那个是我们租的房子，从来没人来的。当时他说他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2: 他说他不知道也很正常，那我就保存着这个奇怪。但你不是，你生气，
1: 对，不依不饶。
2: 问题就是会因此真的生气、动怒到动手。为什么总有这些不安呢？
3: 不清楚。
1: 后 过来。

0: 生意不好，那我们就一起出来打工，就进织布厂。织布厂要拜师嘛，我跟我师父他夫妻两个，我们夫妻两个，四个人大家都互相认识。有一次我就走路回家，我师父的老公看见我走路，他就说来我带你一程嘛，把你带回家，我们都住在一起，
1: 就是顺路的。
0: 对对对，后来我回来我就跟他说了，好来，我这一说又回来，又开始为什么要坐人家自行车，又打起来了。把我打的那次可狠了，把煤气罐放开，门锁上，让我毒死在这里面。后来我就给我嫂子求救嘛，我嫂子就把我们煤气罐拉到他家去。
2: 你说这不对的，
0: 是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2: 我说我自杀，你毒死你，哪里毒死你了？我说我自杀，
0: 那你怎么关上门不让我出去呢？你自杀，你应该把我推到门外去啊！
1: 你为什么要自杀呀？
2: 我们吵得很凶的，那时候我就认为你坐人家自行车干嘛？我就那样想的。
1: 在你看来，坐自行车代表着什么呢？你为什么会为这种事情就上升到这个程度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他刚才讲述的导致你们那么极端冲动的行为的本身都是很正常的生活里面会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到出问题的阶段，但是你这边的生气值已经很高了，你自己有感觉到这样好像不太对吗？
2: 有这种感觉，我在乎他吧，我承认那年轻的时间是对他有点过激的很多次。
1: 事情发生之后你会想些什么？
2: 后悔啊，当初坐这个自行车我不应该去责怪他，如果不怀疑他，两个人就吵不起来，吵不起来两个人就打不起来了呀。他脾气也不好，我脾气也不好，
0: 打了一架以后我就上班了嘛，后来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又过去了，
1: 我得问你，
0: 都怪我自己，我知道的。
1: 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你那一次一次算了是因为什么呢？
0: 他哄呀，打过你的时候就百般讨好，甚至给你下跪都可以。
1: 比如说我只是被他当下的这个真诚的道歉给感动了，还是说你心里会对他抱期待，可能以后不会发生？
0: 对对对对对，抱期待，到现在都是这样，我希望他能改。
3: 难以理解，周先生竟然仅仅因为一支烟头，徐女士搭了异性的车就大动干戈，做出疯狂之举。而徐女士在面对周先生一次又一次的怀疑和伤害时，竟然也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选择了原谅。
0: 我希望他能改。
2: 我承认那年轻的时间是对他有点过激的很多次，后悔当初不应该。
3: 按理来说，徐女士愿意给予周先生改变的机会，周先生也有所悔悟，一切可以朝着好的方向前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徐女士的一个举动又刺激了周先生敏感的神经。
2: 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面做账，哎，我听里面有声音嘛，我一看呢，他睡在床上跟一个男的在视频，当时他就手机就夺过去了呀，那个手机他是有指纹的，我就得解开，他就不解，他跟我说他说群里面的一个
1: 什么群啊，
2: 我不知道什么群啊，
1: 网友之类的是吧？
2: 我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没事聊聊。
1: 他的解释你接受吗？
2: 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我就用头撞墙，我砰砰往头撞墙，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呢？我也没打他，也没骂他，然后他就抱着我的头，他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说你给我解掉。他解掉以后，他啪啪啪把那个上面的记录全部删掉了。他说
0: 不是不是不是，他说那个视频啊，我说那不是视频，你不要瞎讲。微信里面发那个群聊
1: 什么群呀、
0: 啊？就是我们要玩这个微信嘛，因为那个手机不知道设置，人家家里嘛自动它就成了。首先就是我们两个女的先认识的，然后他拉我进群，然后大家就一起没事的就发发信息，回回信息，抢个红包。那时候，
1: 你那个群等于就是可能确实有很多陌生人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就是说群聊嘛，但是你点开的时候那就是好多人的头像都在里面嘛。
1: 哦、大家一起的、
0: 哎、对对对对，同样的里面，
1: 不是一对一的，
0: 不是不是，你
2: 是一对一，
0: 比如说你要点开了，我点开你的你就放开大，然后把你点回去，然后点他的他也是放大，就点这个老师都是这样子的。但我跟他解释了他不相信，就拿这个事情压在心里了嘛。
1: 因为他的不相信是后续的你的一些很拒绝的反应，
0: 也没有什么拒绝，他就说我就解释给他听。
2: 你如果没有什么，你把手机给我解开看一下，我们没什么聊、就在群里面聊，你没什么你给我看看呀。
0: 不是，他因为他知道威胁我，他说你电话手机给我，我找到那个女的，是不是她拉你进群的？我要怎么怎么了她？是不是你后来还在找这个女的？
2: 不要再这样说了，我当时根本跟那个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纠结这个男的，我看的是一个你跟男的在视频，我就接受不了，我自己气的去撞墙，你就是

0: 不解开。
1: 稍等啊，
0: 你没有什么，后来解开
1: 说又删了，有这个事儿吗？
2: 我就把那个群退掉了，我说你不要找人家麻烦，我说大家都是朋友，你找人家麻烦干什么？
1: 你在担心什么？
2: 我担心他找到那个这个女的，我怕他威胁到别人，等一下名声不好。
1: 比如说啊，嗯，如果我为了消除他的误会，所谓的自证清白吧啊，我行，我给你把手机打开，你看，你就看，
2: 你有没有
1: 看完了我再删。
2: 后来又来查了，后来手机不是都给你
0: 删掉了哦，删掉了以后呢，我说你要不给我解掉的话，我就去拿到手机店里面去解。他说你要拿到手机店里面去解，我就不活了。他说，然后我们这样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1: 你心里呢？
0: 心里面肯定过不去啊。
1: 这个跟以往的那些怀疑比，这一次是更为严重的事件了，
0: 对
1: 吧？
3: 在周先生看来，如果之前他对徐女士的怀疑是捕风捉影，那这一次徐女士的行为则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毕竟搁哪个男人都无法接受自己的爱人和异性视频聊天，还强烈抗拒拿出聊天记录来自证清白。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过几天，周先生又发现了徐女士的异常，而这一次他更加笃定徐女士出问题了。随着事情的发酵，一场家庭大战随之而来。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过了几天，那天晚上我给他洗脚，又有一个男的打视频过来了，然后我这是谁？他说我不认识。我说不认识，那你解开，我来问他你到底认不认识。我打过去以后，一个男的牙呲的，脸长的，我没等我说话，他就在旁边说话了。他说那我们不认识吧？他说
1: 对方呢？
0: 对方就挂掉了呀。
1: 所以对你来讲也是什么也没解释。
0: 对，我心里面肯定过不去啊。
2: 他说是人家打过来，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是
1: 我们都在那。也是你不认识的人。
2: 对对对对，他说打过去，我说打过去，我说你看我们认不认识啊？他说我们不认识。我说不认识怎么打过来？那他说那天不是在群里加的吗？
0: 没这样说。我一开始我说你坐在边不要说话，我来说。我刚打过去，他就说了我们认识吗？我们不认识。
2: 好了，就算是这样嘛。我已经不再解释这些事情。我说他不相信，你说还我紧紧在解释啥？后来拿这些事情出来打我，他说你不就长得好看吗？你拿了开水瓶往我头上浇，一浇那个水，该我运气好，那壶里没水。
0: 你说话，
2: 没水过以后，你看你接着又是什么暴力？手里正在抽烟，烟就在我这里弄灭了。当时给我烧个炮，打烂我的头，我的头缝了七针。
1: 缝了七针。
0: 对，后来他还把我的头打烂了，他当时拿个棍砸在我的头上面，我把棍夺下来，我又回了一下，回了他的头，我的头没烂，他的头破了。他拿了棍先砸的我。
2: 后来晚上我就离家出走了。
0: 他走了以后呢，我当时找了有几天嘛，没找到他，我就去报警。以后查到了他是叫了一个黑车走的，然后司机他说用他的手机给一个男的打了一个电话，叫那个男的骑了个电瓶车去接的他。
2: 我又跟那个女的朋友说欢喜，我老公打我，他说你过来嘛，我在这上班。
1: 他说的是个男性。
2: 我让我那个同朋友去接你一下，你过来。我说啊，就过去了。过了去当时以后，我们就在一起聊了一回嘛，坐了一会，我说我还是回老家吧，我就回老家。回老家以后我就找个班上了，就这样吗？
0: 后来我就找手机定位定他，定到老家一个厂里面，我找到他了，我让他回家。
2: 你是不是带着刀去找我的？
0: 是有把刀。
2: 看了吗？
1: 目的是什么呢？
0: 我当时说，如果碰见他，他跟一个男的在一块的话，那我也不活了呀。
1: 最后怎么解决的？
0: 这几天我们反正就这样争争吵吵，争争吵吵。
1: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在你心里，
2: 对，还是在心里，
1: 对，
0: 是的。
2: 所以说，我就这样子，我就心里下定决心，这个婚一定要离了，知道吧？
3: 徐女士并不认为她和异性聊天有什么不妥，她反倒觉得是周先生情绪反应太大，行为太极端，伤害了她。 于是后来他借着娘家房屋即将拆迁的契机，

0: 向周先生提出了离婚。
1: 我说你让我回去可以，我说我妈那边要开发，我的地在我妈妈那里，我说我要户口迁回去，迁回去我还到时候还能拿一笔钱，我们把手续办了呀。
2: 为了拆迁是吗？
3: 对对，他老爸也这样说，马上要拆迁了。他一家人都说的呀，假离婚就不是真离婚，我也相信他了。
0: 周先生信以为真的假离婚，其实在徐女士心里却是一种解脱。只是考虑到三个孩子，她不得不和周先生继续过着离婚不离家的日子。
1: 离婚以后就是这样拢着过嘛，小孩小，拢一天算一天。
3: 我们就是跟以前一样过日子，反正钱嘛都是他掌握。
0: 周先生声称离婚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为徐女士付出，只是没有料到徐女士的心早已不在他的身上，而是另有所属。
3: 二三年的时间干活回来，我一打开门，他躺在沙发穿个短袖，再跟一个男的视频，
2: 又是视频。
3: 我当时夺他手机夺来夺去，把手机屏幕夺坏了，他把那个卡拿掉了，
2: 就还是很抗拒的状态。
3: 对对，我就说你给我解释一下，然后他说是小女孩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认识的。我说你上班认识，你这么激动，他的嘴唇当时都发黑了。
1: 因为我知道你是这种人，这种事情要如果被你看到，你肯定不得了的呀。
3: 我打你了吗？骂你了吗？到快晚上的时间，我就拿了他的手机去换一下屏幕，卡他拿到了，屏幕换好以后，他也没想到的，这个微信聊天还在上面，被我看见了。上面是第一个那个男的发过来的，发了一瓶图片的酒，上面写的相思酒。然后他就回了，我想你了。那个男的说才分开几天你就想。
2: 有一些很超越界限的对话是吧？
3: 对。过了年以后还联系了，还在视频。
1: 你听我说啊，这个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十几岁的时候在上班的朋友，就是聊个天打个电话，
3: 那叫朋友？
1: 那肯定光你认为不是朋友，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那只是朋友，现在还是这样说。
3: 你来这个目的是干嘛的？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那个聊天记录。
1: 哎，我到底问你，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看到了感觉这个事情不对？最近的这一次我说外卖亏了，我都难受死他的，边上怎么啦？外面男人又聊了吧，给你打电话了吧，抱怨我们，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怎么啦？我是没别人男人说话好听，你去找别人男人去说话。
3: 他说我抱怨他，我从来没有抱怨他的意思。
1: 那你这一句话出在何方？我就问你，就跟老师说。
3: 这话我说了。
1: 啊，你为什么说在这一句话？为什么说这一句话？我都难过的要死，我都亏本了，我都难过死，你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
2: 所以那是一个很敏感的弦，动不动就很
1: 触发。对，哎，动不动就是这句话就说出来，只要我哪一点不高兴。今天又给男人打电话了，又跟哪个男人联系了？我到底跟哪个男人联系？不是跟人家约会了，你看到了，还得给人开房，你打扰我到底有什么事情？一天到晚，我那个超市里装都是监控，拿着监控给他爸爸看、妈妈看、弟弟看、就妹妹看，一家人都看一遍。你看这个行为是不是在给你打电话？你看那个行为上楼是不是脱衣服给人家看？
3: 我这样说了吗？
1: 你没说吗？你没
3: 这样说了吗？
1: 你给你妈不是这样说的吗？
3: 你摸摸良心，我这样说了，你满口谎言，我跟你说。
0: 双方各执一词，一个认为前妻撒谎有意遮掩他和第三方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一个认为前夫控制欲太强，过于敏感多疑。
1: 我们的争争吵吵99%的都是为了这个，他怀疑我，质问我，每一位都是为了这个事情，已经忍不了了，已经到极限了，要能翻篇你就过，翻不了篇嘛，我们就各过各的。
0: 徐女士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前夫继续没完没了的怀疑翻旧账，大家只有分道扬镳。但显然周先生是既不愿分开，又放不下心中的猜忌。该如何化解僵局，找到两人感情的出路？调解团队认为关键在于周先生率先改变认知。
4: 男方，在你的心目里，你觉得那个离婚就是一张纸，就是一个绿本子，我们还是夫妻，是不是这样的，男方？因为我们还同在一个屋檐下，因为我们是假离婚。错，咱们中国是法治社会，没有假离婚一说。你们离婚是不离家，我是不赞成这个方式的。男方，因为你太在乎他了，所以你成了玻璃心，所以你就越容易把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连他的笑，你都会放大。你总是扩大一些东西，最不应该的是什么？你生气、你动怒到动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接受的。当然，他也有不对的地方，但你一定要记住，

0: 因为你这种持续的猜忌，对他的不幸，那种占有的爱，他会觉得你非常的固执和狭隘，这就会让他在跟你过日子的时候，他会产也会产生恐惧感，他就想逃离，直接影响到了你们生活的质量，而且把你们俩的感情也持续的在消耗。你要学会翻边，把这个事情调整好了，你们两个人好好过是没有问题的。
1: 男方，我们民法典规定，我们夫妻双方都有自由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另一方加以限制和干涉。我们的女方啊，开了一个美容美发店，有顾客来，我跟她洗脸、剃头、笑脸相迎，这是正常的，男方是不能进行干涉的。男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是揪着一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无限的放大，女人会有安全感吗？第二点，男方口无遮拦，吵架的时候就说不知道我这个大儿子是不是亲生的，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侮辱别人，不能诬陷别人，不能损害别人的名誉权，如果这个话传出去，别人怎么看你？好，第三点，男方拿这个烟头去妻子脸上烫，这属于虐待家庭成员，属于典型的家庭暴力。当然了，我们的女方也动手打了我们的男方，你们两个人都缺乏对法律的基本的敬畏之心，吵架归吵架，为什么要动手？如果说我们两个人习惯用暴力去解决矛盾的话，矛盾不会被化解，因为你们的根源其实心中那根刺它并没有被拔出来。还有女方，你明知道男方对你的行为很介意，这么多年他耿耿于怀，他甚至愤怒，甚至打你骂你，但是你似乎还是搞不清和异性的边界。我知道女方心里怎么想的，我跟那个男的没有什么关系，
2: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男方是非常介意的，所以我规劝女方尽量还是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会激怒男方。
3: 我想问一下周先生，你当初你最喜欢徐女士是什么？
4: 喜欢她有主见，长得也挺漂亮的。
3: 好，徐女士她有她的主见闪光点，她待人是很热情的，但是呢，你的出发点是想把她的光芒只由你一个人独享，而不能让别人看到，让别人感受到。
2: 对，
3: 如果说你总是想盖住她，那么最后她的光芒她就会慢慢的暗淡下来，她受不了啊，所以才会跟你发生吵闹啊，互相的暴力啊，一直挣扎到现在啊。第二点，你说哎呀，我怀疑他可能是因为我太在乎他了。其实我们讲哈，如果我真的在乎这个人的话，当我对他这个事情有点怀疑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我可能是吃醋，哎呀，这个老婆啊，你怎么跟别人那个异性这么热情呢、啊、我心里不舒服，而不是我怀疑你可能跟别人有什么，然后呢生气，然后暴力。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你可能不是一种在乎、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想占有、想控制的一种感觉。能不能让徐女士能够自然地绽放她的光芒，同时呢，你可以用你的吃醋、你的真正的在乎来制止她一些可能不当的一些交往。但是呢，徐女士可能一开始你真的是蛮冤枉的，他有很多想控制你、怀疑你、啊，跟你纠缠不清的地方。但是整个过程下来，我觉得你也可能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在跟其他的异性的交往过程中，你可能确实也存在一些不清不楚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边界没有把握好的地方，你一定存在。周先生一开始他是有点没道理的，但是呢，到后面的发展过程中，因为你有一些不清不楚，有一些把握不当的地方，其实加剧了他对你的怀疑，所以说才会为什么到现在他这根弦都还是绷得紧紧的。如果说你只是很自然地绽放了你的光芒，你待客热情，对吧，你与人为善，你跟异性能保持好适当的边界和度，那不产生其他的任何的问题的话，我相信他的那种怀疑、他的那种控制、那种占有也会逐渐逐渐的会减轻的。每个人

0: 都要做出一定的思考和让步。
1: 徐女士，周先生他会帮你洗脚，他会对你照顾得非常的周到，他的情感非常细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不能要求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你在要求他对你和其他的一些男性聊天，他能够不产生一些小心思，也不太可能，他做不到。同样的，周先生你看上了他，是因为他自信果敢，是因为他有主见，那么你就不能说你跟我结婚了之后你就要做一个小女人，他也做不到。再一个，周先生，你打他是属于家暴的一种，你打你自己同样属于家暴的一种。我觉得徐女士这么多年来她是处于一个很痛苦的状态的，
2: 对，委屈。
1: 也许说徐女士在开始的时候她只是普通朋友去聊聊天，可能再往后她会有一种更需要朋友的感觉。没有特指男性女性，
2: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1: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在你去猜疑他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我希望周先生看到的是，徐女士她在你们两个的婚姻相处这么长一段时间来，她其实属于压抑无措，而且她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的。
3: 观察员文燕最后这几句话说在了徐女士的心坎上，于他而言，这27年来他一直活在周先生的猜忌和暴力之下，内心早已难以负荷，
2: 已经忍不了了。
3: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周先生处处猜忌控制他的同时，自己却在背叛感情，伤害家庭。在明天的节目中，徐女士现场控诉周先生在和他离婚不离家期间到处沾花惹草，
2: 发个征婚启事，我是单身，他离婚，整天跟外面这些女人瞎搞。
3: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徐女士现场拿出了证据。
4: 就是这个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给我打电话，我想你了，你现在就打。
5: 我承认了，我那时候是想报复你。
4: 纯粹是报复。
5: 是的。
4: 怎么会想？
2: 那你给人发钱是什么回事？
3: 对于周先生所谓的报复一说，徐女士不相信。在他看来，周先生就是在为自身的不忠行为找借口。
2: 后来他那个女电话打过来了，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你问你男人做了什么？后来你对人家做了什么？
5: 我做了什么？
2: 那当时电话是不是这样说的？哎，
5: 你说话你都是添油加醋的。
3: 究竟是徐女士误会了周先生，还是周先生真的有了外心？在两人都互相怀疑的情况下，这段感情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是找回信任继续携手走下去，还是就此分道扬镳？明天同一时间敬请关注金牌调解，前夫的疑心病，下集。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很多父母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孩子上了大学就赢了，我连推带逼迫的，只要他上了大学我就赢了，你可以随便玩了，就我们家真的是光宗耀祖了，我太开心了，觉得他上了大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事实上不是，噩梦才刚刚开始，他根本没有养成自我学习和对学习兴趣的内驱力。内驱力就是什么呢？这个小车不用推，我自己开，而且我上有油或者有电，他没有油，没有电，没有自主的学习动力。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绝不仅仅在学习这方面会辍学，他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方向和角度，他都会向后退，因为他没有成功的价值感，没有成就的那种自我动力和自信。我再说重的话，批评吴妈妈，我觉得有些于心不忍，但是您真的错了，而且错得特别。

别离谱。你把几乎教育孩子错误的方法等于你学习了一样，所有的打压、控制、抢夺、逼迫、边界感的没有、侵犯隐私，所有的东西就刻意学都学不到你这么错误。我再跟妈妈说一点，或者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吧，绝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因为玩手机导致

0: 学之后才沉迷的手机。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一定要有处可去，学习可以，运动可以，其他的娱乐方式可以，父母跟我的交流和交心可以，但这些如果都没有，我没有兴趣，那我总得活着吧。这个时候游戏开发商是最精明的，当下即时可见的成就感和快感，所以他那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可以瞬间被满足的，或者不断的积累是可以马上看到的。我们再做一个场景的比方，小徐，比如说你妈妈现在过来拥抱你，你第一时间感觉到是渴望还是恐惧？
1: 有点抗拒吧。
0: 我也事先猜到了你的答案，一定是恐惧的，我把它写好了。因为长期没有被关注感受，或者妈妈没有把爱的正确的方式传递到孩子这儿的时候，他是会很尴尬很抗拒的。一想到妈妈这个词，给我的都是挑毛病、提要求、控制，甚至我不安全。妈妈，如果是爸爸半夜三点两点或者随时闯进成人的女儿的房间，你会想象是什么场景？你可能会去扇她一耳光，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进她的房间，你不知道你是爸爸吗？是异性吗？但你怎么就在儿子这忽略了性别的边界呢？你怎么可能不敲门，不经过允许，在半夜两点你怎么可能就进入孩子的房间吗？还把他的门锁抠掉，留一个洞是吗？门监视，这就让你的孩子心生了无数的叛逆、反感、恐惧、担忧，而这些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是不利的。小徐本身是有能量的，很阳光，只是他为了在青春期和妈妈打赢这一战，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做了一次失败的努力，因为他没有打赢过，所以现在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他21岁了，但是明显的这叫青春期后置，在那个地方跌倒了没有爬起来，他是不甘的，所以他会刻意的把自己的青春期向后移，移到什么时候？移到现在。但是小徐，如果我们停留在这儿，因为你不至于去打工，去给人家安电梯，那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学习是你最适合你的路，但是学什么可以商榷。
2: 妈�妈，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100分里面，你觉得跟你的儿子的亲子关系，你能打多少分？
3: 没有几个。
2: 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极度的紧张。当一个人的关系极度的紧张，您再去用说教，儿子，您听得进去吗？
1: 左耳进右耳出。
2: 所以，妈妈，如果你要解决孩子他的休学，甚至他未来有人生方向的问题，甚至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这种出路的问题，我建议妈妈首先先修亲子关系，这种关系先从妈妈快乐积极的状态开始，就是我们读书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休学也并不是末日，我们要先放下，放下这个我们的内在的恐惧和害怕，当我们放下这种内在的恐惧害怕的时候，你就变得比较平和，你不要一谈就谈到学习上来了，本身学习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事，但是你变成了那么痛苦，所以你们家里面不能提学习，妈妈一提学习就很焦虑，一提学习就觉得这个玩手机影响了他。我建议妈妈首先要学会放下，不要替孩子所有的东西都包办，唯学习论，我其他东西我不管，但是学习成绩好，你考上大学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孩子的技能它不仅仅是学习的培养，与人沟通，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些探索，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4: 你们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商人派的和学院派的人之间的一个矛盾。黎先生对于自己既得知识的观点有赵括式的恪守，对于生活简单事件的处理有孔乙己式的讲究，对于自己指令的未得到执行有君主式的焦虑，所以你就是一个综合体。孔乙己为啥 站着喝酒都要穿长衫。

你很多方式上不说，是因为你觉得我这是讲究，直接说呀，今天你自己走，我不走了，我实在不舒服，我回家休息去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通常把生活当中夫妻之间最简单的互动可以把它演绎得无比的复杂，我都让道了呀，然后他怎么还不懂呢，就在那儿憋屈啊。毛女士没伤害到你，但是你自己把自己给伤够呛，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而你最焦虑的是他不听你的话会怎么样，这绝对不是自卑。一个自卑的人怎么会那么坚持要把自己的指令自己的观点给贯彻下去呢？我没见着哪个自卑的人会这么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只有自信的人才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些话在他那一句也没执行下去。这是君主式的焦虑，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你不能说是毛女士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思想给你的。然后我们毛女士，我觉得你本身呢也很大方也很大气，然后也不指望男人，自己做的也挺好，但你在表达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伴侣的感受。你比如说，我是没指望男人给我钱，但是话不是这么个讲法，话是人家问你说你图他啥呢，你比如说我图我老公有责任心，我图他的专业能力很强，这听着多好，人们既很清楚明了的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嫁他，然后你老公又在对你说话的过程当中被得到了认可，你这多好呢。你说话真实性没毛病，但是说话的方式有毛病，因为你说话的结果出问题了。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

0: 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

0: 国的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永征，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1: 宋永征，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
0: 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2: 那就好。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没用的，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1: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宋养章在他身上绑了炸弹。
1: 啊？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
2: 现在我们怎么走？
3: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2: 没有具体计划吗？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
4: 是不容易，
3: 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4: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听天由命？
5: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2: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4: 那当然，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2: 我不能告诉你。
4: 为什么？
2: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4: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
2: 现在？
4: 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度还不够吗？唉，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
2: 好，我告诉你密码。
6: 老高，
7: 副队长，
6: 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出来，调整刹车和油门。
7: 明白。
6: 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7: 是。
6: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丰南现场。
7: 嗯。
6: 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0: 老翟，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
8: 是，
0: 紧急请示。
2: 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那现在可以走了。
3: 是时候了。
2: 你在担心？
4: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
2: 可惜什么？
4: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6: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6: 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器。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9: 是。
2: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了。
4: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
10: 当年我们抗击倭寇，
4: 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2: 没办法，为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
11: 王三，
12: 老规矩，备辆车吧。
11: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12: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都别动！
1: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2: 不许开枪！你把武器还在他们手上，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
1: 林月，
0: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
1: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0: 怕了吧？哎，我永远是救不了你的。
1: 文渊，咱们要快点做决定了。宋永贞要有行动了。
0: 相信我的皇后。该走了。好。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那冰封计划怎么办？
0: 听天由命吧。天要亡我。
1: 那也没办法了。对了，土拨鼠已经去了看守所。你是说沈翔？
0: 没错。万一你我不幸，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1: 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0: 你留在看守所。 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1: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0: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1: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0: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而是感到悲哀。
2: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
0: 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你认为行吗？
3: 永征，
0: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现在把车开过来，车就在那儿。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把车开过来，是。
1: 让开。

0: 请吧，有劳了，上场。开枪！报告员，谁让你们开的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1: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
2: 还在这耽误时间。
3: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0: 想吗？
1: 好，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2: 都别动，让他走。

0: 跟踪孙有正，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林芝安全。
1: 是。
0: 陈峰，
2: 到。
0: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2: 是，动了。
3: 文渊，小心点儿！现在咱们去哪儿？
4: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3: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4: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

0: 现在已经没有价值，留着只是累赘。
1: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
0: 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1: 他只是个学生，我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1: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我和沈翔出城又防反，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你的性命，王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1: 你我冒那么大风险，在丰南城，王文渊肯定会认为。 那个计划就在那儿，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
0: 所以呢？
1: 出城。
0: 现在整个丰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了。
1: 跑。

0: 为什么要跑啊？冰封计划还没有实施，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1: 休整？去哪儿？
0: 黑风岭。
1: 那里不是已经被共产党清剿了？
0: 但是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

0: 我等你很久了，投降吧。
1: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0: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了，要么开枪，要么放下枪。
1: 我是不会放弃枪。
0: 宋永章。

0: 谁呀、啊？
1: 大哥，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啊，老哥，老哥，
0: 坐。
1: 不了，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啊。你拿回去吧。
1: 不，
0: 哎呀，拿回去。
1: 那难不成我这外甥女的？
0: 哎，你那外甥女啊，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给押过去了。
1: 公审。会被枪毙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哎，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呢？你说说。
0: 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啊都是命。
1: 这事儿要让他妈知道了，你说。
2: 得多伤心呐！
1: 难道什么也没留下？
0: 我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不过
1: 什么？
0: 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他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1: 用血写了字儿，写了什么字儿啊？
0: 这也没写啥，就是几个数字儿。
1: 数字？写了什么数字？
0: 这好像是758034，
1: 758034。老哥，你不会记错吧？
0: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

0: 这记性还好着呢。
1: 哎呀，老哥，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
0: 啊，您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
1: 这酒你还是留下。
0: 哎呀，我不能留。
1: 哎，你留下，留下。
0: 不能留。
1: 老哥，坐。
2: 既然这酒你不留下，咱们就给他喝了。
1: 这酒我敬你，咱把它干了。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0: 元素，滋养糖磷脂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用滋养糖磷脂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滋养糖磷脂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磷脂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糖磷脂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糖磷脂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磷脂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磷脂菌粉，武夷山磷脂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磷脂菌粉，举办磷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磷脂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磷脂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糖磷脂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糖磷脂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滋养糖磷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磷脂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糖磷脂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糖磷脂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磷脂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糖磷脂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滋养糖磷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

0: 制氧糖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这制氧糖灵芝菌。

0: 均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征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征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1: 可是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0: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
0: 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
1: 是。
2: 报告，西北房檐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0: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

0: 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
1: 张庄看守所？
0: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
2: 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走，过去看看。
3: 队长，
2: 情况怎么样？
3: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
1: 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周大爷的死因没那么简单。什么意思？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
1: 宋老弟，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队长，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
1: 是。
0: 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底的碎片，
1: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 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0: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哎呀，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队长，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李特务和他老巢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静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征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把我放了吧！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我不想死啊！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3: 不是，这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4: 王队长要提审你。
3: 提审我？
4: 对，
3: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不不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4: 快
2: 点，我
3: 快点，
2: 走，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4: 快点，
3: 饶我一命。
4: 走走走，
3: 饶我一命啊！
5: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3: 长官，我交代。
5: 不，长官饶命。
1: 你上次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鼠。
5: 是是，
1: 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吗？
5: 啊，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2: 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0: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出毙了。
1: 你跟踪过他几次？

0: 掌柜，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几次？
0: 我只跟踪过他一次。
2: 上次为什么不说？
3: 不是，掌柜，
2: 起来。
0: 不是，掌柜，我错了，
2: 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
1: 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0: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2: 没问题，没问题，
0: 长官。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
2: 我张扬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1: 够了，村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4: 明白。
1: 走。

0: 大爷，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鱼。
1: 好的，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好好。

我想想。啊，这边这边。哎，这边这边。

0: 怎么不走了？
1: 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
2: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1: 不是长官，您放心，我一定找得到。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
3: 哦，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
1: 走走走走。
4: 李奶奶，给孙子送饭来了。
5: 是啊是啊，玉华，麻烦曾叔交给我孙子。
4: 好，好，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5: 小炒肉、青炒菠菜。
4: 哎呀，我听着嘴都馋的。李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
5: 好说，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
4: 玩笑话，玩笑话，
6: 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1: 啊，
5: 那麻烦了。
1: 没事，
5: 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1: 好，先回去吧。啊，
5: 麻烦曾师傅。
4: 没事，慢走啊。
7: 哟，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4: 老姐姐，老姐姐，你等等。
5: 啥事儿？
1: 你家有人在厂里上班啊？
5: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
1: 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5: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兴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让你儿子啊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1: 真的啊？
5: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5: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4: 慢慢走啊。

0: 像就是这儿。
1: 要不咱过去看看。

0: 没错，就是这家。长官，就是这家。
1: 你能确定吗？
0: 绝对没错。
1: 隐蔽。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
3: 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
1: 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
2: 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1: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
3: 谢了。
2: 哎呦，不敢当。
1: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3: 算，当然算。
1: 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4: 时间紧迫，连我
3: 到，
4: 我马上返回营地，
3: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2: 是，
4: 行动。
2: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
1: 哎，长官，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5: 跟我来，
1: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6: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7: 那是什么？

0: 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1: 你是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
0: 对。
1: 那会是什么？
0: 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
1: 是。
2: 看看这个，
0: 冰封计划。
2: 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听个鱼死网破的。

0: 这是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慎之又慎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1: 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而且那个守庙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2: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1: 是。
2: 你打算怎么办？
0: 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3: 来看一看，瞧一瞧啊！瞧瞧，伙伴，你看看吧，啊，有一桶人呐，这怎么搞好的？老板，老板，
4: 属下明白，图纸和密码分开放置，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险形势凶险万分，属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5: 神下，你是我手下，果然投了真。不过你放心吧，党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一份备用图纸。
6: 你真要送我过去吗？
2: 怎么，不肯赏脸？

0: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1: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0: 就因为这个？
1: 那你想因为什么？
0: 没什么。
1: 请吧。

0: 同志。
1: 老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
1: 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0: 丰南火电厂。
1: 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资料要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另外还要军工部备案呢。
0: 这么麻烦？
1: 小心无大错嘛。同志，你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想什么呢？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也许吧。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
1: 你还记着呢。你说的话我都记得。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0: 还没有想好。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
1: 你推荐哪儿啊？
0: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1: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行，我去。
0: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2: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连我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2: 走了。
1: 快点回来。

0: 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
1: 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
0: 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1: 帮忙？帮什么忙？
0: 我这岁数大了，有些资料放不上去。

我没有看到你啊。

0: 您好，解放军同志，您要点什么？
1: 我随便看看。
0: 好嘞。哦，您买围巾是吗？您想自己戴还是送人呢？不是我跟您吹，我这边的围巾全都是纯毛纺织的上等货。您喜欢什么样的？我帮您介绍介绍。
1: 有红色的吗？
0: 红色有，您这边请，我给您拿去。您看这条怎么样？纯手工纺织，品相细腻，价格绝对优惠。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

0: 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

0: 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1: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3: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4: 哎呦，干啥？怎么了？
15: 90号的人，
16: 顾雨君，太狡猾了。
17: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9: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20: 打真名都不一样，见面就得拔枪。
21: 这人呐，
22: 这个和尚
21: 得顺势而为，
20: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21: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3: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24: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贾队长，那好像是队长的车，过去看看。是。
1: 你把车开回去吧，我待会儿坐队长车回去。
2: 是。
3: 队长，
1: 你怎么来了？
3: 我刚从军部回来，正好看到你的车。队长，你在这围巾店干啥？
1: 这位同志想买这条围巾。

0: 我说呢，给赵科长买的，不好意思，我就要这条，帮我包起来。
1: 好嘞，
0: 帮我看点啊。
1: 您拿好，
0: 谢谢，
1: 谢谢。同志慢走啊！
2: 队长，我帮你拿着呗。

0: 醒了。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是我。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
1: 南火电厂，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0: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边防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好，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2: 咱们得去连五那边看看了。
1: 赵科长，
0: 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
1: 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防计划了？
3: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4: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0: 坏了。

0: 赵静，坚持住！啊，咱们走！走！停住，赵静！停住！快快！停住，赵静！一会儿就没事了啊！
1: 先送你去医院啊！不行，土拨鼠已经拿到图纸了，你再不去就晚了。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
0: 等我回来。
2: 老翟，送赵静去医院，快！

0: 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他叫张大国。
1: 张大国，
0: 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0: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呢？

医生，赵科长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帮我照顾好他。喂，丰南电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暴风突击队王文渊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请进。
0: 是。

0: 电报军部，请求增援。
1: 是。你们俩留下警戒。

0: 进来吧，王队长。沈翔，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还真是辛苦你了。
1: 怎么就你一个人？
0: 不可以吗？
1: 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0: 你还真是啰嗦。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 整个风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0: 叔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
1: 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笑>
0: 真是诙谐机智加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
2: 该死的不应该是他，
0: 该死的应该是你。

这么有魄力，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树爷，让你费心了。

0: 赵静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逃离危险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老金啊，
1: 王队长，
0: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2: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3: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0: 报告首长，
1: 腿上的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找赵静。
1: 哦，找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有了这条围巾，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你看，陆景，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我
0: 的小酒馆还缺一个老板。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

0: 服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

0: 满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

0: 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笋，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天贪恋莆田镇富豪楚展之女楚玉娥的美色，上门求婚被拒之门外，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带手下前去莆田镇抢亲。倚天镇首富罗世惠之子罗克文也是楚玉娥的追求者，当他听说熊孝坚前去抢亲后，便急忙带家丁奔向莆田镇。
1: 哇，哎，叫弟兄们快马加鞭，谁累死了马我犒劳谁。快滑。
2: 是。

0: 儿，爹爹，
1: 何儿，爹爹怎么跟你说的？叫你出去躲一躲，躲一躲，你就是不听。熊孝天前来抢亲的队伍，说话就到，赶快叫你母妈带你到后山去躲一躲。
0: 躲？我为什么要躲？
1: 废话少说，快走快走！
0: 不，我不走。
1: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就不怕被熊孝天这个活阎王抢走，去当压寨夫人？
2: 不怕，我什么都不怕。老爷，熊孝天抢亲的人马进镇了，还有一路呢。
1: 还有一路，
2: 是倚天镇罗氏会的大公子罗克文。

这是怎么回事？

0: 今天我楚家是大难临头了，
1: 老爷，你快点想想办法吧。
2: 有请罗大公子。熊大当家的，可有话讲？
3: 识相的，滚！
0: 死马当作活马医吧。我出去应付，你在这儿一定给我看好何儿。爹爹，还是让我去吧。何儿。
2: 你好好在屋里给我待着。事情是因我而起，我绝不能让您老人家受到任何牵连和伤害。
0: 何儿，你千万不能出去。熊啸天恶贯满盈，心狠手辣，他看见你就如同饿狼见到羔羊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爹爹怎么活呀？
1: 现在只有。

0: 我们不能和他相拼，大不了让熊啸天他们抢回去一具尸首。
1: 不能开，不能开，千万不能开呀！爹爹，不开门不是办法，就咱家这道门，能挡得住熊啸天这群土匪吗？只要一开门，无异于引狼入室啊！
2: 只有跟熊啸天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他熊啸天的压寨夫人爱谁当谁当，反正我楚雨禾绝对不当。婚姻嫁娶是两厢情愿的事，我就是打心底里不愿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3: 跟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他要是来硬的，抢人怎么办？
0: 我有这个，他要是敢来硬的，我就让他事与愿违，人财两空。

0: 海山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训，一拜。
1: 小心熊啸天，拜见岳父大人。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今天我这一跪，这门婚事定了。
2: 爹爹，
1: 对不起，我爹爹只有我楚玉和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能招两个女婿呢？
2: 两个女婿，谁说的？
1: 你爹他只能招一个女婿，那就是我。你？
2: 对，你做我的压寨夫人，那是铁板钉钉的事。
1: 何以见得？<笑>
2: 在这方圆百里，我熊啸天就是天，我想做的事情，他就没有落空过的。
1: 可今天，我会让你失望的。
3: 大当家的，还跟他啰嗦什么？动手吧！
2: 怎么一脚没踩住，冒出个你呀？你算哪根葱啊？老子是黑风山的野狼，你是谁？我是猎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打野狼的猎人。
3: 猎人，老子就先吃了你这个猎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你是什么人？
3: 我只不过是罗家的一个下人。

0: 罗克文，我们的冤家算是结下了。你听好了，我要是不揪下你罗克文的人头，我就不信凶。猴子，
1: 对，走。
2: 还有你这个下人，我记住你了。啊！罗大公子啊，请坐。
3: 您老是长辈，还是您先坐。哇，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好，咱们一起坐，
2: 请
3: 上茶。

0: 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老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怎么，有什么不对啊？咱们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笑>
1: 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
0: 可文呐，我知道你对玉和早有爱慕之心，迎娶之意。我楚某呢，对你这个贤婿。 也非常重意。
2: 我爹还有罗克文，如果罗克文真的那么想娶我，三天之后，他必须迎娶我过门，举行婚礼。
3: 什么？玉和小姐真的要三天后举行婚礼？
4: 他的态度非常坚决。

0: 大少爷，白子，您找我？对，来，坐。白子，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呀？这是给你的，给我的。
0: 大少爷，天不但挫败了熊啸天的嚣张气焰，也让我顺利的和玉和定下了这门亲事。所以呢，你摆子是我罗克文的有功之臣，这些大洋就算是我对你的答谢。大少爷。 我早就说过，我是恨透了熊啸天，那个危害乡里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我早就想替被他欺辱的百姓报仇雪恨了。再说了，大少爷和楚小姐是男才女貌，天和地作，你们两个人的亲事是水到渠成，珠联璧合，这和我百子没有任何关系。
1: 所以这个钱，我绝不能收。
0: 既然我给你，你就收下吧。
1: 不，言而有信，以诚相待是我百子做人的原则。
0: 大少爷，如果没有别的其他事，我就先走了。好，别急别急，我的正事还没说呢。

0: 何儿。何儿啊，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2: 不对吧？
1: 怎么不对了？
2: 你是不是在想三天以后你要成为新娘子的事情啊？
1: 不是。
2: 脸都红了还说不是，嘴硬。
1: 木妈，我就想知道当新娘子是什么滋味啊？
2: 什么滋味？心里甜呗。
1: 心里甜？怎么甜？
0: 何儿啊，
2: 你三天以后就要为人妻，过不了多久又会为人母。
1: 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像有个小兔子似的砰砰乱跳。
2: 母妈是过来的人，你说的我都理解。
3: 孩子，你说熊啸天这次抢亲败在咱们手下，他能善罢甘休吗？
4: 老子想妥了，你不是不让我随意吗？好，我也不让你舒服。小伙子，

0: 马上去倚天镇，把罗家和守镇家丁的情况都给我打听清楚。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少爷，您担心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快，快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0: 现在四镇八乡早就被熊啸天给糟蹋苦了，各乡各镇。 为了看家护院，都成立了自己的家丁武装。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七八个，区区几个土匪，他们还是能够应付的。但如果熊啸天倾巢而出的话，恐怕他们就很难应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把四镇八乡的人共同联合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形成一股势力，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共同抵御熊啸天。大少爷，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如果您能够挺身而出的话，肯定会众望所归，一呼百应。这样一来，不但顺应了四镇八乡的名义，更解决了咱们倚天镇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
2: 宁泽乡刘公子到。
3: 刘公子，欢迎欢迎，请请。水银镇，佟家掌柜到。
4: 水木乡威武镖局掌门人张先生到。请问这罗家在做什么呢？
5: 这是罗家少爷把四镇八乡的领头人物请来议事呢。议事？议什么事啊？
4: 今天以倚天镇为首的四镇八乡。
6: 抗熊联盟正式成立了。好，这个四镇八乡联手抗熊的主意真是太好。
7: 就是说，今天你暗访的目的达到了。
6: 木麻，不瞒您说，昨天我还有一丝担心。
7: 担心什么呀？
6: 我担心罗克文。 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的书呆子？是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中看不中用？现在呢？现在我嫁过去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母妈，您先回去。我先回去啊。
7: 您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爹爹，让他老人家不用再担心了。
8: 哎呀，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
9: 人我都请到了倚天镇。
8: 成立了抗熊联盟，大哥，这可是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头面人物的到来呀！我是看出来了，这个罗克文是跟我死磕到底了。我还听说，这小子现在坐上这联盟的头把交椅，
9: 没看出来呀，一个书呆子。 竟然还有这么两把刷子，
8: 嗯，对付这个罗克文，那是易如反掌啊。但是这罗克文身边不还有个摆子呢吗？
9: 摆子怎么了？一个家丁能掀起多大的浪？

0: 家吗？我不过是早来了2天而已，不对吗？对对对，这也是你的家。
1: 克文，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维孔先生。
2: 罗大公子，您好。
0: 李先生，你好。
1: 大英雄，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柏子。
0: 克文，能不能让柏子带我去前后院转一转，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怎么？

0: 楚小姐，这个院子我不太想进去。
1: 怎么，这个院儿不是罗家的吗？
0: 是。
1: 既然是，为什么又不想进啊？
0: 楚小姐，大少爷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
2: 这茶水为什么这么烫？你想烫死我呀你！哎呦，你还有脸哭啊？跪下，给我跪下！

0: 今天我不打你，我让你自己抽自己。
1: 抽啊！
2: 玉和，
3: 大少爷，您陪楚小姐再逛逛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2: 好，
3: 去吧。
2: 嗯。

0: 原来你是为了六姑的事儿。拜子没说假话，别说是下人，就连我这个当哥哥的，也非常不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1: 你也不喜欢？
0: 非常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只不过是父亲去世前专门对我交代，说他如何如何命苦，叫我一定要善待他。所以呢，我尽管不喜欢。 但是父命难违。
2: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3: 怎么回事？王广田，王广田被杀了，
4: 王广田被杀了，
3: 在哪儿？

0: 玉和，你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你。
1: 好，我等你。
2: 白子，
3: 在。
2: 你把楚小姐送到家以后，就立刻赶回来。

0: 百泽，熊啸天用杀人的方法给咱们下战书，到底是什么用意？
1: 楚小姐，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你想出来了吗？
1: 现在四镇八乡成立了抗熊联盟，你想这个消息他熊啸天累，你的对手就会败阵下去。熊啸天既然已经出招，那咱们就见招拆招。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软肋在哪里。
0: 在哪里？
1: 迎亲路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

0: 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1: 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

0: 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
0: 不
1: 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陀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

0: 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

0: 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猴子，猴子，哎，
1: 大哥，有什么吩咐？
2: 你马上去倚天镇，给我打听好罗克文迎娶楚玉衡的路线。

0: 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小翠儿，
2: 在。
1: 去把那个算命先生给我叫过来。
2: 叫他。
1: 哎呀，姑奶奶的命不好，得算算。你愣着干啥？快去！
2: 是。
3: 百泽，你刚才把熊啸天分析的有条有理，一针见血。可这回击的办法，你想出来了吗？
4: 办法我倒是想出来一个。
3: 说来听听。
4: 只是怕楚小姐听了又见笑了。
3: 你哪那么多废话？说。
4: 我的软肋在哪里？我找到了就可以防备。但熊啸天的软肋在哪里？我也必须找到。
3: 你找到了吗？

0: 你是神算子？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吉凶祸福一算便知。
0: 你还挺能吹啊。好吧，如果你算得准的话呢，姑奶奶我必有重赏；如果算不准，我不但分文不给，还要把你轰出去，更要撕了你这神算子的幡。
1: 可以，可以。
0: 坐吧。
2: 你说什么？偷袭黑风寨熊啸天的老巢？
3: 这就是熊啸天最痛的软肋。

0: 我听说黑风寨山高崖陡，易守难攻。再说了，咱们要偷袭黑风寨，这人手从哪来啊？
1: 你还记得那个李唯恐吗？
0: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李唯恐从他哥哥那儿借来的一个排的兵。可是一个排30多人能行吗？
1: 咱们并不指望他们能打下黑风寨，我只需要他们狠狠地打一阵就足够了。
0: 为什么？
1: 猎人为了逮住恶狼，会事先把陷阱挖好，然后把狼崽子打得吱哇乱叫，而这个时候母狼听到了狼崽子的呼叫，就一定会拼死相救，这样一来正好掉进陷阱里。

0: 你怎么光呲牙咧嘴，要多晃动？你怎么不说话呀你？
1: 大小姐，您这卦给多少钱我都不算了，不算了。哎，哎，哎！你这是为什么？小姐，凶，大凶啊！ 我神算了半辈子的卦，那从来没见过那这么凶的卦呀！小姐，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啊！
2: 不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走。

0: 爹，母妈，我回来了。哎，
1: 和儿回来了，快去开门。哎，
0: 又回来了，母妈。母妈，我爹爹呢？
1: 哦，他一直在客厅里等你，快进来吧。
0: 百子，跟我进去吧。
2: 不了，我必须马上返回，大少爷等我肯定等着急了。
0: 再急也不差喝杯茶的功夫。
2: 谢谢楚小姐的挽留，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跟熊啸天都在争分夺秒，茶以后再喝。告辞。
3: 何儿，
1: 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人，
0: 哦，他叫百子，是罗克文的保镖队长。
1: 百子，
0: 母妈，你怎么了？
1: 这个百子，我好像是似曾相见过。
0: 哦，那天在咱们家门口痛打熊啸天和野狼的就是他。
1: 不，我说的是其他的时候。
0: 平时您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们俩肯定没见过。
1: 也许是我瞎想吧。
0: 您别看百子是个下人，可他这个人啊，淳朴厚道，诚实忠肯，罗家的下人们都夸奖他是个好人。他不仅人品出众，还有一身好武艺。我都想好了，等我过门以后，我一定要拜他为师，让他教我武艺。
1: 你想学武艺？
0: 谁有都不如自己有。等我把武艺学到手，我看他熊啸天能拿我怎么样。
4: 大小姐，您知道您的哥哥迎娶
5: 楚玉和
4: 是走的哪条路啊？
6: 你问这个干什么？
4: 我当然是为了您破解，救您出苦海呀！
6: 哎呀，他们爱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关我屁事！
4: 哎，此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6: 不这么说怎么说？

0: 金木水火土，东南西北中。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
1: 好吧，我去打听。
2: 六姑，我让你了解这些，是为了你嫂嫂过门以后，我要把罗家的所有的账目、钱款、房产等等的管理权都交给他。
3: 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为什么？
2: 你毕竟要出阁嫁人，虽然现在八字还没一撇，那也是早晚的事儿。
3: 如果你真的交给我，我可以终身不嫁。
2: 那也不行，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传男不传女，我不能坏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3: 呸！什么狗屁规矩！
4: 我算是看透了，是你罗可文和楚玉和密谋好了，合起手来算计我。
5: 这是我的决定，跟玉和没有关系。
4: 是他，是他，就是他。楚玉和就是个丧门星。
5: 放肆！你不许这么说玉和。
3: 不许！哼，有本事你找个封条把我嘴封起来呀！
5: 不可理喻，你真是不可理喻！
3: 我再也不可理喻王！
5: 你疯了！
3: 我是疯了，我是叫你罗可文还有那个丧门星的逼疯的。

0: 大少爷，白子，你看这，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1: 谁叫你进来的？谁叫你进来的？啊！我得伺候您。
2: 滚！给我滚出去！怎么赖给我跪着？像条狗一样给我看门！我说话你没有听见吗？滚呐！

0: 怎么办呀？白子，你说说，这该怎么办？
1: 清官难断家务事，连大少爷您都没有办法，我这个做下人的能说什么呢？大少爷，您也别多想了，时间不早了，明天早上咱们还得早起迎亲，您早点歇着吧。唉，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居家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
0: 行了，你别安慰我了，累了一天回去歇着吧。
1: 是。
2: 母妈，您这是怎么了？
3: 和儿啊，
4: 明天你就要成亲，去罗家吧。
2: 我成亲，您应该高兴才对啊。
4: 傻孩子，姑妈这是喜泪。按咱们这儿的风土人情啊，是要哭上三天三夜的，为表达难舍难分之意。
2: 难分难舍啥呀？我跟您一天都不要分开。
4: 一天都不要分开呀、啊、
2: 我要带您一起去罗家。

0: 怎么行？怎么就不行了？罗家是个大户，丫鬟都有好几个。他家的丫鬟再多，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从小就没了娘，我是吃您的奶长大的。您就像我的亲娘一样。 一直关心我，爱护我。说实话，我一天都不能离开你。您年纪大了，我也要尽我的孝道，替您养老送终。
1: 荷儿，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
2: 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我怎么样才能知道罗克文的迎亲路线呢？哎，我可以去找他。

0: 看清楚了，是姑奶奶我。你看看，
1: 大小姐，请你自重啊。
0: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轻浮了？
1: 您是主人，不应该对我这个下人动手动脚。男女授受不亲，这个道理你应该要懂吧？
0: 你还知道，我也是主人啊。
1: 家里除了大少爷，可不就是您了吗？
0: 可你对我并不尊重，你整天围着大少爷团团转，眼睛里就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的房门你从来没有迈过，你甚至连正眼都不曾瞅过我一下，我就纳了闷了，我在你摆子眼里究竟算个啥？是不是大少爷给你的赏钱比较多呀？啊，
1: 大小姐你千万别误会，大少爷成天忙里忙外的，他身边没个人呢真不行。
0: 那我身边没有人就行了吗？我告诉你白子，如果你能像伺候大少爷那样的伺候我，我的赏钱绝对不会比大少爷少。
1: 大小姐，您今天到我这儿来到底有何贵干呢？
0: 你是想撵我走啊？行，我不耽误你睡觉，你告诉我明天我哥哥迎娶楚玉和走的是哪条路，

0: 妹妹的，说什么也得半路上迎接，放上几挂鞭炮。这点面子，我还是要给我哥哥的。
1: 回大小姐的话，迎亲初步定的是陆路。
0: 哪条陆路？
1: 由富田镇楚家起轿，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咱们倚天镇。

柏子，我记住你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说到做到。

0: 六姑，
1: 对，她今天的举动简直是太反常了。
0: 反常？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0: 姐，您怎么才来呀？
1: 我现在能来就不错了。
0: 那就请大小姐速速到来。
2: 什么？她这个当妹妹的，不管怎么样都得半路去迎亲，而且还得放两挂鞭炮，这一听就是瞎扯的话。大少爷，我一直在想，他来打听迎亲的路线，会不会是背后有人唆使？而这个背后唆使的人，到底又会是谁呢？
3: 这迎亲的队伍从福田镇楚家起脚，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宜田镇。
4: 猴子，你这情报准确吗？
3: 那是相当准确，我这情报来源那可是来自一个特殊人之口啊。
4: 特殊人？谁呀？
3: 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4: 她？
3: 对，虽然她没有跟我多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她对这个罗克文和即将过门的
5: 楚玉和
3: 那可是怀恨在心，大有欲除之而后快。大哥，等到将来我们要摆平这个罗克文的时候，这个罗六姑必将能伸手助咱们一臂之力。
6: 别再说六姑了，我烦。
7: 明天迎娶玉和的准备工作你做得怎么样了？
2: 各项工作，包括请李维孔李先生带一个排去攻打黑风寨，我全部都安排妥当了。
7: 这么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2: 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4: 要过上清乡，毕竟天门山三道铺，三道铺沟深路险，山道利密。三道铺，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猴子，
3: 在，
4: 带二十几个兄弟，我熊啸天就在三道铺等他罗克文
5: 和楚玉和了。

0: 哎，
1: 猴子，这都爬了半天了，罗克文和楚玉衡怎么还不到？
2: 不应该呀，按道理来说，他们早就应该到了。

0: 咱们会不会中了罗克文声东击西的计了？罗克文？不可能！罗克文哪有那脑子呀？可是他身边还有那个摆子呢。
1: 摆子？
0: 那就不好说了。好了，咱们去福田镇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来了没有？ 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
2: 打探到了，罗大公子迎娶楚家小姐的队伍早就走了。
0: 啊，早就走了？他们往哪儿走了？

0: 们肯定是走了水路啊。
1: 老大，召集兄弟们沿水路给我追。
2: 楚玉河是我的，
3: 一定要抢回我的老婆。
0: 是。
4: 土匪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好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好，准备。

0: 大当家的，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国军正在攻打咱山寨。
1: 什么？国军正在攻打咱们山寨？
0: 大当家的，你赶紧救咱的人，赶紧回去增援吧！再晚了，咱们的老巢可就难保了。
2: 好，今天我就放刘克文和楚玉和一马，告诉弟兄们，
3: 回山，走。
4: 终于彻底安全了。
5: 白子，在发信号，
6: 是，
5: 发信号。

0: 玉衡，你听见了吗？他们在叫你大嫂。
1: 我听见了，我喜欢他们对我的这个称呼，我喜欢。

0: 刘姑，你这是干什么？我来迎接我的新嫂嫂啊！
1: 求你了，你别闹了，行吗？
0: 我怎么闹了？
1: 赶紧回你房间去！
0: 凭什么让我回屋啊？凭什么？今天呀，是我们罗家的大喜日子，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哼，你撵不走我，我今天呀就要尽情的乐呵乐。
1: 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哭的。对对对，这男人呐，他就得能屈能伸，来日方长啊！今天让我顾此失彼，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迷魂阵。 那绝对不会是罗克文这个书呆子能想得出来的。我猜啊，这八九不离十，那就是这个摆子。摆子？看来这个摆子是我的心头大患呢。此人要是不除，我想荡平倚天阵，那就是一句空话。
2: 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1: 滚犊子吧！交给你，
2: 大哥，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咱们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让那摆子从咱的眼前彻底的消失。
1: 啊？不是，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现在就有一个釜底抽薪的锦囊妙计。

0: 和啊。
1: 你先呐，坐这儿等着啊。
0: 母妈，您别走。和儿，
1: 我在门口啊，给你守着，没事的啊。
2: 楚玉和就这样嫁到了罗家，她不知道今后等待着她的又是什么。

0: 你们议论什么呢？
1: 站住！
2: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3: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5: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6: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2: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干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4: 刘老师，那四神冲和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2: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2: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1: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比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0: 哎呀，这样人不少。
1: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0: 都能给你打开，
1: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1: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0: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1: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0: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刘老啊，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2: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1: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0: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

0: 么刮呀？
1: 你记住一句话，叫视之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视之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0: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1: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1: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0: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1: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1: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0: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0: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0: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那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1: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脾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

0: 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6: 哎呦，给老子闭嘴！
7: 90号的人，
8: 顾以军，太狡猾了。
9: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
7: 把它变成

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2: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3: 这人呐，
4: 这个科学家
3: 得顺势而为，
2: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5: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3: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劳动最光荣，实干最动人。在江西各行业，有很多默默坚守、辛勤付出的普通劳动者。有人在车间潜心钻研，攻破技术垄断；有人精益求精，把手工精度做到极致；有人在田间培育良种，带领农户增收。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些身边的奋斗者，感受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担当。
1: 在江铜桂溪冶炼厂一车间，雷刚和同事正在进行提纯试验。铜矿石提炼后产生的废液中混杂着多种金属元素，稀缺的贵金属老便伴生在里面。
2: 老在铜矿里面的含量只有1/10，提取过程就像我们在大海里面捞针一样，非常难。
1: 1/10是什么概念？提取一克高纯度的老要用到10多种化学试剂，处理至少1000吨铜矿。过去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国内企业只能把老当成废料扔掉。2020年，雷刚决心要打破这个垄断，他带着团队先从炼铜的几十道工序里一点一点排查，花了整整1年，终于锁定钵靶处理后的溶液中老的浓度相对较高，找到了突破口。但更大的难题来了，得找到一种能高效富集老的特殊试剂。
2: 300次实验都是不成功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1: 雷刚干脆把家搬到了车间，白天守在生产线取样监测，晚上对着数据反复推演。几千次试验后，试剂终于选出来了。可刚迈出一步，又来了新挑战。老和其他金属性质太像了，分离过程稍不注意就会被当成杂质一起处理掉。他们又做了上千次试验，摸索出了一套精准的除杂方法。当老的提纯纯度达到 75% 时，团队成员都觉得可以了，但雷刚不答应。
2: 他就觉得这个 75% 还有 25% 的空间可以更高的提升。雷刚同志呢，反复的去打磨，最终呢达到了 99.5% 的。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这个觉得都是国际上都是很难的事情，被雷刚攻破了。
1: 正是凭着这份执着，雷刚不仅攻克了老，还解决了靶铂等稀贵金属的提取难题，拿下7项国家发明专利，每年能为企业创效超过5000万元。
2: 把废液里有价资源吃干榨尽，让每一份资源都发挥更大的价值，让中国稀有金属产业走向更强，这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
1: 以科研攻坚打破技术垄断，用极致钻研让每一份资源发挥更大的价值。江西各地制造业企业一线的青年工匠在平凡岗位上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赋能企业发展。在江铃汽车智能装备中心，杨准正和班组同事正在调试汽车工装家具。
3: 汽车装配关系到安全生产，准头不能出岔子，一定要完美贴合。
1: 完美源于日复一日的打磨。18岁技校毕业刚进厂时，他发现

0: 学校学的和车间用的差距不小，于是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岗练错销，因为总是追着师傅问问题，加上认真努力，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杨三多”。
1: 想法多，办法多，还有手法多。我们针对他的问题去回答他，而且根据他掌握的这些信息去拓宽，让他能很快的去掌握很多的经验，所以让他能快速的这种成长起来。
0: 刻苦钻研，杨准正练就了绝活，加工拼接的零件不透光、不透气、不透水，0.01毫米的纯手工高精度加工，仅有发丝直径的1/6。杨准正为此获得了很多荣誉，可一段时间后，他陷入了职业迷茫。
2: 自动化产线到了潮湿阶段后期，我们作为传统的钳工根本派不上用场，解决不了现场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到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我们传统工作会被淘汰了？
0: 迷茫没有打倒他，反而激发出更强的决劲儿。从零开始，逐字啃透操作手册，自学焊工技术、机器人编程，2年完成了从锉刀能手到智能产线医生的蜕变，成为江陵首批智能设备运维工技师。
3: 他遇到这个问题肯动脑筋，而且遇到什么难题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是不把这个问题搞明白解决掉，他连家都不回。他不需要你去派他学，他自己肯主动去学。这种钻研的劲真的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单位很多年轻人都主动去钻研学习。
0: 转型后的杨准正主动扛起技术带头人的责任，11年来，他主导完成的项目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600万元，多项技术国内首创。
2: 要迎难直上，我们要把平凡的事情做到不平凡。从智能装备的开发设计到安装调试，全流程的相关技术我都要掌握。我也想把我的工作室也能影响更多的年轻人，朝着像技能报国这样的热潮当中去努力奋斗。
0: 传统匠心拥抱智能制造，让老手艺与新设备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不断提质升级，既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也为行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技术动能。不仅是在企业车间，在田间地头，同样有许多农业技术员数十年如一日潜心育种耕耘，用一粒良种守护万家丰收，用辛勤付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4: 这是我们公司新研发的一个品种，叫奇量优2216，亩产可以达到600公斤以上，现在到了这个分叶的阶段。
0: 徐建敏告诉记者，他和农业的缘分要从小时候说起。那时候家里田少产量低，种的粮食总不够吃，从那时起他就想着一定要学农，让地里多产粮。然而真正走上育种这条路，他才发现远比想象中要难得多。
4: 创制一个新的优异的种子资源呢，它需要有丰富的资源积累和大量的杂交选育，是一个不断淘汰不断肯定的过程。你像我们培育一个新品种一般都要10年。
0: 10年仅仅只是一个起步，更磨人的是万里挑一的漫长考验。就拿它作为主要成员培育的葛两优5117来说，副本材料就是从几万份资源里一株一株的挑，一个品系一个品系的试，最终才筛选出来。
4: 我们都是要一个一个自己试的，搞这个科研的，你肯定要细致，肯定要认真，不能有半点虚假，这样才能选得出来好东西。
0: 这一叠厚厚的观察笔记，记录着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那些年，徐建敏几乎天天睡在公司。10年的长跑跑下来，葛两优5117终于实现了投技和再生技双技高产，成了推广前景广阔的重点品种。近两年，光这一个品种推广面积就达到了220万亩。如果说育种考验的是万里挑一的精细，制种则是对农时的精准把控。为了让乡亲们真正掌握高产技术，徐建敏直接把课堂搬到了田里，给大家讲解种植技巧，手把手示范操作。
5: 从早上5:30到田里，到晚上8:30到家里，这个是经常的。查花期啊，病虫害啊，每块田都看了，不是看一块两块了。
6: 杂交水稻制种这方面，时间严格得很，因为我那个面积大， 他怕我省事，怕我在

0: 某个环节出错，一直在指导。通过他这个指导，亩产增加了300多块钱。
1: 截至现在，徐建敏指导培训过的农户已经超过了6000人次，光制种这一项，一年就能帮乡亲们多挣6000多万元。一粒小小的种子，真正种成了乡亲们增收的金疙瘩。
2: 小时候自己粮食不够吃嘛，产量低嘛，现在看着农户丰收，吃不完，这个愿望我是实现了。我们将培育更多高产、优质、高抗的新品种，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从企业科研攻关打破技术壁垒，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升级，到农技人员扎根田野，助力粮食丰产、乡亲增收。他们扎根一线，埋头实干，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奋斗，用汗水与坚守创造幸福生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九江调研时强调，选准赛道，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局都南丰转换发展赛道，新能源新材料首位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今年前四月产值同比增长超50%，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0: 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讲述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九江市瑞昌市濂溪区专题调研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选准赛道，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
2: 在瑞昌核应用加速器制造项目，尹鸿听取项目整体情况介绍，查看加速器制造中心。他说，核技术应用前

0: 性十分广泛，要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攻关，健全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式熟化、产业化链条，不断拓展产业新赛道，延伸产业链，切实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江州船舶重工完成重组后，实现快速发展。尹红参观企业展厅，深入船台作业区查看船舶建造流程，要求瑞昌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资源优势，持续擦亮船舶制造名片，聚焦新能源船舶、特种船舶等领域精准发力，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化船舶产业。九江创新资本招商以投促产模式，成功引进优必选科技落户濂溪区。在优必选人形机器人基地，尹红观摩人形机器人实景示范应用和数据采集演示，希望抢抓产业风口，加力科研攻关，强化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挖掘和供需对接，推动智能制造产业链式集群发展。尹红强调，要用好用活产业引导基金，创新招商模式，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在赛德利中国纤维有限公司，尹红听取金鹰集团在九江发展和产业布局情况，希望企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推进技术改造升级，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帮助引进更多上下游企业，携手推进江西金鹰产业园建设，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盘。尹红强调，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积极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
1: 十五五开局，县域经济发展进入动能迭代的关键窗口期。一年多前，素有“局都”美誉的南丰县，将新能源新材料定为首位产业。按常理，培育新兴产业需要时间，但南丰交出了一份实打实的成绩单。今年前四个月，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值同比增长超过五成。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一起探寻局都首位产业跑起来的动力源。
2: 这段时间，南丰县工业园区新能源新材料企业扩产势头正劲。在通博科技二期项目现场，部分产线已经投入使用，效率提升约40%。
3: 绿色的设备在调试，调试好了以后，产能能够达到13000吨。
2: 主营同基新材料的通博科技是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重要企业。过去，南丰县工业主要发力方向是电子信息、绿色食品，但产业体量和技术等带动作用有限，未能形成支撑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柱。此前，南丰县已有30多家新能源新材料生产企业，且在建的未上规模的企业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为此，当地果断调整赛道，
4: 将新能源新材料定位这个首位产业 ，AI 储能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前景。我们这个新能源新材料做一个配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2: 发展空间大，可原有的企业大多聚焦铜基、铝基材料赛道，规模普遍偏小，如何破局？当地逐一走访企业，发现资金短缺是共性难题。就拿通博来说，仅玉屯铜原料单次投入就超过5000万元，叠加下游半个月以上的回款周期，资金压力巨大。今年当地出台最高800万元的工业企业贷款贴息办法，同步建立优质企业白名单制度，精准破解融资痛点。眼下通博二期进展顺利，三期扩产项目也在加速推进。
5: 厂区啊，现在开始动工了，动工了，我们打算在2个月之内把这个厂房能全部搞好了，年底就会投产。投产以后，产能能提升30%。
2: 不止通博。这段时间，中隆科技锻造铝新扩产项目设备采购完毕，即将进场。耀顺铜基新材料二期2条新产线刚刚投入运行，扩大规模正成为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迅速壮大的重要支撑。在深入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一个现象。
6: 我现在来到了中明新材料的产品展厅，在这里，一根普通的铝棒可以摇身变成300多款铝基新材料产品。像新能源车用电池包、散热器、机器人手臂等等，都会用到它。
2: 这就是当地

0: 做大守卫产业的第二招，做精做深。像钟明，早先生产的铝基产品主要供应建材市场，赚的是辛苦钱。当地及时帮助企业拓展产品种类，更换新设备。目前，钟明80%的产品适配高端工业领域。眼前仅这款机械气缸，在江浙沪地区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最新开发的高端装备执行器产品也进入量产倒计时。
1: 这台是我们的刚引进的一台3000吨的挤压机，一个月之后安装完成，3个月之内量产，不断的拓展细分领域，以小而精来提升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0: 挖掘存量的同时，当地还在积极引入增量。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当地开建了专门的园区，要素保障全部前置。今年4月，厚望新材料落户，6月底企业即可投产。风驰电掣速度背后是专业的服务保障，比如电力接入周期从1个月压缩至15天，厂房供应也有针对性安排。
2: 根据我们新项目在这产业链上的位置特点来供应厂房，比如说我们的厚望新材隔壁10米开外就是这个捷辉线材，跟厚望新材能够很好的形成一个上下游的配套进行合作。
3: 现在我们跟隔壁的捷辉也达成了1000多万的合作协议，台州、温州、广州大概有6000万左右的这个订单在手，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精准解题，全项发力。今年南丰县先后赴深圳、武汉、晋江等地开展专项招商，前4个月全县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超52%。
4: 构建上下游配套紧密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继续全方位加速奔跑，力争3年时间让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在全县规上工业营收占比达70%左右，为吉都南丰注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力量。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讲述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百年前，以袁玉冰、赵醒农、方志敏、江西三杰为代表的赣婆进步青年，勇立时代潮头，传播革命真理，建立了江西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今天，我们一同追寻这段珍贵的红色足迹。
6: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袁玉冰、赵醒农、方志敏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江西建社团、办刊物、设书社，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迅速传播。
7: 这里是南昌二中的所在地。1920年夏天，在南昌二中就读的袁玉冰、黄道等人创建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百年前追求真理的江西青年从这里出发，传播马克思主义，点燃了赣婆大地的革命火种。
8: 在北洋军阀的高压统治下，在南昌创办进步社团是异常艰难的。改造社当时是以改造社会、变黑暗的旧江西为光明的新江西为宗旨，他们还创办了新江西季刊，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在江西的兴起，也为江西建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人才基础。
6: 在改造社的引领带动下，全省各地进步社团纷纷涌现，集聚了一大批革命青年。
7: 不少人都读过鲁迅笔下的纪念刘和珍君。刘和珍当年在南昌成立发起决社，他也是当年进步社团中的一员。
6: 在众多进步青年的接续努力下，江西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8: 1922年，方志敏加入改造社之后，创办了南昌文化书社，成为了传播革命思想、掩护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1923年1月，赵醒农、方志敏、刘拜农等人在南昌文化书社开会，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为建党储备了骨干力量。
6: 1924年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在南昌谢家场成立，赵醒农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这是江西最早统管全省革命斗争的地方党组织。此后，南昌特支先后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江西区委、江西省委，组织网络快速覆盖全省。到1926年，全省建立党组织六。

0: 多个。
1: 从思想启蒙到组织建立，从星火初燃到燎原之势，江西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做

0: 活动现场通过播放好少年事迹宣传片、现场采访、嘉宾与好少年一起点亮梦想魔方等形式，生动展现六组2026年江西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立足少年成长，勉励获评新时代好少年的同学们向善、向上、向美，同时希望少年们涵养高尚品格，树立远大理想，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传承优良品德，以实际行动书写青春华章。
1: 新余市聚焦民生关切，紧盯发展领域突出短板，用务实整改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今年三月初，新康中学食堂开始推行自主经营，大宗食材实施集采统购模式，菜品更多更便宜也更好吃。
3: 9块钱左右就可以吃到两个大荤和一个素菜，还可以领免费的一份水果，份汤还可以免费加饭。
2: 此前学校食堂采取外包经营，学校难以把控价格与质量，不少学生反映又贵又不好吃。这一问题在新余并非个例，为此新余市全面推行中小学食堂大宗食材集采统购模式，粮油、肉类、蔬菜等实行全市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监管，同时按照一校一策精准推进，实现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自主经营，
4: 坚持非盈利性，确保食材采购的成本不低于70%，食堂盈余通过免费水果、牛奶等形式全部反馈学生。
2: 资金管理同样有章可循，各中小学食堂严格落实专账管理、专户收支、专款专用、定期公示制度，实行每日核算、月度结算、学期清算，确保每一笔经费都真正用于学生就餐保障。
5: 老师和学生用餐人数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由过去的300多人甚至上升到700多人用餐，我们师生对校园餐这个满意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2: 校园餐的改变是新余市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问题整改的一个缩影，围绕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等七个重点，新余市靶向推进专项整改，推出完善锂电全产业链，实施群众无过错及办证便民服务，打通城市断头路等一系列惠民利民、赋能发展的务实举措，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和民生实际。
6: 聚焦各类查摆出来的这个突出问题，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确保整改落地见效。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生态环境厅介绍2026年六五环境日省级主场活动有关情况。今年省级主场活动将于6月4号在九江举行，将举办绿色转型之路主题展览、我与美丽江西主题分享、揭晓首届美丽江西绘画大赛、第二届江西生态文学创作大赛、第三届美丽江西摄影大赛以及第三届江西省中小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获奖名单，并开展学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全面展示新时代美丽江西建设良好成效。
7: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旨在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号召全社会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实现15-57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8: 在第55个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保护活动，号召大家关爱环境，共建美丽中国。
0: 萍乡市和吉安市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学校，开展环保宣传，引导大家学习环保知识，参与环保实践。
9: 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积极宣传生态环保理念，用实际行动守护美好生态环境。
0: 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走进静安县，开展两山理论转换实践调研，深入了解生态产业培育与综合执法改革成效。江西工程学院师生来到当地绿色工厂，开展现场教学，深化对绿色制造的认识。
10: 看到这些废弃的边角料变成新的

0: 发现，我真的很震撼。绿色转型就藏在这些智能设备和循环利用的细节里。
1: 今天，2026年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出发启动仪式在南昌市奥体中心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已连续25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爱心护考公益活动，累计吸引超过50万名爱心车主和志愿者积极参与。今年高考期间，党员车队、出租车队、私家车队、企业车队等各类爱心队伍将继续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江西交通广播还联动交警、客管、城管、公交、轨道等多家职能单位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并联合爱心企业在各高考考点设置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多样化、暖心、便民服务。
2: 如果说呢，你想提前预约的车辆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热线，是8833-0011、8833-0022啊，来登记。我们也会呢连线好司机，并且呢按照你约定的时间到你的家里面去接你。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1号起，江西正式实现企业批量购电业务全年全天候办理。这一举措将有效解决锂电、化工、装备制造等连续性生产企业节假日无法及时调整购电协议，产生电量偏差的问题，助力企业精准适配生产节奏，降低经营成本。名师领航全国高校青教赛优秀获奖选手巡讲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活动邀请了第7届全国高校青教赛文科、理科、工科、思想政治课专项4大组别的获奖选手做教学展示和经验分享。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我省于都县子山镇潭头村入选农旅融合型示范村，将被纳入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农业博物馆及网络体系，开展国际展示与经验共享。连日来，大批北迁候鸟途经遂川千年鸟道停歇觅食、休整补给，绘就飞鸟与山水相映成景的生态美景。当地林业公安部门联合护鸟志愿者开展巡查管护与宣传引导，全力护航候鸟顺利迁徙。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4: 再见。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晴朗过后，未来一段时间我省雨水又会增多，预计3号到4号和7号到9号会有两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明天赣北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4号赣东北赣中将会出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赣南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地会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会有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雨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7号到9号，全省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我省自北向南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此时正是高考时段，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复考时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中雨，26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瑞昌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庐山景区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贵溪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乐平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

0: 21度，德兴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兴余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丰城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樟树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高安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新干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昌阴转中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顾老先生，您开的这枪就不怕要了令郎的命啊？
6: 汉奸贼子，人人皆可诛之。
5: 哎，戏就别唱了，这出辕门斩子演的确实像。那我就想请问顾公子，这个枪伤怎么回事啊？要是射中了这个部位，早就血流不止了。
7: 周站长，有话直说。
5: 近藤对你很失望，你们顾源看似风景宜人，没想到暗藏玄机啊！啊，
6: 那倭人又不是你亲爹，你这么听他的？
7: 这把枪里边只有一颗子弹，近藤太君的要求很简单。近藤太君错过了好戏，希望堂堂国民党21师少将师长再票一出正宗的辕门斩子。
6: 什么意思？
7: 近藤太君有令，要么顾老先生出任无限之事，要么今天您爷儿俩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90号。
8: 把枪给我放下，放下！

0: 局长，放开我！放开我！
1: 师长，
0: 师长！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1: 每周六晚

0: 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2: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1: 一个善人，
3: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4: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1: 一个善鬼。
2: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仇，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1: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5: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2: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4: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

0: 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1: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5: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1: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 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三

0: 2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1: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4: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

0: 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 中共一大闭幕。

0: 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近40次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促、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十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三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 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0

0: 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
1: 呦，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雨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8: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9: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

0: 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诸位，今天是顾某的六十大寿，近来有人说顾某要下水了。
2: 顾家三面都是特务，整个院子都被包围了，恐怕对顾老先生不利。
1: 在顾某心中，
2: 咱们得保护好他。
1: 只有一位领袖，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重庆的国民政府。顾某在此，
2: 不枪手，
1: 给大家赔不是了。这位海默姑娘，是我黄埔七千的结拜兄弟张玉泉的女儿，我在这儿要正式的收她为我的干女儿。
3: 苏州特工站顾义忠前来贺寿。
1: 本来顾某的六十生日是请大家来热闹热闹，可是家门不幸啊，出此逆子，顾某要清理门户。
4: 爸，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6: 爸，爸，爸，
7: 人都跑了，老先生走了，副管家也不在了。我去厨房问王妈，她尽是哭，一句正经话也没有。听说老沙也死了，是替老爷死的。
2: 什么声音？
8: 炮撒的污人！
2: 别动！
9: 顾先生别来无恙吗？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3: 大家一起来吧，
14: 来吧来吧
1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在。知道。周站长的电话，他让你马上去会议室见他，有要事想上。

0: 不不，挺好的。哎，您北伐那个，是不中的机会。你看，有时间能不能来我们90号，给同事们上上课，分享分享。 一周啊，来了。哎，一周啊，进来。一周啊，你父亲很关心你啊，你伤势怎么样了？
1: 朱站长，这是要干嘛？向两位求证些事情。顾老先生啊，您开的这一枪，就不怕要了令郎的命啊？
2: 汉奸贼子，人人皆可诛之。
1: 哎，戏就别唱了，这出辕门斩子演的确实像。 我都差点信，这个弹头是不是从您的枪里出来的？型号是一致的。在现场，如果大家的证词没错的话，您只开了一枪，但这个子弹头却在你们库园的柱子上发现了。那我就想请问顾公子，这个枪伤怎么回事啊？ 要是射中了这个部位，早就血流不止了。
2: 周站长，有话直说。近藤对你很失望，你们顾源看似风景宜人，没想到暗藏玄机啊！啊，那倭人又不是你亲爹，你这么听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1: 我周某在90号谋一份差事，听上司的。您军人出身，应该能理解。我呢，很敬仰您的为人，想劝劝您。当然，这也是近藤阁下的意思。您愿不愿意出任无限支使一职？
2: 你认为呢？
1: 我觉得可以考虑。
2: 哼哼哼，
1: 顾某，宁死不救。顾老先生，我希望您明白眼下的局势，您再考虑考虑。
3: 不用。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3: 在此代表我周某人，向您致敬。
1: 劝劝你父亲。

没有时间了。这把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近藤太君的要求很简单，近藤太君错过了好戏，希望堂堂国民党二。

0: 孽子啊！你一个人当汉奸也就算了，还连累了我这把老骨头。
1: 爸，现在。

0: 您为什么不肯出任无限之士呢？
1: 不要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2: 为什么？
3: 为了不像你一样遭千人唾骂，戳脊梁骨。人要是没了骨头，那就是条狗。
1: 爸，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是什么世道了？
0: 你口口声声说为国为民，可现在呢，天天躲在公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还能为国为民吗？
4: 住口！
3: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你妈要是活着会很伤心的，还有你姐。你不是我的儿子，你忘了小时候我给你讲的伍子胥了？你是我顾家唯一的儿子，从你生下来，爸妈就喜欢你，
2: 认为你一定有出息。
3: 没想到今天

0: 走啊，还真把这儿当家了。
1: 太太、小姐，你们都要走了？
0: 这儿的人都走了，我们还留着干什么？王妈，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1: 小姐，
0: 走吧，别磨磨蹭蹭的了。
1: 你们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2: 快点。
1: 我们这是要去哪？
0: 跟着我走就是了。
1: 当初你让我假扮海默来苏州，为的是在顾云借住。现在那里住不了了，我也就没用了。你放我走吧。
0: 有用没用我说了算。
1: 我想我弟弟了，我想回重庆看他。
0: 这么乱你怎么回啊？
1: 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轮船到香港。到了香港，就可以坐飞机回重庆了。
0: 看来早就计划好了。
1: 统共需要315元，我身上有20元，顾先生留的那1000元，我只要300元就够了。你就放过我吧，我保证，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0: 行了，钱在衣服下面，自己拿吧。

0: 哦，差点忘了把这个给你。
1: 什么东西？
0: 杏仁糖的虎骨药膏，我看你阴天就关节痛，陆大夫说这个管用，我特意托他去上海的时候帮你带了一些。
2: 我不需要什么药膏。
0: 以前我妈说，女人家生孩子受了宫寒，以后不能再着凉了。
2: 我没生过孩子，不用你关心我。
0: 其实这么久，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你说你姓翁，我相信，应该也不是这个姓吧。这些日子，不管你是怎么看我的，我心里是认定你是我表嫂的。拿着吧，
2: 你走吧，赶快滚，
1: 滚呐！
0: 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凶，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心肠硬的人，你是为了干大事，为了打日本鬼子才利用我的。
2: 不用假装很了解我。我让你滚，你听不懂是吧？啊，听懂了吗？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我告诉你，你弟弟已经死了，我是骗你的。你弟弟在空战中已经牺牲了，
0: 就前几天，你还跟我看他的信，
2: 想看信是吗？很容易，我随便找个人。写个几十封几百封都可以，自己看吧。

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这怎么了？老爷，这是怎么了？啊？

0: 市长，是他开枪打死了市长。
1: 拿住，
2: 放开我！
0: 放开我！

0: 他坐船离开的雇员，
1: 才出家门，就被日本人堵了。抓紧就是好。不可能！
0: 阿爸，据当无限之事，无意中为表忠心，亲手开枪打了他，
1: 人当场就没。
0: 胡说八道什么？谁跟你说的？谁在冷阳？
2: 苏州时报的记者跟我说的，是邱少给他信息，明天一早就见报。
1: 他们在造谣，邱少浩特务在造谣，我不相信。
0: 老庄刚才几次见我，就为这事儿。顾家的下人们也都说，事已经盖的枪。
1: 我爸呢？
0: 我叫我爸了。
1: 医生
0: 在雇员。 明天就发丧了，
1: 我要回去。
0: 你不能回去，
1: 为什么？
0: 爸爸被雇佣打死了，我们现在回去太危险了。
1: 那我也要回去，我见过最后一面。
0: 不行，回头，不行，回头，
1: 滚！
0: 我还就到这儿。

0: 进。老朱，伤还没退啊？没呢，就是觉得冷，止不住的想发抖。
1: 我让他们给你弄了满环丹，趁热吃，发发汗。谢谢啊。你这样下去不行了，找个大夫看看吧。我没事。
0: 顾老先生有消息了吗？他去世了。怎么会？是鬼子干的。
1: 传出来的消息是鬼中开的枪，在九十号。

0: 他故意中亲手杀了他爹，不可能吧？江苏日报都登了，你看一下。
1: 把爹杀了，这叫什么事儿呢？

0: 西行兄，赵贺，错怪你。一庄，报上说的可是事实？
1: 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你爹一辈子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豪杰，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东西？余庆堂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类？呸！正好，正好。

0: 今日顾源家是不欢迎你们。
1: 崔德正，马德云，
2: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昔者伟大。”我们是来给哥俩先生喂灵的。
3: 富贵，
1: 少爷，
2: 义忠，
1: 舅舅生前最痛恨的就是他们，不能让他们出现在舅舅的灵前。
2: 人都被你们逼死了，还有脸来？ 我跟你们拼了！
4: 让开，别碰我！
2: 别碰我！
4: 你们动我！放开我！

卫士一到，该起灵了。既然没回来呢，把不弄走。

0: 胡星星死了，你的知识委任状很快就会到手了。哎呦，
1: 志飞兄，志飞兄，
0: 你呀、啊，别总是给的那么勤。
1: 不行不行，志飞兄啊，您为我当知识这事儿操了多少心，我怎么心里还能没数？
0: 哎，你帮我找个人，丁建生。
1: 丁，
0: 你不要以为近藤把知识委任状给了你，你就相安无事了。现在日本人正在查去年的军米案，万一他们找到这个丁建生，你我都会很麻烦。
1: 您放心，他不会在苏州出现了。
0: 是整个汪政府管辖的地界都不能出现。
1: 对对，我保证他绝不会活着出现了。
0: 我没说过啊。

0: 不对呀、啊，这顾家的祖坟不在那个方向啊。
1: 你没听说吗？顾惜行死后不下葬，要停错在定觉寺，而且是想学春秋的伍子胥，死后睁眼看着日本人战败，滚出苏州。
0: 这大日本皇军怎么可能战败呢？他们那部队这么能打？
1: 你真这么想啊？
0: 那我那日本人封的知事，我还当吗？
1: 该当你的就当呗，别太当真就行。还有啊，你当了知事以后，最好南京、重庆、延安都

得罪，你就用你这个位置该捞钱就捞钱，懂吗？像我这种人死后估计族谱里面都会被除名了。你没关系，你也娶了个日本人啊，族谱里早就没名字了。等那个委任状一下来，就正式恭喜你啊，加入汉奸的行列了。

正，你还记得这双鞋吗？这是你九岁的时候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之前爸爸曾拿着小时候你穿的这双鞋跟我说过，无论你做了什么，我们都是亲姐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他不希望看到我们自相残杀。我当时收下了这双鞋，也答应了爸爸。妈死得早，家里就剩下了爸爸和我们姐弟俩。现在爸没了，这个家也散了。一中啊，他们都说是你亲手把爸爸他给。这不是真的对吗？你看着我回答我。是吗？是不是？

今天我当着拜了灵前收回之前的话，从今天起我没有弟弟，下次再见，是报弑父之仇。

少爷，人都走了，现在就剩下咱们俩。你跟我说句掏心窝的话，大师长那枪到底是不是你的？

0: 是。
1: 富贵觉得不是。
0: 你真的要自己一个人把这个事儿扛起来吗？阿爸是为我死的。

你回家吧，我留下来。我跟传瑞住持已经说好，从此以后我住在寺里，别人是找。

0: 王妈，海默姑娘，不是我没有人情味儿，我跟着太太来顾家32年了，早就把顾园当成自己的家了。可如今，少爷认贼作父，我们实在是伺候不了了。
1: 少爷，你家妻妾夫这活，我不伺候了。
2: 甭跟他废话了，老沙死了，师长也没了，但凡你还有点人性。
0: 就跟我冲进九十号去杀几个鬼子偿命，
1: 否则我拿出除了你！哎，
3: 阿七，
0: 都什么时候了，说这些作甚？
3: 少爷这些年跟着老先生，道理我们还是懂的。
1: 伺候汉奸的活干不了。
0: 少爷保重。

0: 多少吃点吧，你今天一天没吃东西了，少爷。
1: 你走。

0: 我让你走，
1: 一中。

0: 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顾伯伯也……为什么呀？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帮你听我说，我没有害你哥，我也不是八号细胞，我没有杀任何人，
0: 我就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0: 黑夜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是胜利船歌从耳边经过、没有炮火的战斗。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有一个任务，我需要你来调查周志飞。
1: 医生不敢，
0: 这是我的命令，这件事你一个人去办。调查一下丁建生走私军用物资案，仔细调查，只对我一个人汇报。
1: 探长，顾玉忠刚被京城交走，还有，皇副站长不让我再跟着顾玉忠。
2: 还是听皇副站长的，啊？
3: 宿舍别搬，继续给我住着，继续盯牢。
2: 客人还在吗？
0: 在。
2: 周站长，您不记得我了？
3: 你想干什么？啊？
2: 你不是一直打听我的住处吗？以后不用打听了。
3: 如果让京城知道你在我家，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跟踪，
2: 你带我家待着。来了就没打算走。
3: 我刚才忘记问了，
2: 他不吃辣子。
4: 对，我是广东人，吃辣不习惯。真的是李先生的朋友？难道是我的朋友啊？有可能啊。我看你一见到他，整个人都不对了。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

0: 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经历。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5: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4: 一个善人
6: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7: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4: 一个善鬼，
5: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4: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8: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5: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7: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4: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1: 王雷，听我说，我没有害你哥，我也不是八号细胞，我没有杀任何人。
0: 我就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那你跟我走。如果你是清白的，组织一定会替你调查清楚。你跟我走吧。
1: 我走不了了，若彤。
0: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走啊，一周？你今天必须跟我走。你不走，你不走，我就亲手杀了你这个叛徒。你把头低下，你把头低下，不要这样看着我，一中。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求你了，跟我走好不好？

0: 哪儿睡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个家到底是为什么，怎么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1: 对不起。
0: 不是因为你，是日本人，是他们毁了我的家。
1: 回冲，把仇恨放在心里，化成动力。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儿，不就是为了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国家，让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再支离破碎？
2: 开门，有没有人？
3: 陆彤病了，让陆大夫救他。
4: 体温多少？
5: 4.1。
4: 高烧，指甲发干，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典型的疟疾症状。药房里还有奎宁吗？
5: 还有一只，
4: 赶紧给你用上。明天让老赵拿着我名片去百济药房去找沈经理。他病得这么重，不打一个星期的奎宁是很难根治的。
1: 你到底在干嘛？
4: 出来说。

0: 现在到处都在传，周志飞让你杀了你爸保你不死，你为了保命开枪示弱。
1: 魏忠，你要是真这样，苏州人的唾沫能把你给淹死。魏忠，
2: 我父亲去投案汉奸了，他当时就应该一枪打死我，可他为什么？
3: 为了让日本人相信，为了能让你更好在九十号扎根下去，做你该做的事。一中，我们希望你重回九十号。

0: 我觉得我回不去了。
1: 我能理解你，我知道你父亲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但是一中，如果你不能咬牙坚持，就这么退出，顾老先生的心血就真的付诸东流了。来，这个送给你，这是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陈邦道翻译的，希望你看一看，了解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肖小姐，你醒了。肖小姐，这是陆大夫的诊所，很安全的。顾一中呢？他走了。 你再找这个吧。

0: 陆大夫说，你要好好休息几天，还得打好几天的奎宁。
1: 奎宁，哪里有奎宁啊？
0: 医院就有，他说了，你得的是疟疾，一针好不了，他现在正在想办法帮你找针。你去哪儿？
1: 哎，还得走。
0: 你不是得好好休息吗？都病成这样了，
1: 有点紧了。
2: 潇潇姐，你要走啊？你病还没好，还不能出院的。
3: 又被打了11次，再这么打下去，小四命要没了。老周，咱得想办法。不行，给静腾送小黄鱼吧，好吧？
4: 多人不爱钱吗？老周。我怎么这么狠

0: 若彤，你刚刚去哪里的？
1: 啊，给你们看个东西。
0: 奎宁？
1: 嗯，陆大夫说我得了疟疾，需要用到这个药，兆和医院可能有渠道。

你再生一个孩子吧。小四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担心，尤飞再回来，就不是以前的尤飞了。早让你去跟金腾把儿子要回来，你又不愿意。周志飞，如果小四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生孩子。

0: 什么？干嘛呢？
1: 三嫂，我小子画被你的油疤擦。
2: 三嫂，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我跟你讲了，不要到处藏枪啊！走火了吧？
0: 要跟刘妈说，有些地方让她别打扫。
1: 我给你吓死！你真的把家里当偷工站了？

0: 意中少爷，承蒙顾伯伯和你收留，两个月时光虽短，我深知顾家人的真挚与善良，很痛心顾伯伯离世的如此突然，我同你一样心中难过之极，但还望你能尽快走出阴霾，振作起来。富贵王妈还有其他下人都离开了。
1: 不过有可能，还是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人，帮忙照看你。顾源是顾伯伯的心血，若是慌了，未免可惜。乱世之中，助人间无可奈何，身不由己。我也走了，海默。
2: 这个传单是不是你写的？
3: 不是我写的，
2: 不是你写的，
3: 不是你写的。
2: 再问你一遍，这个传单真的不是你写的？
4: 不是，
2: 不是你写，不是你写的，不是。
5: 顾一中，
2: 哟，一中啊，你走一趟晋腾办公室，黄副站长交代刘，让你一回来就去他办公室报道。去啊！

0: 说说，多龙，
1: 你终于回来上班了。你去学建筑的吧。这个盆景怎么样？
0: 账务之余，弄花一岁，看花十日，一种不敢妄下评语。
1: 各先生，不要谦虚，说实话。

0: 是典型的速派盆景手法，粗扎细剪，作者依树干半悬崖之状进行攀扎和整形，造型古朴，气韵生动，可谓孤枝独秀。只是这价不对。
1: 哦，
0: 苏州盆景讲究三五合一，一景

0: 羚羊羔卷。
1: 太君，我现在就去观前街买一个方匠，明代的。
2: 给我买上等的来。
1: 嗨。

0: 请坐。令尊的事，我很遗憾，不参加和平运动，也没有必要那么固执，不应该啊。
1: 万古不化。
0: 我们日本人崇尚英勇的死亡，
2: 义忠愿为大帝国效力，为和平运动贡献力量。
0: 葛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为杀了你的父亲而后悔。
3: 我非常欣赏你。
4: 期待你的表现。
2: 义忠明白。
0: 对了，有一个任务，我需要你来调查周志飞。
2: 义忠不敢。
0: 这是我的命令，
3: 这件事你一个人去办。
0: 调查一下丁建生走私军用物资案，仔细调查，只对我一个人汇报，明白了吧？
2: 是。

0: 什么人？站住！你干什么的？我找周站长周志飞。这不是什么周站长的家，你找错了，快回吧。周站长不在家是不是？那我找季玉清。你什么人？
1: 叫翁太太就好了。
0: 探长，顾玉忠刚被京腾叫走，还有，皇副站长不让我再跟着顾玉忠，还勒令我搬出他的住处，说是。
2: 敬腾亲自下的命令，那我以后就不再跟着顾玉忠了。你听我的还是听皇副站长的？啊，宿舍别搬，继续给我住着，继续盯牢。去吧。怎么了？能不能再给我10元钱？
3: 我不是每个月把特别薪动费加到你薪水里了吗？
4: 知青还得10来天后，我现在确实急着用钱，特别急。哎，
3: 站长，来，请子，请子。
4: 你等一下啊！你看，到处都要花钱。
3: 你们先出去，我接个电话。季平，你帮我给他10块钱给他。啊，这是聘母人皇，这是为了。哎，老季啊，
5: 队长，队长，你必须得给我这钱，
3: 我哪有钱啊？姓翁是吧？你这样哈，你不要跟他说话，你等我回来。
5: 你等等，老季。
6: 客人还在吗？在。顾小姐，太客气了。晚上好。我觉得也是。哟，老周，上海李先生的朋友，还是得。

0: 周站长，您不记得我了？
1: 那什么神呀？温小姐说你们之前在李先生的贺园打过牌。
0: 翁元和。
2: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次还有老汪，还有民政厅的张北生，对吧？
1: 啊，对。
2: 嗨，你怎么到我们苏州来了？
1: 翁小姐说要在咱们家借住几日。
2: 哦，
0: 李先生是没给您打电话吗？他昨天去南京开会，走之前他安排我在贵府暂避几日，他应该是忘了。
2: 哎呀，怪我怪我，昨天李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我一忙我把这事给忘了，我忘了跟我太太说了。走走走走走，
1: 那就好，要不然太冒昧了。哎呀，不麻烦的，我们客房空着呢，就在两楼，我们儿子房间隔壁。老周，
2: 嗯，
1: 你先陪翁小姐聊着，我去厨房，我叮嘱他们晚上多做几个好菜，咱们一起喝一杯啊。
0: 好。
2: 你想干什么？啊！
0: 你不是一直打听我的住处吗？以后不用打听了。
2: 如果让金堂知道你在我家，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赶紧走，别在我家待着。
3: 来了就没打算走。
1: 我刚才忘记问了。
2: 他不吃辣子。
0: 对，我是广东人，吃辣不习惯。
1: 对，我就是出来问问翁小姐有什么忌口吧。
2: 那就晚上不放辣椒。
1: 好。老周。
2: 嗯，
1: 过来看看那个鱼要去鳞吗？
2: 哦，好，试飞一下哈。
1: 嗯，真的是李先生的朋友？
2: 难道是我的朋友啊？
1: 有可能啊，我看你一见到他整个人都不对了。
2: 没有，
1: 周志飞，不要跟我搞气狗。等你下去打上海电话，我去问李太太。
2: 你别打我，
1: 被我猜到了，那是偏房，李先生的偏房。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呦，我跟你讲，这个女人的直觉怎么准了？我一见到她，我就看出来了，是李先生的朋友，不是正经朋友。前两天来苏州打牌的时候还跟我讲了，李先生最近总是很晚回家的，而且身上还有香水味。
2: 这个你知道就行，别说话。
1: 我当然不会讲了，你的菩萨我敢得罪啊？才不会打电话来。再说了，翁小姐人不错的。
2: 谁给的？
1: 见面都没有的。
2: 哎呀，刚见面就要人家礼物，还给他。
1: 你蛮牛不说的，就这个镯子在尹家玉器行是两条小黄鱼。翁小姐啊，哎，苏州你熟吗？
0: 哦，不熟。
1: 没事，有我啊。哎呦，苏州今年冬天啊，冷是冷的嘞，但是好吃好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0: 那少不了麻烦您周太太。
1: 麻烦

0: 哥哥，能教我下棋吗？
1: 哎呀，这种连阿怪都要杀的人，不要跟他玩，走，回去。不要撞上我女儿。

0: 我跟你讲啊，李先生一直对我们家老周很关照的。老周呢，要是在外面得了什么好的，先惦记的也不是我，是李先生。李先生真是菩萨，
1: 干大事的男人都这样。你好福气啊，周太太，
0: 别叫我周太太，
1: 身份叫一清。
0: 刘妈。 就铺个床，动作能不能快点儿？让袁和早点休息，
1: 早点睡呀、啊。

0: 跟你说件事情啊，老周。小兰今天从宜兴来信了。
1: 哦，是吗？她在宜兴怎么样？
2: 他说他要改嫁。
1: 改嫁？嫁给谁啊？
2: 说是要嫁给一个郎中。咱们得随个份子吧。
1: 不随。靳海才走了多久？靳海他儿子每个月的钱，咱们还是进。
2: 哎，你说李太太知不知道有这么一号翁小姐？
1: 她要是知道，她还能待在这里？
2: 李太太是不好惹。李先生也真的是色胆包天呢，太太看得那么紧，他还敢搞七搞八。上海惹出事情就往你苏州推。同年，李太太带着吴四宝家的施爱珍，还有一大帮特务太太，跑到76号外围组那个刘秀娟那里，对吧？小报都登了，人尽皆知哦。这才过去多长时间？李先生老毛病又犯了。
1: 哎，别的事情就别管了。反正啊，对下面的人就说。
3: 晓得晓得，表姐。
2: 老周啊，那翁小姐不会也是特务出身吧？
1: 那就只有李先生才知道了。
2: 他看人的眼神真毒。
1: 你呀，平时跟他在家里少点说话，也别去打听别人的事情。我是担心啊，李先生不方便让我们知道。

0: 机在隔壁呢。
1: 你怎么什么都怕？怕日本人，怕你太太，现在连我都怕。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0: 心扉，
1: 志飞，
0: 我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不了解我。他们把我的儿子弄到了日本去读书，其实就是。

0: 是做人质。我的特工站全是李先生的耳目，还有日本人的走狗，还有那群小军统的人，现在连新四军也渗透进来，我真的很难进退两难。
1: 这些年谁不难呢？南京、上海、武汉、重庆、香港，再到苏州，我跑了那么多地方，都是我一个人。你有想过我吗？
0: 我经常都会想起你，但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你的身份，而且还在我家，恐怕大家都会很麻烦。
1: 怕就把我送给日本人吧。
0: 我周某岂是这种薄情寡义之人呢？我帮你找了个新的地方，明天把你送过去吧。
1: 我们今天不谈这些。

0: 我已经告诉我，那你去香港分手的时候，你和那个英奎是不是上床才拿到情报的？没关系，你跟我说实话，这对我很重要。
1: 出去，
0: 你和他有。

0: 老太太生病了，灼伤是令堂的方子吧？苏州柳三铁，最人称神医，致腹泻有名。但时下城外祸乱横行，依我看，令堂上吐下泻，得的可能是霍乱。这病发迹得要人命，要想见效快，得看西医。
1: 哥，我对不起你，你救救我妈吧！来，你先起来。
0: 我不起。东山雕花楼主人姓金，不姓高，你是他什么人？高虎。
2: 你到底是谁？我真的是高虎，但雕花楼跟我们家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也不是少爷，我们家就住在雕花楼边上。
0: 父亲高其山，五代单传明23年亡，母亲吴氏在帮雕花楼主人料理菜园子，幼队行动不便，你，是母之孝。
1: 虎哥，我早就知道什么也瞒不了你。吴少爷，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妈吧！家里人说她已经脱水了，拉得不成人形了。我错了，你。

0: 哎，拿上这个条子，去平桥直接找民生医院的王长杰院长，他专攻传染病，要是霍乱的话，也就他还有办法。还有，你现在赶紧出门雇个小汽车，拉上令堂去医院，这病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哥，拿着呀，拿着。
1: 哥，
0: 贵了，赶紧救人去。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0: 停，停吧。姑娘唱的果然是老玉调啊，韵味动人。这张玉泉先生是你的师父啊，怪不得张先生啊，当年创新了玉调，在众多流派中独辟蹊径，定音虽低，但高腔颇多。 自成一派，当年在苏州可是名动一时，大响当啊！说吧，杜某能够帮助你做点什么？海墨只求一个登台的机会。可眼下到处是兵荒马乱的，这书场生意正当不好。枫苑下午有了周夜二位先生的两档评弹，实在是排不下呀。
1: 杜老板，我可以不要当飞。这不合适吧？书场能提供一个吃得住的就行。杜老板，学评弹的都想着能够在苏州上台。
0: 这倒也是啊。
1: 给个机会就成。
2: 丁建生，湖州人，民国11年，大本上科毕业。 头脑灵活，跟湖州四乡八牛几大家族关系都不错。抗战爆发以后，平时跟日本人的关系和一口的日语，都通金桥五子。但2个月前，因卷入走私军米大案，何家从苏州失踪了。有人说是躲到上海法租界去了，也有人说已经被人扔进太湖喂王八了。
3: 情报完全对得上，组织给任务一个月了，这药还是没有搞到。每耽误一天，疾病就会横行一天。
4: 我们从苏州开车出发的话，晚上就能到荣氏俱乐部了。
5: 哎，老何，车租好了吗？
4: 别克就停在门口。
5: 这是钥匙。哎，今天这里怎么没什么人啊？
4: 高虎他亲娘上吐下泻半个月了，快咽气了，请假回家了。
5: 谢科长跟警卫队的炊事队长出差去了。
4: 去哪儿了？
5: 啊，去上海了。昨晚出发的。哎，上海可是个好玩的地方啊！就这种好事，谢科长从来不叫咱们这些新来的。

0: 去忙吧。
1: 好。
2: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3: 走吧。
4: 哎，等等，上海的富家子弟都什么德行？
2: 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3: 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呢头抬高一点，然后眼睛别看地，这种俱乐部的门童特别势利眼，就别给他们正眼就行了，懂吗？
1: 哎呦，婷婷，
6: 好久没有见你了，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2: 哦，还可以吧。停。
3: 苏州的丁建生先生今天有来吗？
2: 好久没来。请坐。
3: 我听说他今晚会来，有来跟我说一声。
2: 好的，谢谢。

0: 你还挺熟门熟路啊。这个融社俱乐部在上海挺有名的，之前跟我哥还有我爸来过几次，喝点。
1: 你病好了？没好，但是我想喝。好久没来这种地方了，勾起了不少以前的回忆。
0: 有点劲儿。

0: 怎么，之前没见过？
1: 跳舞不会。之前在根据地的时候，向政委教过我。
0: 来，
2: 因为是小小街嘛，那边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什么意思？
1: 相逢，荣社俱乐部的大老板，是湖州南巡四相之一，也姓顾。相房是他在这个俱乐部的常年包间，就在后头。
0: 会不会是圈套？
1: 那也得是。跟我走。

0: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我刚才看到个穿风衣的，很像顾一中。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2: 哎，兄弟，
3: 票呢？
2: 票在这儿，
3: 上去吧。
2: 谢谢啊。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老胡，顾以忠呢？是不是去上海了？
1: 哦，我磕他，
2: 王李焕。
1: 哎，莫先生，受委屈了啊！那些人是什么人？闹得这么凶？哦，那几个呀，都是光玉社的。这光玉社呢，就是咱们苏州评弹的行会。他们不高兴啊，女先生上台唱评弹。如果不加入他们行会啊，也不让在书场上唱。嗯，
3: 原来他们就是光玉社。
1: 你师父之前没有跟你讲起过他与光玉社的恩怨？
3: 提过一些。我师父当年就是因为不服光玉社的那些臭规矩，才被赶出苏浙湖书场的。
1: 是啊，张先生的官司当时闹得是很大，其实就是因为啊他独创的张派余调太火了，成了大响当，动了老三调的客，才被他们。哎呀！
3: 当年的恩怨，不提也罢。哎，对了，刚才那个戴墨镜的，是你的朋友啊？
1: 啊，对了，杜老板，我不是工会的，又是女先生，会不会给你惹麻烦呀？
3: 不用理他们，你唱的好啊，你这档呢，本来才几十克，你看。 你唱了这几天，已经有了100来克了，也成响当了。他光玉社呀，不就是想要几个铜店吗？这样，我呢，明天就去申请。
4: 怎么了？经费不够啊？
5: 这次来就备了6万法币，上次给小组发私能费。 加上上海租车什么的，算起来，现在只剩下59200。这批药需要10万，他们还不另卖。

0: 哪来这么多钱？
1: 我爸过生日给军生的见面礼，我想给军生存点钱。都拿去吧。
0: 还是给军生留点白粉钱吧。
1: 买完要有剩的再拿回来点。不知道为什么从昨天开始我这眼皮一直在跳，我这心总是七上八下的。
0: 你一大早就出门去哪儿了？
1: 志平，有事跟你说。
0: 我跟老周见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你先去吧，等你回来再说。
0: 要紧事儿？
1: 事关我对组织的忠诚。
2: 哎，老板，

0: 你里边去。哎，丁先生介绍来的，没问题。
1: 你要买药？丁先生在电话里头应该都和你们说了。要点什么地儿用？不在苏州就是。
2: 我们可不管运输的，现在出城证根本搞不来。
0: 丁先生介绍来的，懂规矩。钱带了吗？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
3: 你们俩谁是丁怒海？
4: 我是。
0: 丁先生是什么人？
4: 家父。
0: 一个世上我要是回不去，爹就回不来了。
4: 我懂。
0: 一会儿好好说，能不能解放了我？你们和鬼子什么关系？
4: 我不会拿我爹的身死去开玩笑。
0: 不是，
4: 和你交易的就是日本人。

0: 成名应该也熟，你以前是不是不能再去多说。
1: 你记错了吧？
0: 叶启明，我跟你们四爷做好几十年，现在已经贵了，愿意出高价钱买这米泥还是药品？哎，重新过来搬货的，太不地道，回头吃的可厉害了。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我这位朋友
7: 他需要一些奎宁，你能不能帮忙啊？
8: 需要多少？1000只左右。我亲自给百济药堂的山经理打电话，他们才运出了3只。这种征集日本人控制很严，如果没有东洋人出张所的

0: 东正私自夹带十只以上，就地枪决。
1: 这三只，您都卖给我吧。
0: 一中已经交代过了，完这三只必须给你自己打。
1: 不，这三只还有很多更需要的人。
0: 那这证我就不能给你了。你不要小看了这疟疾啊，今年苏州人因为得这病死了几百号人了，这三只只够救你一个人了。
2: 小小姐，请留步。真想搞药品啊，我还真知道一个渠道。
1: 你说。
2: 有个叫丁建生的，经营了一家贸易行叫兴隆贸易行，专门做紧俏物资，什么奎宁啊、阿托品啊、治枪伤的云南白药，要什么有什么，量还大。
1: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2: 现在兵荒马乱的，他都躲起来好几个月了。
1: 你这不是白说吗？
2: 但是啊，据可靠消息，这个周六晚他会出现在上海的荣社俱乐部。
1: 请留步吧。
3: 慢走啊。
4: 向王军的指挥。
0: 就是好的人。
5: 定金散，
6: 您是顾先生是吧？
7: 哎，顾先生，您答应帮我调的这个头寸啊。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
1: 呀，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雨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打真人都不一样，见面就得拔枪。
6: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6: 得顺势而为，
5: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7: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6: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黄金首饰藏于家中隐秘角落，竟离奇消失不见。
2: 这个盒子呢，都还在，只是里面东西拿走了。
1: 现场无任何外部入侵痕迹，密码锁密码从未对外透露，窃贼究竟如何悄无声息潜入？另一处出租屋也遭遇黑手，神秘白衣男子频频现身。他为何能轻易拿到房屋钥匙？
3: 我一眼就知道他是从拿钥匙开的大门进来的。
1: 两起离奇盗窃，蹊跷古怪的现场，嫌疑人究竟是谁？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你的家门谁还能打开？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问您个问题啊，您的家门除了您和家人还有谁能打开？您可能会说了，钥匙攥在自个儿手里头，密码连亲人都没告诉，还能有谁呀？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两起案子啊，恰恰就出在这个问题上。上海浦东呢，近期就出了两件怪事儿，黄金藏在家里最隐秘的角落被偷了个精光，可是门窗完好，锁也没坏。嫌疑人呢，仿佛是用自个儿的钥匙从容开门，径直进屋，精准得手。那么问题来了，这把能够打开别人家门的钥匙究竟从何而来呢？那作案的人又到底是谁呢？先来说说第一个案子，那是2025年11月底，家住上海浦东新区的毛阿姨呢，在女儿的陪同之下到派出所报案了。说他一套长期空置的房子进了小偷，可是起初呢，他却说不上具体丢了什么东西。
1: 当时，物品还是一个没怎么少，你想以防万一，还是到派出所去报个案。
2: 家属觉得，既然没找到东西，没发现东西被盗，那就算了。我说，当时我说你们再好好找找，同时呢，我也把他们家里信息也登记下来，做一个先期的排查。
0: 果不其然，过了几天的毛阿姨的女儿又来了，说经过他们的全面仔细盘点，家里头确实丢了贵重物品，既有熊猫纪念金币，还有多件黄金首饰，据说被盗黄金总重大概70克，按照案发的时候那金价计算呢，价值将近8万。据他们说啊，之前之所以没有发现异常，是因为这些贵重财物啊一直都藏在卧室衣柜抽屉的这个隐秘角落，也正因为藏匿的极为隐蔽，久而久之呢，就连毛阿姨自个儿都记不住了。
2: 老年人呢，对这种贵重物品呢，有一个偏好，就是他会包得很好，藏得很角落，以至于自己后面都想不起来有这个东西。
0: 原来那窃贼十分狡猾，只偷走了包装盒内的黄金财物，却把那外包装盒啊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险些就蒙混过关了。这也让毛阿姨他们满心疑惑，黄金藏匿的位置极为隐蔽，连他自己都差点忘了那窃贼是谁呀，他怎么能精准地知晓呢？莫非是熟人所为啊？接下来警方的这个现场勘查呀，似乎印证了这一点。被盗房屋位于5楼，毛阿姨他们前不久才刚刚换了入户门，还加装了密码锁，结果不管是门锁还是窗户都没有遭到外力破坏的痕迹，门窗完好无损，这就意味着窃贼应该是正常开锁从容进入室内的。除此之外，毛阿姨的女儿还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是这样，他们这套房子里头原本是装了监控的，本来是可以清晰地记录来往人员的，可就在前几天，家里头曾经出现过一段莫名的短暂断电。
1: 11月27号的时候，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一个断电情况。
2: 他们小区就在我们派出所隔壁，如果他们要断电，我们也断电了，没有发生过断电记录，而且去物业那边证实过，确实小区在那段时间没有任常的断电情况。
0: 所以应该是有人刻意拉下电闸，切断了监控的电源，躲避视频拍摄，既能精准断电避开监控，又能顺利开门进出，还能知道黄金的具体位置。警方判断这绝对是熟人作案，甚至不排除多次伺机作案的可能。这就让毛阿姨他们很费解了，到底是哪个熟人会做出这种事儿？据他们回忆啊，这个密码锁的开锁密码只有母女二人还有女婿3个人知道，从没有向外透露过，备用钥匙嘛也保管得好好的。不过这时候呢，这母女两个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难道是他？
3: 据被害人的回忆，就是在装修的过程中有一个姓丁的男士。
0: 据毛阿姨女儿说啊，这个丁是我先后为他们家装修过好几套房产，多年合作下来相处愉快，他们一家都觉得丁师傅为人呢特别靠谱，也特别信任他。
1: 家里有什么小猫小病，可能需要他们

0: 的时候跟他们联系一下，他都挺好，都会过来。
1: 而警方立即对丁某的活动展开了调查，果然就发现了异常。在案发前11月27号这一天以及9月的一天，丁某都曾经在小区里头出现过啊。不过这还不足以直接证明丁某就是窃贼。最后警方又走访了附近的黄金回收店铺，发现了一条更为关键的线索。一名金店老板反映，同样是在9月份，丁某从毛衣家小区出来之后没几天就到他店里出售过黄金。
2: 通过回访那个黄金回收店的一个店主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觉得这个丁某是有一个重大的作案嫌疑了。
1: 确定了丁某的嫌疑，警方立即行动，在丁某的住处将他抓获了。
3: 我再问你一遍，东西确定卖掉了吧？
4: 嗯。
3: 卖到哪里去了？黄金回收。
1: 嗯。丁某承认麻衣家那些黄金确实就是他偷的。可让人不解的是，警方查了一下，丁某从事装修行业，月收入10000多，啊，这也不算低了，为什么会铤而走险呢？对此，丁某满心懊悔，坦言自个儿当时也是一时糊涂，被贪念冲昏了头脑。
4: 那时候刚好又逗着结婚，随时差这笔钱。
1: 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就是丁某虽然曾经上门装修，但是他并没有房门的密码。他究竟是怎么做到悄无声息、不留痕迹的开门入室的呢？真相令人意想不到。原来，当初毛衣家的这个密码锁呀，是找丁某更换的。而这个密码锁啊，其实还有个备用钥匙盒，里头有几把备用钥匙。那时候丁某呢，就已经起了歹心了。他虽然把密封完好的钥匙盒交给了毛衣，却趁毛衣专注录入门锁密码的间隙，偷偷地从钥匙盒里头拿走了一把备用钥匙。
4: 他家换了锁，我预留了一把备用钥匙。那备用钥匙开了门，那个柜子抽屉里面有熊猫纪念币，当时我就起了歹心。
5: 密码锁、指纹锁，他们其实常用的都是密码和指纹。对于一个实体钥匙，其实就是一个备用的一个概念，包装盒里面到底有几把备用钥匙，很多人其实不太会去注意。
1: 早在2025年9月份呢，丁某就利用这把私藏的钥匙作案得手过啊。由于这个房子吧长期空置，迟迟没有发现财物被盗，这就让丁某越发心存侥幸，贪念也随之膨胀。于是在11月份，他再次上门企图实施二次盗窃。可是这回呢，他却发现毛衣家里头装了监控，甚至一旦进入就会暴露，就悄悄地关掉了毛衣家的电闸，想切断电源之后呢再动手啊。不过最终还是因为心虚作罢了。
4: 我发现他家有监控，我没进去，然后把门关上了。我关了他家的电，然后在门口徘徊了10多分钟，又把电合上了，然后我就走了。
1: 据了解，丁某从麻衣家盗取的黄金，按这个案发时的市价计算，总共大致个值80000块钱。可是他急于变现，最终只卖了57000多。之后呢，犯罪嫌疑人丁某因为涉嫌盗窃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了。他得为自个儿的贪心付出代价。人心难防，信任更需设防。丁某的案子说完了，可同样是在上海浦东啊，又一起黄金失窃案呢，让办案警察皱起了眉头。这一次的现场吧，同样是门窗完好，没有撬痕，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被盗的不是空置房，而是一间有人住的卧室。租客肖先生的这个黄金首饰啊，凭空消失了，可是房门明明锁得好好的。那这问题就来了呀，一个锁着的房间，黄金是怎么丢的呀？嫌疑人手中是不是也有一把凭空出现的钥匙呢？这背后又藏着怎样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真相呢？那我们一步一步来说。时间吧，也是2025年的9月底，家住浦东新区沪东地区的这个租客肖先生，急匆匆地来到派出所报警，说自个儿妻子的黄金首饰不见了。肖先生说，他们丢失的黄金首饰总共有56克，价值嘛有60000多。
0: 那个首饰盒呢，总共当时其实有不少黄金的，然后但是呢只丢了绝大部分的，就是比较 是

0: 最重要的，警察立即赶到现场，这是一套两室合租户型。肖先生和妻子呢同住南向主卧，另一名租客呢住在北向次卧，各自居住，互不干涉。而无论是整套房子的入户门，还是肖先生居住的这个房间的房门，都没有外力破坏的痕迹。
1: 报案的时候，肖先生语气十分肯定，他表示案发当天自己肯定是锁好了房门的，
2: 所以他认为偷东西的大概率是熟人。除非熟人来作案，否则的话，你使用这种开锁技术的手段的话，肯定会有痕迹。
1: 我们当时推断的，要么是住在301室的其他人员作案，要么就是能够拿到钥匙的这些人员作案，比如说是房东啊、业主啊。
0: 不过，警方调查之后，很快就排除了另一名室友的这个作案嫌疑。警方随后呢，又联系上了房东，想问问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备用钥匙交给过给别人。可是房东说他记不太清楚了，房屋出租之后啊，他就没有过问钥匙的情况。这下调查就陷入了困境，因为这栋公寓楼人员混杂，每天外来人员比较频繁，这个。 想要逐一排查可疑人嘛，难度挺大的。不过就在警方为难之际，几天之后，肖先生又来到派出所了，向警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他说他在家里头啊，偶遇了一名举止怪异的白衣男子。
3: 我发现有人推开了我的门，推开的幅度不大，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呢，只是有点可疑。
0: 你们那个白衣男子称自己是中介，是来看这个空的房间的。报案人当时没觉得什么，那白衣男子就走掉了。后来呢，就觉得不对劲，那你看空房间你就看呗，你看我这个睡着觉的有人的房间干嘛？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很快就发现此人确实可疑，因为肖先生上一次报案那天呢，他就来过这个小区，而且待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
3: 你如果是看房子，最多的话半个小时也差不多了。他来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那么这个时间就比较夸张。你看房子花这么多时间，是不大正常的一个行为。
1: 此外，还有一个更奇怪的情况，肖先生认出了那名白衣男子，手上拿着一把钥匙，就是他们出租房入户门的钥匙。
3: 就是那个钥匙上面会有一个。
0: 门禁的那个小片，小区或者都是有一些插片，所以我一眼就知道他是从哪个钥匙开的大门进来的。这就很奇怪了，这名男子既不是这里的住户，也不是房屋的房东，手里却拿着这个入户大门的钥匙，自由出入。那么这名行踪诡异的白衣男子到底是谁？这房门钥匙又怎么会落到他手里呢？
4: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啊，刚才我们说到，根据线索，警方终于锁定了一名白衣男子，很可能就是偷盗肖先生家中黄金的窃贼。啊，这名神秘男子究竟是谁呀？ 他怎么会持有房门钥匙呢？带着疑问，警方再度找到房东，反复核实询问。那房东这才猛然回想起来，当初为了方便中介带人看房，他特意存了一把备用钥匙。
1: 房东跟我们讲，他想起来，他一直有一把钥匙是放在邮箱里的。
0: 而据肖先生说，他也知道这把钥匙的存在，在白衣男子闯入家中之后，他也特意去看了一下。 明显感觉钥匙的摆放位置有了细微的变动，所以嫌疑人呢应该是拿了这把备用钥匙入室行窃的。可是他到底是谁呢？怎么知道这把钥匙的存在呢？
4: 知道钥匙在信箱里的，基本上只有一些看房的中介，还有房东自己知道，还有租这套房子的这些人。
0: 因为线索都指向了那名白衣男子。 警方决定呢依法传唤他，配合调查。那男子姓李，不过当时面对讯问呢，李某却是一副很理直气壮的样子。

0: 门你咋进去的？
1: 他们有钥匙的，房东把钥匙放下面啊。
2: 你怎么知道他钥匙放在那个地方？
1: 房东说的呀。
3: 也说了，他之前去过的有一个小区，里面有东西被偷了。

0: 是正常的工作往来，没有进入肖先生居住的那个房间。
1: 9月25号到底有没有进过301？
2: 9月25号，301我确实是没有进过。
0: 嘴上虽然一口咬定没有进过肖先生的房间，但是警察却敏锐地注意到，这时候李某的手上啊有些反常的小动作，他一直在偷偷地摆弄手机，手指的快速操作，疑似是在刻意删除手机里的某些内容。
1: 别忙着删了，
2: 没删。
3: 这个男子啊，自己掏出手机来，再开始点，我看着呢，就像是相册打开来之后再点击删除，然后我就预感到就不对，而且删除的他那张图片是金灿灿的，我也就想是不是在删除黄金首饰。
0: 警察意识到不对，立即当场制止了李某的操作，拿他的手机过来一看，这就发现问题了。
3: 在他回收站和最近删除里面发现他删除了一张那个黄金罗盘的照片，那么我马上把报案人提供给我们的那个报案材料还有图片什么一比对，发现报案人也丢失一个一模一样的黄金罗盘。
1: 从你手机里面看出来的东西没法证实你说过的话。
2: 我手机里面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啊。
1: 看到了吧，
2: 那个是吧，我那个是网上一搜的一个。
0: 李某根本就无法解释手机里头为什么会有被盗物品的图片，还在试图用拙劣的谎言继续抵赖。
4: 9月25号被偷的，你30号手机里出现这个东西，卖到哪里去了？
2: 我没有，那时候我是看了一个，然后拍了个照片。
4: 这么巧，一模一样，你哪里拍的？
1: 不要再拿拍照片这个来糊弄我。
0: 是啊，糊弄是糊弄不过去的，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某最终呢也不得不低头承认了自个儿犯罪的事实。据李某供述，案发当天呢，他原本是接到租房客户的咨询，前往小区的出租房拍摄房源视频，可进门之后却意外发现肖先生那间房子的那个房门没锁，他就往房间里头瞟了一眼，结果这一瞟嘛，瞬间就勾起了他的邪念。
5: 我就眼睛瞟到那个首饰盒上面了，但是首饰盒没有关，里面有一些首饰嘛，项链啊干嘛，我当时一下子突然就脑子发热，就想占为己有。
3: 报案人这边我们查不清他当天自己的房间到底有没有锁门，所以我们审讯嫌疑人的时候特意问过，嫌疑人说是门是没有锁的，他拉了一下门把手，一拉一推就把门给推开了。
0: 所以很可能肖先生是记错了，那天他压根就没锁门，这才给了李某可乘之机。不过李某说当时啊他也很矛盾，
5: 因为我就就毕竟有个这个贪念了嘛，就各种方法也怕，当天也比较慌。后面我走时候我就在楼道里面我抽烟，我说这里到拿还不拿，其实我也做了很久的一个思想斗争嘛。
0: 但是最终贪念还是占了上风，李某逗留了近一个小时，最终还是下手了。得手之后，李某观望了两天，觉得没什么动静，这就找了几家金店把赃物给卖了，价值6万多的黄金，他只卖了4万多，变卖所得的钱财全都被他挥霍一空了。之后呢，李某因为盗窃罪被浦东新区法院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两起入室盗窃案嘛，看似偶然，实则嘛暗藏着同一个问题。那把能够打开自己家门的钥匙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作案工具，而是我们对身边人的信任和自己不经意间的疏忽。丁某也好，李某也罢，他们手中握着的不是偷来的钥匙，而是我们主动交出去的某种通行证。不信你可以看哈，这个装修工中介备用钥匙存放点，忘记锁上的房门。真正让人防不胜防的不是防盗技术不过关，而是人们会对这个谁会进入我的家这个问题啊太过想当然。家门可以锁，但是人心里的那道门啊锁不锁得住才是关键的。别等到黄金丢了信任碎了才去追问那把钥匙到底该给谁又该怎么给。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息，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是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青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自打徐女士嫁给周先生后，她常常感到压力山大，因为周先生实在太多疑了。
1: 之前我是开理发店的，人家来了打个招呼，他就说做生意干嘛嘴脸那么大干什么。后来他这样疑神疑鬼，不让我跟人家光脸，不让我跟人家洗头。
0: 伴随着周先生的疑心病越来越重，徐女士遭受的伤害越来越大。
1: 把我打的那次可狠了，把煤气罐放开，门锁上，手里正在抽烟，烟就在我这里弄灭了。
0: 因为受不了周先生的极端怀疑和暴力，7年前徐女士提出了离婚，但考虑到3个孩子，她又选择和周先生继续过着离婚不离家的日子。
1: 小孩小，弄一天算一天。
0: 不曾想她的妥协换来的却是周先生变本加厉的控制。
1: 一天到晚我那个超市里装都是监控，拿着监控给他爸爸看，妈妈看，弟弟看，就以前那个事情反复的拿出来讲。
0: 可周先生说了，他之所以做出一系列的偏激之举，都是源于徐女士和异性相处有问题。
2: 穿个短袖，再跟一个男的视频，这个微信聊天还在上面，他说我想你了，那个男的说才分开几天你就想。
1: 我到底跟哪个男人联系？我是跟人家约会了，你看到了，还是给人开房？你打的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2: 你来这个目的是干嘛的？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0: 周先生控诉徐女士有意遮掩秘密，和异性不清不楚。可徐女士就一句话，她没问题。真正有问题的反倒是周先生自己。在今天的节目中。

0: 徐女士现场控诉周先生在和她离婚不离家期间到处沾花惹草。
1: 发个征婚启事，我是单身，他离婚，整天跟外面这些女人瞎搞。
0: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徐女士现场拿出了证据。
2: 就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我想你了，你现在就打。
3: 我承认了，我那时候是想报复你。
2: 纯粹是报复？
3: 是的。
2: 怎么会想
1: 到？那你给人发钱是怎么回事？
0: 周先生到底是在赌气报复徐女士，还是他真的有了外心？在两人都互相怀疑、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这段27年的感情又该何去何从？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前夫的疑心病，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我就看见他手机上发个征婚启事，我是单身，他离婚一月入2到3万，还有他跟别人女人的聊天对话，跟人家评论，我手机给你们看看。
3: 你不用看了，我承认，我承认了，我这个事情以后我过不去啊，我那时候是想报复你，我也去聊。
2: 你那个发征婚启事也好，跟别人聊那些纯粹是报复。
3: 是的。
2: 怎么会想到？
1: 那你给人发钱是怎么回事？别人女人说我想吃榴莲了，他腾就发个400块钱过去。
3: 他没收，也没收。
2: 你的行为是为什么？管别人收不收？
3: 我试试他的呀。
2: 试谁啊？
3: 我试试这个女的的品质怎么样？品质好可以聊聊，品质不好就不聊了。
2: 你的聊不是为了纯报复吗？为什么要品质好与不好？
3: 简单的聊不就报复吗？我就是报复他呀，我就
2: 你既然要报复，你管人家品质好不好呢？你又不是跟人家来真的。在他看来，你这个行为就不仅仅是所谓的表面的报复，就显得你的动机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么简单。
1: 对，找合适的，找到就过，找不到就找不到。
2: 你理解是这一种？
1: 对呀。
3: 我就看他在不在乎我，我那时候就这样想的。聊了以后，他发现了以后呢，他就打我。
2: 你觉得这是在乎你吗？
3: 我感觉他还有一点能耐了，
2: 所以他打你反而是好事是吗？
3: 对，我感觉他还在乎，就这样的。那我说他发现过以后就不联系了呀。
0: 周先生说，他发布征婚启事也好，和异性聊天也罢，都是为了刺激徐女士，引起徐女士的关注和在乎。但徐女士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周先生不过是打着报复的幌子，为自身的背叛骑驴找马找借口。因为之后不久，他就发现口口声声说不会再与异性纠缠的徐先生，竟然又跟异性聊得火热。当他看到聊天内容的那一刻，气不打一处来。
1: 我发现的时候，他就是在抖音上整天跟外面这些女人瞎搞，给你们看看。
2: 大家判断判断，这是纯报复呢，还是如他所担心的那样？
3: 就是聊聊天，就是聊聊天。
1: 你一直在跟这些女人搞，不同的女人在搞，都是报复是吧？你们就走这一张，开始往下看好了，一直都往下翻，全部都是。我到杭州去找你，我到上海去找你，你等我，这一系列都在这上面。
2: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交流是什么样的，大家才好判断啊。
1: 还有一个更离谱的。你给我打电话，我想你了，你现在就打，你的电话给我。
2: 就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
3: 这话是我说的吗？
2: 对方说的，是吧？
1: 人家有没有这样说？我不是，后来这个电话有没有打过来？你回来搂我。
3: 我也没给他回信息吗？
1: 你电话不是电话有没有打过来？你没回，你有对了是吧？
3: 我没说我对。
2: 这是评论的别人的是吧？都是美女。
1: 对。但是不是人家评论我他就不愿意啊？如果说我发个什么，有人评论我就他就不愿意。
3: 他有心机的，他什么都给我留了，他的我就没留，知道吗？
2: 哎，你为什么跟人家发这个呀？
3: 这不，那就那个抖音里面嘛，随便就随便说一句的。
1: 哦，人家发来注意安全。
2: 哦，对不起啊，我直接问一句，我这看着你像在撩呢。
3: 在撩呀。
2: 撩的目的，
3: 我撩了，他要知道了以后，我就看他什么反应了。
2: 周先生意思是说，这个话是过分的，但是目的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和生气。
1: 他就是没有找到死心塌地跟他的。如果他找到哪个女人死心塌地跟他，他就不会这样缠着我。
3: 你怎么知道呢？
1: 就刚才那个说什么打电话给我。

0: 过来，他那个女电话打过来了，然后我叫他接，他不敢接。后来我接了，人家那个女的就打电话来过来骂他嘛。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你问你男人做了什么？后来你对人家做了什么？
1: 我做了什么？
0: 那当时电话是不是这样说的？哎
1: 呀，你说话你都是添油加醋的。
0: 后来就可能就不联系了，这个事情人家就不找你了吗？
1: 你骂人家，人家还找你？
0: 哦，我骂人家，人家不找，人家知道你在跟一个女人在过日子，你还跟人家说去外面去找。还有一句话最恶劣的，他说反正我这个三个小孩我不要了，跟我都不一心，我给他10万块钱他就马上给我生一个，这话你有没有说过？你认为你有钱那是吧？
1: 我承认了，我发生的是没有实质性的。
0: 那你就我的
2: 那些不叫实质性的是吗？
0: 你把我的实质性讲给他们听一下。
3: 徐女士不服气，在她看来，周先生此前对她的怀疑是口说无凭，而她则是抓到了周先生感情不忠的实证。原本她想继续看在三个孩子的份上，不再计较周先生所谓的这种报复，把这一页翻过去，谁知周先生不仅不领情，反而还翻起了她的旧账。伴随着两人的争执不休，矛盾更是一触即发。前不久就因为他没有按照周先生的意愿办事，周先生竟然大发雷霆，对他施暴。
0: 就是最近的一个礼拜啊，他说我要10000块钱去投资，我说我没钱，我开个小店还有3个小孩生活费，我没有钱。你知道他做什么吗？要弄死我。他掐着我的脖子非得给我钱不行，你给不给？明天给不给？
1: 你听我说，我是回来家的时候，我跟他好好商量，我笑着拍着他的肩膀，我说我那个马上要竞标了，我说要10000块钱的押金，你借我10000块钱，哎，我到时候还你。你说他怎么说的？我哪里有钱呢？他那个态度非常非常的坚决，我就用胳膊那个勒了他一下，就这样的，
0: 就拉到我这里一动不动的，
1: 是冲动了。我不是没挣到钱，我这那么多年，我这没有大几百万，小几百万随便我也挣到了呀。他都有心机的，挣的钱都叫他存起来了呀。现在在搞的我是现在是钱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我现在我就混到这个地步，我还去做生意，问你借10000块钱，我从来没说问他要，我都说借10000块钱。
2: 你从他拒绝你，或者说他跟你说没有的这个反应里面，你自己感觉到有什么
1: 问题？我感觉到他是在玩我。
2: 你觉得他有就是不给是吗？
1: 对，你说怎么搞？我对他好比我对我父母比我对我小孩都好，吃个鸭蛋他又不吃白，黄的全给他，白的咸的我全吃。那你说怎么？我对你好你应该哪怕回报一点点，我跟他说了我对你十分好，你对我三分也行。
2: 你们俩之间你觉得自己有问题吗？
1: 我对这个家对他我是没问题的。
0: 你能改好我们就继续走，改不好了吗？我们到总有一天要分开的。
1: 动不动就是他在这个家只要一直争吵了叫我改变，我哪里没改变？我该干活干活，该洗衣服做饭拖地我全包了。
0: 对对，这点我承认已经忍不了了。我说我们就各过各的。
1: 我不想跟他分开呀，为了感情呀。
2: 你心里舍不得是吗？
1: 是的。
0: 你既然为了感情我就不要去伤害他了，我好好的对他就行了，一切就过去了。你为什么还是这样？我都不提你不说你了，你还为什么还翻旧账跟我磨呀，跟我吵？
3: 要么改变不再翻旧账，要么分道扬镳。面对徐女士抛出的这道二选一的选择题，周先生很为难，因为他是既不想分开又不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需要改变。在他看来，他和异性相处不过是在赌气，他对徐女士一直都是毫无保留的付出，反倒是徐女士在感情上对他不够真心，经济上又提防着他。看到前夫的这一态度，徐女士很无奈也很无力，因为她很清楚前夫的固执由来已久。
0: 我感觉是他原生家庭而造成这种事情，因为父母也是就是一路家暴过来的嘛，爸爸妈妈也经常这样吵吵闹闹。他下面有个妹妹，妹妹后来在5岁的时候去世了，就是意外嘛，后来家里就特别特别的黏，宝贝一样的宠
2: 他。你觉得这会造成什么影响？
0: 然后他这种偏激的性格，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别人再解释我不听，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不管是什么人都是这样。
1: 真是的，哎呀，我跟你说，我们在一块过日子，这个桌子是灰色的，
0: 体贴这一点我
1: 是灰色的，他说是白色的，就是白色的。你说灰色是没用的，我们在一块过日子20多年。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老实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要实在过不下去了嘛，就是好聚好散，毕竟有一个家了，你说是不是？

0: 啊，因为我们闹的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都说下来都是十几二十年的事情。
1: 闹，我跟你说，家庭矛盾和原则问题完全是两码事。
2: 双方再一次陷入争执，该如何化解两人的矛盾，帮助他们找到感情的出路？我们决定听一听一直在场下旁观调解的两人儿子小周的看法。那么，小周会如何看待父母这一路的爱恨情仇呢？
3: 他们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小周都了解吗？
4: 基本都了解。
3: 你感觉他们的关系大部分时候是处在一种什么状态？
4: 比较紧张，各自心里都有防备的状态，也有敏感，就是没有说和谁啊，只要两人一相处就比较放松，没有了。
3: 所以如果这个敏感紧张状态不解决的话，走一起也是一个奢望了。
4: 是的，我的判断可能还是爸爸猜疑偏多，因为现在那根线就一直在那儿。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根线都会牵动，不管是生活上的波动，还是工作上的波动，以及情绪上的波动。
3: 二十多年来，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个状态，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影响吗？
4: 可能刚开始还有点波动，后来的话，可能会麻木，加上一种实在是无奈的状态，以及到最后发展到最后就是那种甚至于无所谓的状态。
3: 小周，我再问一下啊，就是以你对父母的了解，你觉得比如说爸爸的这种怀疑也好，包括妈妈后期的一些做法也好，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4: 根本原因我个人认为还是爸爸爱掐得比较紧，还有一个就是占有欲非常高，包括以前很早之前的一些风吹草动，我们外人或者说旁观者看来比较这个正常的行为也好，举止也好，可能在这方面来说都会被他无限放大。他可能能做到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他对别人的伤疤的那种，但是实际上其实
3: 在妈妈心里就不是了。
4: 对，
3: 你能理解妈妈吗？
4: 可以，因为这一而再再而三，这已经说来说去已经二十多年了，属于是数不过来了。
3: 所以会心疼妈妈这一点是吗？
4: 是的。
3: 如果要朝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小周你抱以期待吗？
4: 说不抱期待是假的，我个人认为都这个时候了，爸爸这部分对于两性之间的心态我觉得要减少一些，不能再说像小孩子谈恋爱一样的那种，要不然的话这样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
3: 对妈妈有什么建议吗？
4: 虽然说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委屈，但是在脾气上或者在平时的一些交流上面各退一步，还是要压抑压抑，这个可能对于整个这个两人的交流也好，协调也好，会好很多。
3: 好，谢谢你啊，小周，谢谢。
4: 好的。
3: 爸爸妈妈都认真听了。
5: 听了。我家老二的成绩，在初一的时间考了一个全班第一，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为了这个事吵，成绩越来越下，没考上他理想的事情。
3: 明白，有遗憾。
5: 很遗憾。我跟他说过，谈过好多次，我说这样对他的成绩他以后会考不上大学的，考不上大学是他的命，他说的，就跟我这样说的。
3: 我替他说一句话，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命都没办法把握的时候，他也确实无能为力了。
6: 我们家天天都是谁在缴的鸡飞狗跳的？是谁？
5: 是我在缴的，好吧，现在慢慢又往上涨。
6: 我做我的生意我天天累死了，你为什么要跟我争吵？放开手，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
2: 此刻的两人仍在埋怨是对方制造了家庭矛盾，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成长，但我们从刚才小周的表述里听得出来，两人都有过错，他们都只顾沉浸在儿女情长里相爱相杀，没有成熟理性的处理问题。在调解团队老师们看来，不管将来两人是合是散，他们都不能像过去一样意气用事，必须成熟起来。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男方发布一个征婚广告，说自己是单身，月入3万。还有

0: 你试图报复前妻，去和别的女的聊微信，是吧？你试图激怒女方，试图让她回心转意，让她听你的话，但你考虑过那个女人的感受吗？她成为了你们矛盾的炮灰，当你们有一天关系好的时候，会把她一脚踢开。她只是一个试图寻找幸福的人，她有什么错？她成为了你的行为的牺牲品，你这样的行为极其的自私自利。第二点，你们2018年就离婚了。一旦离婚之后，你们夫妻关系是就不受法律保护了。司法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同居期间产生的财产，除非另有证据，认定为共同共有。什么意思？如果说你们俩离婚之后，一起又挣了钱买了一辆车，这辆车你们俩都有份儿，但问题是，共同共有这样的东西你们很难分割得清楚啊，所以会产生一系列的关于钱上的矛盾和问题。最后一点，恕我直言，你们两个人的成熟程度甚至不如你们的孩子。柴米油盐的日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自己去把一些不太实际的想法无限的放大，并且给对方扣上一个帽子。从你们身上我都看到了对彼此的爱，男方不必说，女方其实你也一样，尽管你嘴上说我们不行就各自分开吧，但其实你已经用行动证实了你是爱着身边那个男人的。如果说两个人都能好好改变自己，不要把精力放在别人身上，你们的日子就能过好。建议你们尽快复婚，好不好？祝福你们。
1: 谢谢
2: 周先生。报复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我觉得所谓报复，让他尝尝这种感受，其实从另一种层面来说是另一种骑驴找马，本质上他是背叛。
3: 对，
2: 如果还想再继续过下去的话，那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说就这么轻轻就翻篇的，一定是我们该道歉道歉，该怎么样怎么样，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是要去面对他的，而不是轻轻地说我就是为了报复，而把责任好像可以反推到别人身上。最后我想讲的就是对于孩子们的影响，甚至对于家里面的影响。今天场上你们说的很多表述啊，就对于你们二位之间互相猜忌的表述确实不雅，在你们去揭对方的伤疤，在你们去讲对方怎么样怎么样，这些表述在你们的孩子听来就会觉得，难道男女之间就是这样的龌龊事吗？真的，对孩子们的影响也好，对家人的影响也好，甚至对你们二位自己的形象也好，不是什么好影响，所以以后别讲了。
1: 我觉得你们的孩子说的是对的，就是男方心里有一种占有的感觉，我就是敏感的，我就是紧张的，我就是防备的。女方也提到，在男方小的时候，因为他的妹妹很早就离开了这个人士，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所以他们家里特别宝贝他。那我想家里特别宝贝的时候，这个宝贝是不是也是一种控制呢？所以男方把他家里对他的方式对待了女方，包括当女方没有达到他控制的那个标准的时候，那么他对你打得特别厉害，但是打完之后呢，他又下跪百般讨好，感觉就是男方的话呢害怕失去。包括离婚之后，后面又发生了女方跟异性去聊天的这个事情，但这个时候男方他选择了报复，跟别的女性去聊天，他说有好处，当我承认之后女方会打男方，他觉得这就是他在乎我呀，也说了你看我对女方很好啊，我挣的钱都归他。男方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一个孩童的感觉，然后再祈求着对方的爱。所以男方你内心真的很有匮乏感，你的这种匮乏感换不来感情。女方你也是有受虐倾向，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那只是表面上的伤疤可能没了，但是心里面有无数个伤害，你对你们之间的感情随着这种伤害我觉得是越来越淡漠了，所以后面才会发生他发现你跟异性视频聊天，而且这个事情其实我感觉是解释不清的。所以个人的感觉啊，可能你们之间还是各过各的比较好。
4: 在观察员朱永卓看来，两人在和异性相处的问题上都缺乏边界感。周先生又疑心病重，控制欲强，他们继续走在一起难免重蹈覆辙，但调解员

0: 李金平却认为两人还有和好的可能，前提是周先生能意识到他性格上的缺陷，徐女士也能做出改变。
1: 周先生就是看着你特别的自信执着又犟，但真的能看出你的悲观或者是不自信。一开始还担心我老婆条件又好，人又漂亮，很有可能跟我是过不长的，或者是说我们的婚姻很有可能节外生枝。你一直在确保和确认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稳定的，偏偏你碰到了徐女士，她很有主见，所以她不愿意看到你对她那么好而放弃自己的主见。其实你如果是理性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观察了这27年好像也还好，不至于呀。但是显然这27年在对徐女士不放心的这点上，周先生是一如既往，就压根没有理性的这部分，所以他就一直在跟你对抗，一直在跟你斗争，于是就成了今天的样子。
2: 对，
1: 还有聊天这件事情啊，不管初衷和目的是啥，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咱就免了吧。就你的这种聊天，你不得不说啊，让我们可能会有对你的质疑，就是既然有可能引起对方怀疑的事情，那我们最好不要干。徐女士，本来你是周先生的主心骨，他觉得你很有主意，但很遗憾，其实你也不是一个理性的女人，强大的女人，你也是很难真正独立生活的。你处理所有的事情，特别是在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你没有像一个成年女性那样去处理她。她的在意，她对你的打和骂，你们之间所有的对抗对你没起任何作用，所以你们两个真的太缺少成年人的理性。但凡有一个人理性一点和成熟一点，都不会把这种不良的互动持续到27年。成年人是用理性认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用你们的感性和情绪。
2: 知道。
0: 为了让两人更加冷静理性地看待这段感情，更成熟地解决问题，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里，徐女士坦言，其实这些年她知道周先生为她付出了很多，但周先生的所作所为让她没勇气继续走下去。
3: 我们那么多年为什么不没有离开，就说离婚了。他对生活上确实没有防备，我就一直选择感觉，哎呀，那就是他能改了就好了，不再疑心了，我们就不再玩这个微信了，不就过去了吗？谁知道他就是一直在翻这个旧账。他这个疑心啊，就是说各方面都是疑心的。我家里开个小超市，我都在店里超市早上5点半到10点，他监控他要时时刻刻看着监控，你如果哪一天他你要监控看不见了，好，他马上就回来了，活不干就回来。
0: 更让徐女士无语的是，周先生这边猜忌她，那边自己又和其他异性来往。
3: 他跟他一个女同学在聊天，就把我冷落在家里不管不问。后来说，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人家让我离婚我都没离的。我说谁啊？他说他同学谁谁让我离婚我都没离的。
4: 他更多的想表白，就是你看我对你多好，别人诱惑我都没有，但并不代表他一定跟那个人有什么关系。
0: 观察员陈兴东认为，周先生和异性往来更多是为了引起徐女士的注意。如果周先生能够意识到自身问题，建议徐女士再给这段感情一个机会。
4: 我们先这样子处一段时间看啊。那么如果说他还是很难改变，那么我们就回归本位，
3: 就是说你要能改，我们一起过。你不能改，我们就各过各的。
4: 我觉得你以后呢，就是处理人际关系，注意一下边界感。就是如果真的要需要倾诉的东西，尽可能跟同性去倾诉，少少跟异性，哪怕群里也不太合适。我们这个做改变好不好？然后呢，看他的变化。那如果合适，我们就继续这样下去，甚至将来还有可能复婚，对吧？
0: 无疑，只有两个人共同改变，日子才能过好。只是周先生能够知错就改，不再纠结过去疑神疑鬼吗？就这个问题。密室另一边的廖喜玉和周先生做起了沟通。
5: 对你以前的不开心的事、不好的事，你会翻篇吗？
6: 会的，确实是的。我有问题，
2: 哎，我有点多心了，多疑。

0: 多疑了，
1: 你小心眼，
0: 小心眼了，对，
1: 别无端的猜忌，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无端的猜忌对他是伤害，对自己也是痛苦。
2: 廖新玉提醒周先生，如果他还想好好过，就得放下猜忌，学会信任徐女士，他自身也要把握好和异性相处的分寸感，给予徐女士想要的安全感和关爱，
1: 要学会关心他，安慰他，而且呢，我要多学会换位思考，是吧？考虑我孩子的妈妈为这个家20多年的付出和牺牲，你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我们要改变，好不好？今天我在这里说一声对不起，回去以后要把复婚证给办了，好吧？
2: 那么最后，周先生能否听进老师们的话，放下纠结，做出改变，充分信任和尊重徐女士？徐女士又能否做出调整，给予周先生想要的在乎和认可呢？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认定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我们一起回到场上看一下周先生和徐女士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
0: 我先说吧，经过你们老师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我感觉我确实有几方面做得不对，对他有点伤害了，这点我也确确实实的心里面知道了。现在呢，感觉就是来晚了，能早一点来，我们也不会争争吵吵到现在，我以后还会改正的。老婆，是我的错，以后绝对不会了，对，你相信我，我不会说那些废话了，没有用的话我不会再说了，知道吗？
7: 其实你早一点相信我，那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一次来，我希望你能改变。
0: 能改变。
7: 你不是你不舍得放手这个家，我也不舍得放手他三个。
0: 好，以后你看我的行动。啊哈。最后想跟我儿子说一句，这么多年我忙于工作，我们沟通很少的，以后我会多多跟你沟通的，然后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相处，好不好？

0: 我们和和睦睦的一起把这个家走下去。
1: 以后咱啥都不讲，咱就重新开始。跟你爸也别有意见，咱就看你爸的表现。
2: 我还有个建议，离婚的手续在那儿，这人的心理约束力是少了硬性条件的，哈。既然今天都决定好好过了，第一件事情是回去把这个复婚手续办了，哈，好吧？
3: 好，好，
1: 啊，那真是谢谢你们老师了。
3: 啊，谢谢。
4: 调解结束了，希望未来周先生能像此刻承诺的这般说到做到，学会尊重信任身边人，给予身边人爱和关心。他与其把焦点放在徐女士身上，处处束缚徐女士，不如放下焦虑，用更多的精力充实自我，提升自我，给孩子们做好榜样。徐女士呢，既然选择了再给这段感情一次机会，就要试着重新接纳爱人，尊重爱人的感受，给予爱人想要的认可和在乎。毕竟爱而不得终生疑，唯有让爱人感觉到被爱，才更能收获爱人的信任。无论如何，他们都别忘了更成熟理性的面对感情和生活。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7: 怎么不干好吗？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我叫魏鹤，北方人。这个假期来厦门旅游。到了厦门，鼓浪屿自然是非去不可的。漫步小岛，吹吹海风，好不惬意。不过有件事情却让我有点苦恼，岛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反而让我不知道该买点什么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听说鼓浪屿馅饼非常有名，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鼓浪屿馅饼的生产地鼓浪屿食品厂。
1: 欢迎光临鼓浪屿食品厂。
0: 说来也巧，来到鼓浪屿食品厂的时候，正好赶上鼓浪屿馅饼非遗传承人曾华山先生在制作馅饼。
1: 我是厦门鼓浪屿食品厂的第五任厂长，我们的企业今年80岁了。其实这个饼的过程，它经过了这几十年来都一直在变化。因为早期的饼它是来自绿豆蓉，和吃起来冰沙。到了90年代的时候，饼是大，要大要实惠。那是到了2000年至2010年这个时间段，这饼要养。要养，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要让你吃得雅而不让你吃得饱啊。所以饼在过程当中就从大变成小，再从里面的我们叫绿豆沙，现在变成颗粒绿豆，就是把整颗绿豆做成让消费者一看，哦，我是绿豆馅饼，里面就是整颗绿豆，省得再做解释。所以说就叫产品的皮才是我们真正工厂的核心，叫6至8层。饼皮经过一个工艺，就是绞面，由第一道绞面和第二道绞面的一个工序，就是糖、木糖、油还有皮同时搅拌，再加第一道的面同时搅拌，然后经过人工的一个成型，达成了我们所谓的6至8层的饼。饼皮我们做完了以后，现在的饼大部分用手工去做成型。为什么呢？因为手有个手温啊，跟机器这个有温差，所以产生这个饼皮跟手温产生它的这个饼的柔度，入口就化。现在我们的红豆和绿豆大部分都从泰国引进，那因为它的豆比较饱满，它那边的阳光比较长照，比较饱满。那我们现在他们的豆回来以后，我们进行筛选完了以后，进行清蒸蒸一下，再进行脱壳，然后呢进行搅拌。搅拌加上我们的配方搅拌，然后做成我们现在所谓的纯豆的红豆馅饼。早期这个饼在岛上是做什么呢？就是老外的点心，所以说羊皮中国心。到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当时80年代初，特别是要批条，买这馅饼还要批条。

就是因为面粉和糖比较紧张，然后后面到2000年，我们就转成像旅游产品。当时买饼可能是一盒一盒，后面变成一串一串，到2000年就一箱一箱，啊，现在其实就我们在福建这个饼是比较大家都晓得，都能买得到的一个饼。我们经常说30年的创牌，30年的手牌，到了今天我这代就是30年的创新，所以我们企业不断地在做一些老字号的创新。

我们社族人在三月三那天必须要吃乌米饭。很多人啊，他认为这东西非常简单，这块工艺都是要认认真真一步步去做的。你如果说不认真做，你采回来叶子不好，质量不好，做出乌米饭就不会黑。阿莫嘞，我参加活动就坐我板上等你嘞哈。我叫钟福宪，畲族人，现在是福建省乌米饭技艺传承人，也是年岭村支部书记。三月三是我们畲族人为了纪念畲族英雄雷万青的节日，也是我们畲族人乌米饭节。为什么叫三月三去做呢？因为三月三呢，它那个乌轮叶正好是发长芽的时候，它那种嫩叶的叶子，中草药的味道非常浓，吃起来的特别香。你看这像这样前面的，它红红的叶子哈，它比较嫩，所以这样的还是比较好。像这黑的，像这样黑的这样叶子哈，它是比较老的叶子，

采回来的时候，因为在山上那些干草啊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说我们回来第二点呢，要先把它来清洗两遍。洗完了以后要剁，剁了放在那石臼里面，再把它打出来，要打成汁，打得越碎越好。打得脆了以后，把那个汁稍微用点温水把它洗出来。洗出来等一下再浸泡糯米，最少都要5-6个小时，糯米才能湿透，糯米没透蒸出来糯米就不会黑。浸泡完以后就放在锅里面蒸。糯米饭的保质期呢，一般正常就2-3天，这个饭可以一定要冷冻，如果说放冷冻1-2年没问题。现在传承糯米饭的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第一点呢，小孩子都要上学，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在我们农村发现。带他去山上，走不动；叫他去采什么叶子呢，他一下子他认不出来。很多小孩子像我儿子糯米饭，他天天都是啊，但吃的过程他没有体会这一块工艺是怎么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孩子回来，我都有教他，你看做这糯米饭，你要最好的糯米。做出来让人家吃的是最好的糯米饭，如果说你糯米不好，你做出来糯米饭味道肯定是不会好的。很多人都往城市发展了，涉足的这些语言啊，涉歌啊，现在很多小孩子连涉足话都不会讲，所以说今天呢，也借助这个机会，我们在小方向办这一次活动呢，为了我们能融入涉足这一块来，让他们小孩子也能进入这一块，以后我们涉足人的活动是多么风采。这一个村呢，现在10几栋房子了，原来最多的时候住300多号人。现在只剩10几号人，基本上都是外族了。

0: 这是我们色族的米酒啊，看看。
1: 好，这是色族的米酒，
0: 来。这几年我们在一直在努力，中国的畲族是福建最多，福建的畲族是宁德最多，宁德畲族是富安最多，富安的畲族是还是我们傣族的畲族人最多，所以说经过这次活动，让下一代人把我们畲族人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畲族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最好的一个机遇。再不发扬，到最后肯定都没有掉了。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今天也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九江市瑞昌市濂溪区，专题调研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选准赛道，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
1: 在瑞昌核应用加速器制造项目，尹洪听取项目整体情况介绍，查看加速器制造中心。他说，核技术应用前景十分广泛，要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攻关，健全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式熟化、产业化链条，不断拓展产业新赛道，延伸产业链，切实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江州船舶重工完成重组后，实现快速发展。尹洪参观企业展厅，深入船台作业区查看船舶建造流程，要求瑞昌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资源优势，持续擦亮船舶制造名片，聚焦新能源船舶、特种船舶等领域精准发力，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化船舶产业。九江创新资本招商以投促产模式成功引进优必选科技落户濂溪区。在优必选人形机器人基地，尹洪观摩人形机器人实景示范应用和数据采集演示，希望抢抓产业风口，加力科研攻关，强化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挖掘和供需对接，推动智能制造产业链式集群发展。尹洪强调，要用好用活产业引导基金，创新招商模式，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在赛得利中国纤维有限公司，尹洪听取金鹰集团在九江发展和产业布局情况，希望企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推进技术改造升级，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帮助引进更多上下游企业，携手推进江西金鹰产业园建设，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盘。尹洪强调，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积极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2: 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公安厅今天召开警民恳谈会，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袁勤华出席。他说，要坚持做久久为功、有利于夯实平安根基的事，坚持做难而正确、有利于防范重大风险的事，坚持做事关全局、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事，坚持做排忧解难、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事。
0: “十五五”开局，县域经济发展进入动能迭代的关键窗口期。一年多前，素有“局都”美誉的南丰县将新能源新材料定为首位产业。按常理，培育新兴产业需要时间，但南丰交出了一份实打实的成绩单。今年前四个月，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值同比增长超过五成。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一起探寻“局都”首位产业跑起来的动力源。
3: 这段时间，南丰县工业园区新能源新材料企业扩产势头正劲。在通博科技二期项目现场，部分产线已经投入使用，效率提升约40%。
4: 绿色的设备在调试，调试好了以后，产能能够达到13000吨。
3: 主营同基新材料的通博科技是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重要企业。过去，南丰县工业主要发力方向是电子信息、绿色食品。但产业体量和技术等带动作用有限，未能形成支撑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柱。此前，南丰县已有30多家新能源新材料生产企业，且在建的未上规模的企业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为此，当地果断调整赛道，
5: 将新能源新材料定位这个首位产业。 AI 储能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前景，我们这个新能源新材料做一个配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3: 发展空间大， 可原有的企业大多聚焦铜基铝基材料赛道，规模普遍偏小，如何破局？当地逐一走访企业，发现资金短缺是共性难题。就拿通博来说，仅玉屯铜原料单次投入就超过5000万元，叠加下游半个月以上的回款周期，资金压力巨大。今年当地出台最高800万元的工业企业贷款贴息办法，同步建立优质企业白名单制度，精准破解融资痛点。眼下通博二期进展顺利，三期扩产项目也在加速推进。
6: 厂区啊，现在开始动工了，动工了，我们打算在2个月之内把这个厂房能全部搞好了，年底就会投产。投产以后，产能能提升30%。
3: 不止通博，这段时间中隆科技锻造铝芯扩产项目设备采购完毕，即将进场。耀顺铜基新材料二期2条新产线刚刚投入运行，扩大规模正成为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迅速壮大的重要支撑。在深入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一个现象。
7: 我现在来到了中明新材料的产品展厅，在这里一根普通的铝棒可以摇身变成300多款铝基新材料产品，像新能源车用电池包、散热器、机器人手臂等等都会用到它。
3: 这就是当地做大首位产业的第二招，做精做深。像中明早先生产的铝基产品主要供应建材市场，赚的是辛苦钱，当地及时帮助企业拓展产品种类，更换新设备。目前中明80%的产品适配高端工业领域，眼前仅这款机械气缸在江浙沪地区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最新开发的高端装备执行器产品也进入量产倒计时。
8: 这台是我们的刚引进的一台3000吨的挤压机，一个月之后安装完成，3个月之内量产，不断的拓展细分领域，以小而精来提升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3: 挖掘存量的同时，当地还在积极引入增量。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当地开建了专门的园区，要素保障全部前置。今年4月，厚望新材料落户，6月底企业即可投产。风驰电掣速度背后是专业的服务保障，比如电力接入周期从1个月压缩至15天，厂房供应也有针对性安排。
9: 根据我们新项目在这产业链上的位置特点来供应厂房，比如说我们的厚望新材隔壁10米开外就是这个捷辉线材，跟厚望新材能很好的形成一个上下游的配套进行合作。
10: 现在我们跟隔壁的捷辉也达成了1000多万的合作协议，台州、温州、广州大概有6000万左右的这个订单在手，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3: 精准解题，全项发力。今年南丰县先后赴深圳、武汉、晋江等地开展专项招商，前4个月全县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超52.6%，在规上工业中的占比也攀升到了46.2%。
11: 瞄准产业链高端环节、缺失环节、补齐短

板，构建上下游配套紧密、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继续全方位加速奔跑。力争三年时间，让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在前线规上工业营收占比。

0: 记忆的红土地，本台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讲述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百年前，以袁玉冰、赵醒农、方志敏、江西三杰为代表的干部进步青年，勇立时代潮头，传播革命真理，建立了江西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今天，我们一同追寻这段珍贵的红色足迹。
1: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袁玉冰、赵醒农、方志敏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江西建社团、办刊物、设书社，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迅速传播。这里是南昌二中的所在地。1920年夏天，在南昌二中就读的袁玉冰、黄道等人创建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 百年前，追求真理的江西青年从这里出发，传播马克思主义，点燃了干部大地的革命火种。
2: 在北洋军阀的高压统治下，在南昌创办进步社团是异常艰难的。改造社当时是以改造社会变黑暗的旧江西为光明的新江西为宗旨。他们还创办了《新江西季刊》，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在江西的兴起，也为江西建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人才基础。
1: 在改造社的引领带动下，全省各地进步社团纷纷涌现，集聚了一大批革命青年。不少人都读过鲁迅笔下的纪念刘和珍君，刘和珍当年在南昌成立发起角社，他也是当年进步社团中的一员。在众多进步青年的接续努力下，江西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2: 1922年，方志敏加入改造社之后，创办了南昌文化书社，成为了传播革命思想、掩护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1923年1月，赵醒农、方志敏、刘拜农等人在南昌文化书社开会，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为建党储备了骨干力量。1924年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在南昌谢家场成立，赵醒农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这是江西最早统管全省革命斗争的地方党组织。此后，南昌特支先后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江西区委、江西省委，组织网络快速覆盖全省。到1926年，全省建立党组织60多个。
3: 从思想启蒙到组织建立，从薪火出燃到燎原之势，江西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4: 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干部贡献。新余市聚焦民生关切，紧盯发展领域突出短板，用务实整改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今年3月初，新康中学食堂开始推行自主经营，大宗食材实施集采统购模式。 菜品更多，更便宜，也更好吃。9块钱左右，这个吃了2个大荤和1个素菜，还可以领免费的1份水果，份汤还可免费加饭。此前，学校食堂采取外包经营，学校难以把控价格与质量，不少学生反映又贵又不好吃。这一问题在新余并非个例。为此，新余市全面推行中小学食堂大宗食材集采统购模式。 粮油、肉类、蔬菜等实行全市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监管，同时按照一校一策精准推进，实现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自主经营。
5: 坚持非盈利性，确保食材采购的成本不低于70%。
4: 食堂盈余通过免费水果、牛奶等形式全部反馈学生。资金管理同样有章可循。 各中小学食堂严格落实专账管理、专户收支、专款专用、定期公示制度，实行每日核算、月度结算、学期清算，确保每一笔经费都真正用于学生就餐保障。
6: 老师和学生用餐人数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由过去的300多人，甚至上升到700多人用餐。
7: 我们师生对校园餐啊这个满意度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4: 校园餐的改变是新余市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问题整改的一个缩影。围绕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等7个重点，新余市靶向推进专项整改，推出完善锂电全产业链，实施群众无过错及办证便民服务，打通城市断头路等一系列惠民利民、赋能发展的务实举措，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和民生实际。
0: 聚焦各类茶百出来的这个突出问题。

0: 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确保整改落地见效。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生态环境厅介绍2026年六五环境日省级主场活动有关情况。今年省级主场活动将于6月4号在九江举行，将举办绿色转型之路主题展览、我与美丽江西主题分享、揭晓首届美丽江西绘画大赛、第二届江西生态文学创作大赛、第三届美丽江西摄影大赛以及第三届江西省中小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获奖名单，并开展学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全面展示新时代美丽江西建设良好成效。
2: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旨在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号召全社会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3: 在第55个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保护活动，号召大家关爱环境，共建美丽中国。
1: 萍乡市和吉安市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学校，开展环保宣传，引导大家学习环保知识，参与环保实践。
4: 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积极宣传生态环保理念，用实际行动守护美好生态环境。
1: 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走进静安县，开展两山理论转换实践调研，深入了解生态产业培育与综合执法改革成效。江西工程学院师生来到当地绿色工厂，开展现场教学，深化对绿色制造的认识。
5: 看到这些废弃的边角料变成新的纱线，我真的很震撼。绿色转型就藏在这些智能设备和循环利用的细节里。
1: 今天，2026年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出发启动仪式在南昌市奥体中心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已连续25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爱心护考公益活动，累计吸引超过50万名爱心车主和志愿者积极参与。今年高考期间，党员车队、出租车队、私家车队、企业车队等各类爱心队伍将继续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江西交通广播还联动交警、客管、城管、公交、轨道等多家职能单位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并联合爱心企业在各高考考点设置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多样化、暖心、便民服务。
6: 如果说呢，你想提前预约的车辆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热线，是8833-0011、8833-0022，来登记。我们也会呢联系好司机，并且呢按照你约定的时间到你的家里面去接你。
3: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大家日常消费方式之一。为进一步提升外卖放心指数，本月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今天我们一起关注这项新规如何守护舌尖安全，让消费者点得安心，吃得放心。
7: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8: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7: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8: 明确

0: 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外卖平台也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2: 在现实消费中，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域虚拟化特性往往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挑战。对于跨地域监管难题，新规又将如何破解？
0: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1: 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果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以按其上一年度收入处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今年以来，各地进一步强化了针对网络餐饮行业的监管力度，各外卖平台与商家也已依据相关规定规范了运营管理流程。
1: 在北京一家美食城，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日，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3: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1: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备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上海市针对153处无堂食外卖集中区域推出了一套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每个无堂食聚集区都由属地市场监管局的一名局领导包干负责，并同步推行电子证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和食安封签三项联动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画面实时监控，保障食品安全。
2: 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也是网络餐饮行业的立身之本。新规以严格监管划定红线，不仅切实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更为网络餐饮行业长远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对商家来说，由于成本上升，短期或将带来阵痛，但长远来看，这有助于构建更值得信赖的消费环境，激发行业提质升级，最终实现商家、平台与消费者的共赢。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目前小麦收获进度近30%。
4: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明天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需做好应对准备。
2: 电影暑期档昨天正式开启，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为观众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光影体验。今年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大银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的欣赏需求。
1: 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书

0: 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1: 电影暑期档开启的同时，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以多元的内容供给、创新的放映形式，满足观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观影需求。
0: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
2: 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银幕经典。
0: 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券等惠民措施，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校鉴赏课堂、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配套活动，持续影展热度。
1: 在外交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日前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在战后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下，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近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开表示，欢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称支持日本扩大军事合作。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6月1号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发文指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5月31号，法国海军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当地时间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根据条例，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

0: 已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埃塞俄比亚大选当地时间6月1号开始投票，将选举产生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议员。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通信总站派往鬼耳岭地区五号国防通信线路的排到分队，有一个小组失去了联系，组织搜救时又出现伤亡，一名战士踩雷牺牲，还有一名炸伤了腿。
1: 什么？鬼耳岭？
2: 是。
3: 为什么把鬼耳岭排除在外？
2: 它是这一带的重点试验区域。
3: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2: 因为它是雷区，实施起来会非常危险。
3: 危险就应该绕开吗？
2: 如果我们展开在鬼耳岭的试验，是无法保证安全。情况怎么样？排长小组是在里洞和相思寨之间的山谷设计联系的，该地区为边境战争时期的一个主要雷区，军区的扫雷组已经排查过该地区了，但是该地区呢，与多土松地广复杂，还有无常过往的尘雷。
4: 军区要求集团军立刻派出工兵队前往该地区协助搜寻。有伤员吗？
2: 有，搜救的时候有人受伤了，目前排长小队还没有消息。
5: 排长小队的基本情况呢？
2: 组长韩春雨，还有三个多日伤冷兵，失效涉嫌失去联系。
4: 下令，军长，我建议让二三四师的工兵营前往执行搜索任务。
2: 报上长。
6: 工兵营到鬼耳岭有500多公里，而且多是山路，时间上怕来不及。万一有人真的受伤了，很可能会错失最佳的救援时机。我建议调特种大队上，他们的外勤驻地离鬼耳岭只有100多公里。
7: 给我接特战大队。
2: 高亮，春雨在失联的排长分队里，把春雨找回来，完完整整的。回来你想怎么收拾我都行。
8: 没有发现，
9: 没有发现，
8: 你那儿呢？
9: 队副。

0: 这就是韩春雨他们的东西。
1: 老公，
2: 是那边吧？
3: 是他们。
4: 准备走了。
5: 是。
6: 哎，
7: 喂，
6: 老公。

0: 疯了！
1: ！
0: 锤姐，就在原来伤在腿上，我们做了简单处理。
2: 锤姐，
0: 我在这，没事啊。
2: 真痛啊！
0: 什么河呀？
2: 不是三里山
3: 那条小河吗？我还记得，一起自行车，我掉到了水里。
0: 锤姐，挺住啊！啊！
2: 可怜，我疯了，电影没够，我想骂我。
0: 教导员不让我们走前面。我们被炸晕了，指南针也被炸飞了，我们不知道方向在哪儿。抬脚。过河！来，走啊！
4: 站了几个小时，腿不听使唤了。
0: 陈姐，我帮你回家，咱们回家了。陈姐醒一醒，陈姐，别睡，我们回家了。陈姐，醒一醒，坚持住，陈姐。
2: 高粱，
0: 姐，
2: 照顾我好紧紧，把我连叫了。不要给他，
0: 别胡说！
2: 告诉他，妈妈爱他。
0: 停住！
5: 让人走！
0: 姐，
5: 让人走！
2: 好冷吧？
5: 快帮我开灯，马上到了。
0: 姐，
2: 此刻。
0: 陈姐，陈姐，篝火来了，我给你生篝火。
5: 我带你回家。陈姐，走吧。
0: 把火给我点上。陈姐，
5: 姐，我帮你回家。咱们回家了，姐，走，咱们回家。
0: 走，
5: 咱回家。
0: 我带你回家。
5: 我跟我们回去。
0: 陈姐，走。陈姐，走吧。
6: 我带你回家，把队长拉走。
0: 队长，
6: 你给我，我就是陈一姐，
0: 知道，
6: 我就是陈一，
0: 你陪我把他送回去。

0: 气球死在哪儿？
1: 啊，气球死在哪儿啊？气球死在哪儿？气球死在哪儿啊？气球死哪儿？
2: 过来，春雨呢？春雨呢？
3: 你说话呀！啊，你把春雨丢哪儿了？你说话呀，高亮！
4: 丢鬼人灵了，
5: 咱俩一起把他丢在那儿的呀？啊！
3: 你说什么？你先说一句，你说什么？
5: 别喊了，
2: 别喊了，求求你了，啊！小点声，
5: 你让春雨姐，你让她安静一会儿，啊？
3: 好吧。

反正这是韩教导员准备回来送给你的糖。他说那天你喝多了，没来得及吃糖。他对我说，希望早点看见你穿上婚纱的样子。

0: 我是山网一号的主设记者，正是因为他的性能不过关，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我对不起他，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
1: 山网一号测试的时候，我是联合测试队的副队长，当时我们特战队负责配合验证，是我没有坚持覆盖隔热梁，这件事儿我负主要责任。
2: 你们不要睁那么自己身上揽责任，这里需要强调是，韩春雨踩的不是普通的雷，他们两次被炸伤，这个情况十分罕见。
3: 军里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
4: 你要承担主要责任，
3: 这个本来就应该我来承担。
2: 夏林，我跟你说实话，在对你的责任追究上，军首长的意见是。
3: 尽量从轻。那个首长，
4: 政委，他说你现在是烈属。谢谢首长的好意，但是我想过了，绝不逃避这个责任。
2: 夏林，你冷静一点。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做的后果？任命你出任720团团长的命令。 军区已经正式批准了，如果你承担了主要责任，这个事儿肯定黄，你甚至有可能面临转业的危险。夏琳啊，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我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个职业，否则你也不至于长期服役这么多年，厚着个脸皮，赖在失真察连里面，一直到穿上这身四个洞。
3: 否则，你也不会一次又一次栽了跟头，每次都能越挫越勇，努力到今天。不错，我确实热爱这个职业，不仅仅是热爱，更是痴迷。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干别的职业。 但正是因为我的过错，韩春雨，我的战友，那个我最爱的人没了。这不仅仅是我个人。

这个责任我不能逃，我必须要承担，这样我的心里边才会好受一点。不仅仅是因为春雨。 也因为我的这份热爱，要是我逃了，让春雨知道，他会看不起我的。

0: 首长，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恳请你能够批准。
1: 哥，是我没能救活他，我无法原谅自己，就像我无法原谅自己没有机会求得你的原谅一样。他像是另一个你，我承认，我被彻底打倒了。

0: 是我害了池雨间。
1: 别这么说，你尽力了，他在你怀里闭的眼，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很安然。他走的时候是笑着的吧，对吧？韩班长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微笑。我们这些身为战友的，为了他应该微笑地活着。
0: 班长，沈怡姐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
1: 我很荣幸成为他的班长。
0: 可是他能有你这么一个姐妹。

0: 青青，看到什么了？
1: 青青，我是高亮叔叔啊。
0: 青青，我是江阿姨。青青，你看不到吗？
1: 这样。

0: 青青啊，你没有看到吗？
1: 我想等妈妈来，等妈妈来，我再睁开。
0: 所以你看到我们都不是妈妈，对吗？
1: 你们三个都不是妈妈。
2: 看着了，看。
1: 妈妈呢？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她现在不来？
0: 青青，你妈妈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执行任务。她去执行任务了，她很勇敢。她走之前，让我告诉你，她非常非常的爱你。她去的那个地方很黑，没有光。她说你一定要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看到光，你看见了，就等于他能看见了，明白吗？
1: 妈妈去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光？
3: 青青，因为你妈妈把光留给你了。
1: 真的吗？我能看到的妈妈也能看到。
3: 真的。青青，把眼睛睁开好不好？

0: 晶晶啊，好孩子，我是江阿姨。韩妈妈临走前跟我说，在她回来之前让我做你的临时妈妈，你说好不好？
1: 不好，我只要韩妈妈。
2: 报告，进来。
3: 我看你的情绪不高啊，还能执行任务吗？
4: 处长，军区派了扫雷队再次前往桂儿岭扫雷，那边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我想跟首长申请去前方扫雷。
3: 和红一营的雷不打了？
4: 您说过练位战，雷区是和平年代最接近战场的地方，我不想多年以后那里再有无辜的生命死在那片雷区。我们当兵的训练也好，打猎也罢，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老百姓安宁的生活。
3: 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但是我不同意，那不是你干的活。
4: 首长，当兵的吃粮，为老百姓流血流汗，怎么就不是我的活了？难道我非要天天穿着迷彩衣上天下海的才叫特种兵吗？我这特种兵魂都丢了，要那壳干嘛呀？
3: 军人的职责是战斗，是能够在任何压力下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分析问题，打出精准的一击。我给你10秒钟走出来。
4: 是。
3: 战场上1秒钟都不给你。

0: 高粱，你让我失望。你这种情绪，我不能派你去雷场，也不能让你去执行任何一项危险的任务。
1: 报告，进来。苏三是紧急会议准备就绪。
0: 通知700团红一营顾一野参会。
1: 是。
2: 王处长，到底出什么事了？
3: 你刚刚失去一次参战的资格。

0: 报告，
1: 进来。恐怖组织，你了解多少？
2: 1991年3月，新加坡117航班被劫持。5月，印度前总理甘地遇刺。
1: 1992年，美国世贸中心爆炸。1994年12月，法恩克基在北非遭到劫持。1995年3月，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4月，美国俄克拉荷马爆炸。6月，俄罗斯布琼诺夫斯克劫持人质。11月，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
3: 行了，那中国呢？
4: 坐。不要以为恐怖组织离我们很远，他们不止在国外活动，也不止在我们的边疆省份露头，他们的爪子很有可能已经伸到了我们的眼皮底下。
5: 王处长，你介绍一下情况。
4: 是。今天早上收到紧急加密电报，一周以前，两名武装越境人员与边防武警交火。 武警追捕失败，两人牺牲，三人受伤，对方有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手段狡猾老练，目前已确认持武器入境。
5: 什么武器？
4: 据参战人员描述，他们是被对方两只蝎子打得措不及防，又抢走两只八一杠。
5: 有怀疑是毒贩吗？
4: 公安厅分析过了，不符合毒品犯罪的一般特征。还有一个情况，昨天下午5点，地方公安控制了一辆发现线索。
5: 在一处民宅成功布控嫌疑人，3时7名公安、武警参与战斗，凌晨4点实施捉捕，再次发生枪战。
4: 结果怎么样？这次参加枪战的3个人，早上7点战斗结束，1人被击毙，2人逃跑。参战的公安武警5人牺牲，6人受伤，还有3名无辜群众遇害。经尸体辨认和参战人员核对，这次参加枪战的3人均不是一周前逃跑的2人。
5: 公安方面初步判定。
1: 这是有关联的多股非法入境武装人员，具备熟练的军事技能与丰富的作战经验，且武器装备精良，怀疑和恐怖主义犯罪高度相关。
3: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已经向省军区杨司令求助，杨司令给军区递了报告，军区。
1: 命令集团军特战大队与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对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实施抓捕。集团军命令，此次行动由特战大队和700团联合执行。
6: 是。
1: 特战二队和红一营的擂台往后挪，你们抽调出精干的人员，组成特战分队，分队指挥员。
6: 由顾毅野担任。
7: 是，
8: 报告，
6: 我申请分队副指挥，由特战二队队长高亮担任，给予批准。
8: 不予批准。
1: 高亮目前的情绪不适合参战，你组成2个作战分队，轮流备勤，在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的警报解除以前，24小时值班待命。
6: 是。

0: 我干嘛呀？
1: 你也歇了？
2: 被踢出来了。
0: 你是猎鼠，
2: 我跟你差不多。
3: 高粱，是我对不起春雨啊。以前呢，我是个不安分的主，有些野心，官瘾也大。我知道高粱，你一直看不惯我这种虚头巴脑的样子。春雨也不喜欢。如果这回我还要靠春雨的牺牲
4: 来庇护着我升这个官，
3: 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2: 你也不能这么想啊，这春雨姐肯定也不想你这样。
3: 高粱，春雨的事儿我自己心里过不去，部队的事儿呢，我也做错了很多。
0: 行了，你也别在这儿跟我忏悔了，以后咱俩多沟通吧。
1: 多沟通，
3: 那还是少不了吵架呗。行了，我走了。
2: 哎，什么意思啊？
0: 真就开车过来看看我，没事找我。
1: 本来是有的，但看你这样，你也歇了，算了，不想麻烦你了。
0: 好吧，有事赶紧说吧，我现在闲得要死。
2: 要是我没事儿，这会儿我在孤野那个位置上，你想找我都没空，赶紧说吧。
1: 行。我想去趟相思寨，那边二次扫雷已经结束了，上级有关部门也已经同意了。
2: 其实我已经开始调查了，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情况。
1: 你发现什么了？
2: 我去查了一下格尔顶附近近几个月的降雨情况，确实是下了两次大雨，但是里洞那一片没有出现山洪。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其他原因，那春雨姐踩上滚雷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军区的扫雷组没有扫干净。
2: 我也这么想过，所以我前一阵专门跑这趟军区，找了他们扫雷大队的队长，但是他一口否认这个说法。他说绝对不可能有漏网之雷，尤其是李东那一块，那一片是他亲自带人去扫的。跟我还有点不高兴了，说我污蔑了他们大队的荣誉。
1: 那就只有最后一种可能了，有人在那儿蓄意埋了雷，而且根据另外两名士兵的描述，那颗地雷的特征不像是以前战争双方遗留的，扫雷大队以前也没见过。我呢，在外军的装备表上找到了几个类似的型号。
2: 我倒是也想过呀，但是你说谁能跑雷区去埋雷去呢？有什么动机吗？这事儿

0: 这个地雷是被钳子剪断的，很明显，第一下没剪断，留下印儿了，第二下用力才剪断。是啊，
1: 看来这地雷是给行家埋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杀害查县的通信兵。还有这个。
2: 这是9毫米，以前留下来的。
1: 这个是解放前最常见的手枪子弹。
0: 是啊，一枪二马三花孔，路子都用的。
1: 但这个狠心，像是这几年产的。除了那些爷爷枪，还有一种枪，也用这个子弹。意大利的M90手枪。

0: 大爷，哎，你还记得我吗？我之前来过。
1: 老乡，您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我认识你们是解放军，但你不能烧我的枪。哎，
0: 大爷，我们呀。哎，大爷，
2: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呀？
0: 我之前跟南征过来救京京的时候就见过他。他不是说了吗？怕你收到枪。去年全国颁布了禁枪法规，他们这儿啊。
3: 属于少数民族居住山区，但不符合猎户条件，枪也得收走。
0: 前面看看去吧。哎，
1: 喂，
3: 南征。
1: 哎，侯健，没睡吧？没呢，我在整理方案呢。你让我办短期进上学用的户口本，需要回原籍开个证明。原籍？ 民政局开的证明不行吗？
3: 问过了，不行。
1: 知道了，谢谢啊，挂了。

0: 七七，怎么了？来，怎么了？
1: 你做噩梦了是不是？啊，出这么多汗。
2: 嗯，我梦见爸爸妈妈了，砰的一声，他们飞上了天空。
3: 好孩子，没事啊，这是做梦，不是真的。阿姨呀，就在身边陪着你，什么事都不会有的，好不好？
2: 阿姨，我想家了，我想妈妈了。
3: 晶晶啊，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她不是给我们写信了吗？你忘了？
2: 我想回乡下了，我的哥哥还在家等我。
3: 你看这样好不好？江阿姨叫高叔叔把你的狗狗带回来啊。
2: 哥哥不认识高叔叔，他会害怕的。阿姨，我想回家，我想妈妈。哎，
3: 晶晶乖啊，以后啊，江阿姨也是你的妈妈，好不好？好了，不哭了啊。

0: 谁呀？老夏，你好，老夏。你们是外乡人吧？
1: 我们是来收药的。收药？你住在里边的寨子里？没有，这儿啊是观测站，每年雨季都要塌方，这路一堵死了，外面就进不来了。我在这儿负责。

0: 这观测预警的。
1: 想进相思寨只有这一条路吗？
0: 还一条小路，不过
2: 是去国外的。
1: 哦，上次塌方是什么时候？
0: 三个月吧，不过那次塌方不厉害，一个月就修通了。你问我这么多，你不会是来收我的枪的吧？

二三四师720团3营9连3排9班战士，林北海，向您报道。

0: 哎，你小子，退伍之后就消失了，故意躲我们是吧？
1: 哥们，这性格你要不是不知道，报喜不报忧嘛。你这腿啊，截了，安的一只。虽然脱下了这身军装啊，
0: 但是一直没离开过 BDO， 没离开过你们。
1: 退伍之后啊，我换了两个单位，别人一看我这情况啊，都摇头不要。但是科目我有能力呀、啊，最后啊，被咱二三四师当过兵的副部长李桂林选中了，他挑上了我，让我穿上了这身。哎呀，哎，来，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我孩子都8岁了。
1: 婚令的母亲啊，也照顾得挺好的。放心吧，三名歹徒和囚犯就是从这里跳水，水面上的快艇接近之后，快速将他们拾起。拾起几人？拾起三人，逃走一人。尸体我们没有找到，估计是顺着河流被冲走了。这次我们红安意外抓到了他们组织的重要人物，但是由于跟境外警察联系的时候核对身份不通畅，所以没有高度重视，才导致了这次武装劫持。
3: 秦队时间潜入境内的两伙人，就是为了这个重要人物。
4: 是，而且还请了专业的雇佣兵。能否调查一下，这个人是谁？
5: 刚刚得到的报道，
4: 国际刑警组织悬赏100万美元，代号霍军。目前，犯罪分子的出逃线路尚不明晰，不知道他在何地登岸转陆路。
3: 我们已有一艘快艇，经营咬住了它。
6: 敌人火力强大，战术水平较高。
7: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支援。
8: 我还想了解一下，指挥部是否考虑过敌人不登陆，而是从水上路线潜逃出境？
9: 快艇燃油的行程不够，另外，下游水上我们也已布置力量设卡，毕竟它只是一艘快艇，火力和防护都有限。 无法突破水上公安的防线。

0: 眼睛，你在找什么呀？
1: 猪爷爷，猪爷爷不在了。
0: 猪爷爷，为什么呀？
1: 野鸡的时候，猪爷爷每天在这里的。每天一趟长途车进书，都在这里看。
2: Forget them. Pull up the guard after meeting the target, and then pull out.
3: 老顾啊，你真的有把握他们会从水上走吗？
4: 如果是我，我就这么干。从水上走，反而有点像低空高速突防。
3: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紧张了。
4: 水上派出所的人都联系上了，
3: 联系上，
4: 告诉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0: 这帮歹徒已经突破了水上公安的第二防线，沿孟河向相思寨方向逃窜。
1: 相思寨，相思寨，相思寨是他们必经之路，他们要在这里弃船上岸，从路上偷渡出境。相思寨是我们唯一能够拦住他们的地方了。通知最近的武警，组织拦截，快，明白。

0: 据我派出去的分队报告，通往相思寨的公路遭遇山体滑坡，车开不进去了。附近的群众说有人炸山，我们正组织强行军进入，因路况不明，抵达时间尚不确定。
1: 不是山体滑坡，是有人故意为之。北海，电话打通了吗？相思寨的通讯手段全断了，电话打不通，暂时联系不上高粱。
2: 谁是高粱？
1: 高粱是特战大队大队队长，也是我的战友，现在目前正在相思寨。
2: 他带了多少个兵？
1: 两个人。 许处，我要带人进去救他。
3: 路都给炸没了，怎么救啊？
1: 从天上飞。李明海，到，帮我进宁满仓，陆航直升机能用，就上陆航，陆航用不了就上伞兵。带上所有的装备，三小时之内一定要进相思寨。
4: 是，
5: 动作快！
4: 谁要送下车？快上车！快上车！
5: 快快快！

0: 这个气流对跳伞有影响吗？有，雨季湿度大，还有爬山云，出舱伞就可能冻上。他们说，不一定能找到云层的空隙跳伞，如果找不到，就不跳了。
1: 山区适合降落的地点很狭小，而且情报上说，地面上有很多过山的高压线，很细，根本看不清。落上去就是个死。

0: 江林，疏散老乡。
1: Guys, we have to go.
2: Go.

0: 已经绕了三圈了，我求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他们的队长在下面，云层有多厚，谁也不知道。你们闭着眼跳下去，有可能睁开眼就撞了山，根本来不及反应。我要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1: 我们自己负责。
2: 再绕一次，看有没有机会。
3: 快！小姐们，快出来！
4: 快！不好，老人啊，小心台阶啊！

你看清楚一点，我们的人现在在下面，他现在非常危险，他需要我们。顾营长，我也曾是空降兵，我也不怕死，但是我得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0: 陈顺廷，我们越来越近了，快去快跑吧，跑！
1: 不能跑！

0: 这个地方确实像是个好地方，因为它可以让手雷的威力变到最大。
1: 车上一共二审人质，南镇也在里面，只有一名恐怖分子抗压，但是他绑了一枚手雷，只要击毙他，就会爆炸。恐怖分子很好解决，重点就是车厢里面的那一颗手雷。哇！
2: 别下去，你现在下去只会激怒他们。
3: I know you are watching. I'm going to kill them one by one. You have 5 minutes. Only you can stop this. Come on.
4: 锁定所有恐怖分子需要多久？20秒。枪声一响，必然会有人质倒下。交战时间越长，人就越危险。所以这次行动的关键是。 在突袭之前，分散恐怖分子注意力。这是1977年，荷兰恐怖分子劫持火车，他们的解决方案。他们派出6架超音速战斗机，低空掠过火车上空，超音速飞行的音爆震碎了火车的所有玻璃，然后是压制性射击和震慑性爆破，战斗很快结束。我就是战斗机，剩下交给你们了。
5: 哥们儿，别开枪，我来送你个礼物。

0: 你是一个励志的雇佣兵，你怎么能打没有钱的战争？
1: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2: 目标所有的方向，距离286，分数2.3。
3: 你把人质放了，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带着你的人出境。再说一遍，把人质放了。
4: 我问你什么？
3: 开枪！

0: 没事吧？来，起来。
1: 怎么样？

0: 老谭子，你一直念叨打仗，这回可真打了一仗啊！和平年代打了一场反恐战，这功劳可不小啊。不过这反恐战跟别的战都不一样，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公开表彰的，这会把高粱这个大喷子给憋气坏的。
1: 韩哲宇牺牲的事情，原因已经查明，是普林斯他们想控制住相思寨，救伯爵从水路逃离中国，所以他们在李洞地区埋设了地雷，制造假象，目的是扰乱我们的判断，为他们的逃跑争取时间。
0: 老杆子，这次战斗完成的出色，我的意见是啊。
1: 咱们把原来的特战大队二队的代表意见撤销，同意他们恢复编制。总部已经来了文件，要求我们配合海陆空兄弟单位来一次立体的联合演习，目的是考察和检验我们军的特种作战能力。演习代号“利剑98”。这不正好吗？高粱恢复编制了。
2: 可以全身心的投入演习，在压力之下才能见真功夫。我希望看到他们在逆境中的担当，顺风顺水的会消磨他们的意志，那不是特种兵的练法。待利剑98之后，不管他们输赢，我都同意恢复。高粱带领的特战二队，在利剑98演习中，以绝对的优势夺回了特种兵的荣誉。 特战二队归属建制。同年四月，根据总部命令，特种作战大队进行编制调整，重组构成一支侦察与打击一体化，具有精干、实时、高效素质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高粱所在的二队改编为特种作战营，也因为这个，我们的婚期一推再推。战友们都说。 特种兵的婚姻模式就是后推模式。

1: 将教导日，江少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校级军官啊，帅！
2: 三喜临门，咱们特战二营归建，我提了副营，老婆可以随军。哎呀！
3: 老婆怀的是小子还是闺女？
4: 你可千万别胜过闺女，就你长这样，生我没法看。你肯定伤了儿子信心。
3: 江伟轩，你怎么说话的啊？
5: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穿这身军装太帅，我老婆在看上我呢。
4: 是我眼拙了呗。
3: 哈哈哈！
4: 哈哈！
3: 什么呢？
4: 哎，最新情报啊，夏林接任集团军作训处处长了。
3: 哦，是吗？
4: 另外，宋建设和咱们大队长竞争二三四师参谋长的位置，你们猜最后是什么？
3: 宋建设呗，还用猜吗？还有什么新鲜消息？
4: 当然了，还有一个重磅炸弹的消息啊！本人江卫星与童兵同志的结婚报告，大队政治处已正式批准了。

0: 高兰同志，组织上批准你去看望一下久未见面的未婚妻，准假2个小时。
1: 是，感谢组织关心，立刻安排。好，哎，
2: 哥们儿要结婚了，哎，
1: 你说我去看江探征，我买点什么去啊？啊，绝对清爽。
2: 不是那个，哎，老牛，
1: 哥们儿要结婚了，来。
2: 哎呀，你说我闺女叫啥名字好？
3: 牛橘子，还是牛橙子呀？啊！叫牛栏山二锅头。来，青青，一会儿把牛奶喝了啊。佳怡，看一下。哟，开学第一天会写自己名字啦！啊，青青真棒。今天布置的什么作业啊？来，我看一下。

0: 干什么呢？没事，你们继续。南征，这是刚办好的高精金的身份证件。谢谢您啊。哎，侯专家，我已经安排好了，下个礼拜一我们训练的时候带你飞一次。
1: 真的假的？
2: 我今天上校说话也不算数了吗？高爸爸，哎，我好喜欢这件裙子。喜欢吧，喜欢就好。你妈看看去。江妈妈，哎呀，
3: 爸爸和妈妈，我们要结婚了。
2: 哎呦，我们要结婚了，真是懂你老爸的心思啊。来，拿着你的作业本去把你作业写完好不好？
3: 嗯，啊，金，到那边去写啊。来，拿好，头抬高点啊。连长，训练已结束，第一时间跑进来了。
4: 什么呀？
3: 你看看，这次我没借钱啊，但是花光了我大半年的工资，以表示我第二次 推迟婚约的歉意。你买这么多，你又乱花钱了，高大米。我喜欢跟你买裙子呀。怎么了？都不喜欢？没事，还有，你看，来，
5: 江南征，我是高亮，高亮米。
3: 高粱米，高粱花子，土里土气的农村兵。我永远看着你，希望你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永远革命，永远当我的战友，永远，永远。你穿上裙子好看，你想想啊，我媳妇儿，我闺女，都穿着我给买的裙子，我多高兴啊！
5: 是不是？什么媳妇儿？谁嫁给你了？
3: 你现在反悔是来不及了。
6: 不管嫁不嫁，那都是我媳妇儿了。
7: 你们特种兵的脸皮是不是都这么厚？
3: 我们一共就这么点优点，都给我说出来。
6: 晶晶啊，写完作业，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啊，我们要搬家了。
3: 啊？对。

0: 这些都是历史了，放回去吧。等我们老了以后看，会很有意思的。以后的江南征要和高粱一起生活，我会努力的，会变得更好。
1: 你一直都很好，不用表扬。

0: 单人操炮简易射击就算了，你这一炮双响、火力翻倍，是干啥呀？你怎么净给我整玄乎的呀？迫击炮出事儿，一成在弹药，九成在射速啊！你这射速一上来，危险性就会百倍递增。现在各单位都已经陆续把高风险的科目给停训了，你倒行逆施的往前冲，不怕出事儿啊？这些技术。
1: 受地形人员限制小，便于机动，实战价值高，训练的风险当然会有，但如果在战场上打不赢，那将会是最大的危险。
2: 可这还是不像你干的事儿。我听说，高亮之前在七二零团就在捣鼓这些。
0: 我不想这些科目丢了。
1: 可他是七二零团的呀，你在七零团要是因为他的原因捣鼓这些，我可不答应。
3: 往小了说。
0: 咱们是二三四师，往大了说，咱们都是解放军。
1: 可是这些技术就像手艺，得花时间去磨，一要投入，二要天分，成才率又低。你看这么多年了，大家也就记住了一个赵章成将军。
0: 60年代大比武的时候，赵将军还在基层做示范教学，说明很多战争年代得来的经验，如果基层不用的话。
1: 就会失传，不管和平了多久，咱们部队还是应该留一些种子，不能让这些技术就丢了呀。
4: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但是，你还是得注意风险。当屋子里的人都在睡觉的时候，你一个人起来晨跑，大家是不会喜欢你的。

这个三班长黄天威，真是个宝贝啊！技术长在他身上，就不会丢了，都是种子呀。

0: 二排长，快点！那小子谁啊？还是个少尉。二排长，快点！
1: 新来的代理二排长于思哲。哎，
0: 二排长，炮连的二排长，不是陈建吗？他参加集团军神炮手集训，三个月以后就回来了。这什么时候多出来个二排长？
2: 刚报到。
1: 指定担任炮连二排代理排长，
0: 屁大点的事儿，简直过不去了是吧？主任，这不是小事儿，红一营的荣誉是一营官兵一步一步躺出来，一枪一弹打出来的，事关红一营官兵士气。我虽然投不大，但是该我扛事的时候，我绝不缩头。
1: 你是挤兑我是吧？我脑袋大，可是我顶最合适。
0: 主任，我再重申一遍，这个人不适合在炮连。 担任代理排长，请你把他退回团里，另行安排。
1: 轮你来故意，还敢命令我？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

0: 背景，
1: 有背景也得讲道理。红一营全军缺尖子部队，让这么一个人来当排长，什么后果他们想过吗？
2: 那不是红一营，人家还不来呢，是来镀金的。红一营训练这么苦，你让他长期干，他肯定受不了。估计是算准了二排长离队的这三个月，等神炮省训练一结束，这小子就该拿着在炮连攒的这点基层履历回去找机会晋升去了。
1: 风气就是这么被带坏的，不行，不能由着他们这么乱来。我去找团长。
0: 顾脖子，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怎么就知道团长没有压力呢？他有压力，他找谁说去？
2: 先试试吧。累一累，起码长点真本事，也算没白在红营待过。
3: 第二组，
4: 好不？
5: 哎呀，
6: 三班长，你说这要是炸膛了，是不是咱们一个班都没了？
7: 这是发烟弹，600克黄磷，25克黑索金，要是真炸了，也就咱俩没。
6: 这要想立军功，就得冒风险啊！
8: 预备。

0: 这人还躺着，事故理论还没出来，就把人给带走了，这是要藏起来啊！谷子，你就闭上你那张惹祸的嘴吧。就你说的训练差不能给他三秒功，这话肯定是传到人家耳朵里去了。为了堵住你的嘴，想拿训练上拿点成绩，结果他们……我可提醒你，别跟施工作组过不去。 管住嘴！
1: 找我有什么事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医院给于思哲清创，从他身上抠下来的骨头渣子。别紧张，这不是他的，是黄天威的。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找不到于死哲，听说魏代到市里来了，还听说要立功表扬。我这不是给他带点素材来吗？做报告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看呀。
1: 顾以言，你给我听好，施工的组已经调查清楚了，
0: 是黄田伟发现了冲锋装弹，并且发出警告，
1: 但最后救人的是于死哲。
2: 听懂了吗？
3: 师长，什么条件啊？什么条件？
2: 让黄天威说谎是什么条件？
3: 胡说八道！
2: 让你们这样帮着于四哲，又是什么条件？
3: 你给我闭嘴！
2: 我问你，谁想发生事故？谁都不想发生事故，啊？
3: 但是已经发生了，怎么办？怎么让所有人受到的伤害最小，得到的补偿最多？ 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当事人已经同意了，你来我这闹什么闹？
1: 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你三老铁你不同意？
1: 顾以言，
3: 你也算是我部队的老人了。实话讲，我是为了保护你，我才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如果我真追究的话，你以为你跑得了吗？
1: 那就实事求是的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师里认定这个结论的话，那我也会把真实情况上报给上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可是你那是酒吧？
1: 整点。
0: 你给我整一口。
1: 别再絮叨啊！

0: 你怎么还不睡啊？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给你道歉。
1: 打一巴掌揉三揉，少来这一套。
0: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只有遵守纪律，我们才能打上沙鬼的。
1: 甭说了好吗？不让出去，咱就不出去。
2: 翠儿，
3: 回来了，大英。
2: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是来给王玉倩同志道歉的。
2: 你别着急啊，日本人啊，虽然封锁街道，查了客栈跟旅馆，但没抓着豹哥跟张西凤。
3: 消息可靠？
2: 你就放心吧。哎
3: 呀，我就知道日本人指定抓不住豹哥的。这下好了，我这操心半天。说这会儿他俩能躲在哪儿啊？
2: 能躲在哪儿？城里哪个地方呗？
5: 那个张队长，你男人的病好了吗？
6: 牺牲了。

你是八路军吧？他是我们独立阴营的副营长，是他带我走上了革命这条道路，在我心里，他是英雄，大英雄。 我们机关杨全撤退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连负责阻击敌人，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下5个人，还被鬼子给包围了。老徐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拿着手榴弹冲进了鬼子堆儿，跟鬼子同归于尽了。后来。 我就去战场上找他的尸体，都被炸碎了。我就东一条胳膊，西一条腿的拼都没拼起来。

0: 后来我就找了个地方把他给埋了。
1: 哎呀，咱们这么多枪支弹药怎么带出去啊？
2: 你呀，就是个操心病。刚才那小子不是说了吗？来的时候，豹哥跟张队长都安排好了。刚才出去侦查的时候，给你买个馍，一天没吃饭呢，赶紧趁热吃了
1: 吧。哎，我问你个问题啊。
2: 啊，问吧。
1: 你说，豹哥跟张西凤这会儿干嘛呢？
2: 那他俩能干嘛？找一个安全地方睡觉呗。
1: 除了睡觉，还能干嘛？
2: 哎，那能干嘛？那还有哑巴在呢，你往哪儿想呢？翠儿，不是我说你，有些事儿啊，不能想。你想来想去啊，你就想歪了。你别想了啊，你趁热把馍吃了。我跟你在这说会儿话，你就不胡思乱想了。
3: 你说的这阵势，我也见过。有一次，我们到战场上捡羊蜡，去早了。

那个八路军战士，杵着大红旗，跟我们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开枪吧。

老徐曾经说过，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了。我说的这些，你是不是都不太明白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哎，你知道我现在最担心啥吗？
1: 你又担心什么了？
0: 我担心的不是豹哥喜欢张熙凤，我是担心张熙凤喜欢上豹哥。
1: 哎呀，是人心隔肚皮，我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可能。人家是八路军武工队的，那有纪律，不能瞎喜欢，对不对？再说他也不是傻子，你跟豹哥这一眼不就看出来了，是吧？行了，你趁热吃。

0: 知道吧？啊！
1: 你吃了没？要不给你吃吧。哎，你吃吧。
0: 我这还有。

0: 咱们说说你和翠儿吧。
1: 说他干嘛呀？
0: 你是不是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他也喜欢你，真的。哦，对了，上次我俩进城侦查，他以为我也喜欢你，他怕我跟他抢你，他就在城里给我安排了个人相亲。你听说这事儿了吗？
1: 这事儿，
0: 你还笑，都快气死我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吧，翠儿这丫头还真是挺不错的。
1: 杨洋，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翠儿好不好呢？
2: 好。
1: 我喜不喜欢她呢？真喜欢。你说我想不想娶她？做梦都想。但不能娶。
0: 为什么？
1: 翠儿人家是大财主的独生女，人家在这一片大户人家，家财万贯。我是啥？一个连爹妈都没见过的人，打小吃大刘庄百家饭长大的，就是野孩子。长大了呢，每天这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咋娶人家？我要把翠儿娶了，那不害了他吗？
0: 哎，我听说你那手就是为了翠儿伤的。
1: 这个就为了他。这时候啊，我自己都不敢把这手套摘下来。你说我要把翠儿娶了，让翠儿嫁给一个永远戴着一只手套的人，永远不敢摘下这手套。
3: 冯铁豹
0: 是条汉子。
4: 长官呢？这是东大街澡堂的刘掌柜的二公子啊，年纪轻轻就死了。我们现在给他拉出去，入刘家的坟呐，入土为安呐。
5: 老头子，扛不住了。
6: 他是干嘛的？
4: 这是啊，刘公子的媳妇儿，年纪轻轻就守寡了，别哭。
6: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行行行行行，过去吧。
7: 过来吧。
6: 站住！海关见证。
4: 这些这些使不得啊！啊，人死了入土为安呐。
6: 少废话，他就说了，快快检查。
8: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6: 是死人，都臭了。
9: 三天叫人死了三天了，没人发现他怎么臭啊？
10: 太君，真是死人。

0: 走吧，快点，走吧。
1: 慢点，小心！
2: 哎呀，
3: 孙子，
1: 要死啊你！
4: 是吧？
3: 啊！憋死我了！哎，你们让我躺里边装死人也就算了，你们还放了这么多狗屎！
5: 憋死我了！
4: 孙子，不放狗屎咱真出不来，那鬼子宪兵得翻个底朝天。
3: 你躺里试试。哎呀，
1: 行了，栓子。
6: 哎呀，行了，栓子，来，姐把衣服给你准备好了，去换换吧。
5: 快换吧。
4: 不管怎么说啊，我得报告上级，给栓子记上一功。小子，清点枪支。哎。
3: 不是，哎，等等，
7: 干什么？
1: 豹哥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啊，跟你们武工队合作，干这一票，抢来的枪支弹药。咱得按比例分配吧，啊？
4: 是，但是张队长说了，我们先保存着。
1: 什么？你们先保存着？我们先保存着。
4: 你们是跟武工队合作，这是纪律。
1: 你们武工队是跟我们合作，我们有纪律。
4: 嘎子，
1: 是。
8: 走了，走了。
9: 你动枪试试。
1: 是。动枪，谁敢动枪？干嘛呀？谁敢动枪？
6: 干嘛呢？瞎吵吵什么呀？不就几杆破枪吗？等着，豹哥回来，按比例分配。
10: 豹哥回来了！
11: 豹哥，
12: 狗哥。哦。豹哥，这是啥呀？你可
7: 神的了吧？
12: 哈哈哈哈哈！回来。
7: 哎，对了，人全回来了吧？
1: 都回来了，
7: 都没事吧？
1: 没有。
7: 翠儿和栓子呢？
4: 屋里呢？
7: 没受伤吧？
5: 没事。
6: 小林，枪呢？
4: 枪都在这儿呢，他们不让我们动。
1: 豹哥，咱们是不是应该按比例分配啊？
7: 对啊，
1: 他们想独吞，
4: 我们哪是独吞？我们是先保存。
7: 哎，行了。嚷嚷什么？张队长还在那呢，是吧？张队长，咱是按比例分吧，
6: 就按说好的分呗。嗯，
7: 看见没有，这不结了，是不是？
13: 张亮，饿不？
6: 别说，还真有点饿。
13: 我肚子也饿死了，
7: 赶紧，那你就把枪分了呗，分了咱赶紧吃饭啊。
6: 行。
7: 饿死我了，我这要。
14: 15式3发是步枪，一挺机枪，358发子弹。都是刚刚开心的崭新武器，就这样落到铁豹的手里。贺团长，
15: 太愚蠢了！
14: 你必须尽快找到铁豹的下落，追回那些武器。
16: 连队长，据可靠消息，这次行动不单单是铁豹那伙人干的，有人在支持他们。
14: 什么人？
16: 八路军武工队。
14: 真是因祸得福啊，丢了一些枪支，可是八路军武工队终于露面了，这是件好事。如果能顺着铁豹的线索抓到八路军武工队，贺团长，你可就为皇军立了大功了。快去工作吧，3天之内找到线索。
16: 是。
7: 我说你这咋了？吃枪药了？火气这么大？哼，
6: 我哪敢呀！我这是寄人篱下、低三下四的命，哪敢吃枪药？多贵呀！
7: 你想说啥就说啥啊！别在这拐弯抹角的。
6: 行，那我问你，昨天从保安团撤出来的时候，你干嘛去了？
7: 找贺晋南去了。
6: 后来呢？
7: 没找着他呀，屋里没人。
6: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后来你跟张队长你俩干嘛去了，到哪儿去了？

0: 啊，我们出来以后，那街上不叫小鬼子给封锁了吗？你们住那地儿，我们也回不去了。张队长就又找了一客栈，我们就住进去了。
1: 他跟你住一个屋？
0: 啊，
1: 张队长跟你住一个屋？
0: 人的客栈里就剩那一间屋了，所以没办法，只能住一起。
1: 他跟你住一屋待了一晚上啊？
0: 对呀。
1: 那你们夜里干嘛呢？
0: 聊了会天，然后喝了会酒，就睡了。
1: 他跟你一个屋待了一晚上，还喝酒聊天睡觉。怪不得你回来这欢天喜地的呢，看来我得祝你们俩百年好合，天长地久了是吧？
0: 瞧你那酸样儿，你啊，胡咧咧啥呢你？
1: 谁胡咧咧了？你说王一顺跟了你这么多年，再苦再闷的时候，你也没陪我聊过天，喝过酒，睡过觉啊？
0: 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1: 那是哪样？
0: 行行行，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1: 你别发誓，你还发誓娶我呢？你娶我了吗？
2: 铁豹，那枪。

0: 怎么了？又吵架了？
1: 还不是咱俩住一屋那事儿吗？
0: 怎么是咱俩呢？不是还有哑巴呢吗？
1: 你说我这脑子呀，我把这事给忘了。
0: 回头给他解释清楚啊。哦，对了，东西都清点完了，除了那挺杰克灶，剩下的就按照咱事先说好的三七开。
1: 啊。
0: 那我带人先回曹家峪了。
1: 啊。
0: 第一次，合作成功。
2: 呀，那还得祝你俩早生贵子了。
3: 翠儿，你怎么不说啊？
1: 这都这样了，我说啥呀？
0: 哑巴！
4: 过去啊，翠儿姐，
5: 翠儿姐，你别生气了，豹哥不喜欢张队长，豹哥就喜欢你。张队长是八路，豹哥咋能喜欢他呢？翠儿姐，
4: 翠儿，你别任性，回去好不好？啊，
2: 高山，我就问你一句话，这么多年，甭管我心里多苦多难，你见过豹哥陪我喝过酒聊过天吗？
4: 走，咱现在回去，我替你骂他，行不行？
2: 你回去告诉那冯铁豹，就说我回去了。如果他想明白了，就让他去王家寨接我；如果想不明白，我这辈子也不见他了。行了，你俩都回去吧。
5: 哎，翠儿姐，完了，翠儿姐走了，你说豹哥咋回事啊？翠儿姐多好啊。哥，你说豹哥不能真喜欢张队长吗？
4: 有的时候，男人女人的事儿，我不明白。

0: 来，少爷，吃饭。
1: 送饭来了？
2: 啥送饭啊？我在秋娃他们家做的。
1: 这次芥末怎么分？
2: 跟豹哥吵架了，撂挑子不干了。

0: 喝完了，差不多得了啊，狗子，喝完就回去。
1: 哥，那个要不你别去，完了我跟我表哥去一趟王家寨，把翠儿也接回来。你

0: 看行不？你看咱们这儿连个女的都没有，天天连口热水都喝不上。你们这给咱洗衣服了，翠儿姐回来，咱是能过舒服点。
1: 你让翠儿回来，就为了给你洗衣服、做饭、烧水啊？你自己没手没脚，不会自己干啊？
2: 宝哥，不是说洗衣服、做饭、烧水的事儿。
0: 哥，你是不是真喜欢张队长啊？
1: 我说这翠儿是不是给你俩下药了啊？她这么想，你俩也这么想？
0: 不是，你没……
1: 你把嘴给我闭了！是不是翠儿让你俩坐这跟我聊这些的？
0: 不是翠儿姐让说的。
1: 那不是翠儿，就你狗哥了，狗子，你让他俩坐这跟我聊这些啊？
2: 不是，我俩自己说
3: 就
2: 的。
3: 是。就让他俩说的。翠儿这姑娘多好啊！啊，你凭什么对那么人家？不就因为喜欢你吗？翠儿成天累月给你指手道。你让日本人抓那回，去他家里跟他爹借钱要赎你。还有，咱每次捡羊肉，把他给蒙晕了，送回去骗他爹钱，他不知道吗？每次都知道，为啥呀？就是为让咱们能多赚点。每次咱吃不上饭啊，
4: 有上顿没下顿，
3: 人从家里拿粮食来救济咱。在座的，我们哪个没受过翠儿的救济？这些咱都不提了。人就是喜欢你，你看你，你咋对人家的？自从那张熙凤来了，天就不一样了，见天没有好脸对的，要不给弄哭了，要不就给撵走了，你凭啥呀？你要是喜欢张熙凤，你就跟她说明白，你让翠儿也死心了，别俩都站着，你有没有个当哥的样？你做这些，你让我们怎么想？让我们怎么说？我就说这么多，你自个儿想。
1: 坐那。
5: 哥，你吃好了？
6: 吃好了，吃好了。
5: 给我收拾。
6: 嗯。
7: 哎，怎么了你？
5: 我有点头晕。
7: 今儿累的吧？赶紧上床歇会儿去。
5: 能不能上床睡会儿啊？

0: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张熙凤了？啊？这翠儿走，啊，也不是因为我说她什么了，那是她误会了，啊，她误会我和张熙凤住在一个屋里了，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屋里有仨人，那哑巴也在，是不是？啊？我今天要翠儿啊，把我这脑子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就忘了告诉她了，哑巴也住在那屋里。明白吗？王八狗子，喝点酒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给我一大碗酒。
1: 慢点吃，跟饿狼似的。
2: 老营长，我给您递的情报您没收到啊？
1: 这就是你给我递的情报，
3: 你上面只说了铁豹进城了，
1: 进城了藏哪儿啊？干什么？怎么干？一概都没。

0: 说，这回行了，新开封的机枪、步枪还有子弹都被他劫了。日本人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1: 不是，老营长，那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呀。那武工队的张新文太厉害了，行动之前根本不告诉我们。那行动的时候才知道他要打军火库。
2: 那你是死人呐，你就不够想办法把消息从他们嘴里掏出来？
0: 不是，那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我在那边发展好自己的人，我才能得到情报啊。
1: 你这大半夜的进城，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3: 不是，老营长，我进城就是为了告诉老营长，我知道了两个八路军武工队的联络点，一个是槐花街16号，那是一个独立的小院，院子的主人肯定跟武工队有关系；还有一个是鸿运客栈，冯铁豹和张飞凤在那藏过一夜，那个院子肯定也是八路军武工队的联络点。
2: 完了，
1: 老营长现在肯定很想知道冯铁豹藏在哪儿吧？
2: 藏哪儿啊？
1: 他就在大柳庄，哪儿都没去。

0: 材料。
1: 队长，队长，
2: 队长，
3: 怎么了？
2: 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刚才交通员老陈跑过来说，咱们城里的交通站被破坏了。
3: 哪个交通站？
2: 槐花街16号，还有红云客栈。交通员老秦和老孙全都牺牲了。咱们要不要转移啊？
3: 咱们在山里应该还算安全，可是冯铁豹他们离县城很近，可能会比较危险。这样，你留下来看家，我去通知他们。
2: 哎，注意安全。

0: 小石头，
1: 嗯，
0: 给爷爷奶奶磕头的时候，你跟他们捣鼓捣鼓，告诉他们你现在识了多少字儿，啊？
1: 那除了这个还说啥呀？
0: 还说啥呀？那就跟他们说说，我们现在在干嘛？
1: 嗯。

0: 吧。我们在城里的交通站被破坏了，咱们之前去过的小院还有鸿运客栈全都遭到了袭击，现在这个地方也很危险了。带上你的人，赶紧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曹家峪。
2: 快点，快！

0: 再反应一步就麻烦了。
1: 张队长，啥都不说了，我和兄弟们欠你人情。
0: 就你不是为了替你说这个。
1: 狗子，
2: 对，
1: 咱们跟张队长去曹家峪。
2: 走。

0: 爷。
1: 老爷，小姐在院里头一个人发呆呢，不吃不喝，谁劝都没用，这不是个办法呀。

0: 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财宝渔民财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犀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5: 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6: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7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这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

0: 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渔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领取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镇宅望夜》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你就相当于一分钱没有花，把这2套藏品通通领回家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渔民藏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币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经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20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广西元宝到大清龙梁，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嘿，没想到人家真给我

0: 送过来了，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狮子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3: 乐活宝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能带回家，100枚专辑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4: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1: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到新疆、西藏、东西、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硕级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6: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1: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活

前地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起售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一

0: 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快快快！今天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范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瞻记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打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到新疆、西藏、东西、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宁、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充领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6: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0: 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快三，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喜，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这位朋友，他需要一些奎宁，你能不能帮忙？
2: 需要多少？1000只左右。
3: 我亲自给百济药堂的申经理打电话，他们才运出了3只。如果没有东洋人出张所的移动证，私自夹带10只以上，就得枪决。
4: 小姐，请留步。真想搞药品啊？我还真知道一个渠道，据可靠消息，这个周六晚他会出现在上海的融社俱乐部。
1: 请留步吧。
5: 慢走。
6: 向王军的指挥。
2: 就是好的人。
7: 定金散。
8: 哎，顾先生，您答应帮我调的这个头寸。

乾隆鱼头的灵魂呢，就是鱼头。鱼头呢，我们选择的呢是清水鱼头，好处呢就是肉质细腻，没有腥味儿。鱼洗净以后呢，把鱼头取下，做一个黄金分割，但是注意了，不能切断。最关键的刀工处理方面呢，就是在鱼眼的后上方剁两个十字刀口。那么这样的话，在烧制的过程中，把鱼脑的味道跟汤汁的味道也融合在一起。烧制乾隆鱼头之前呢，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豆腐。这个豆腐呢，不能切太小，那么两块麻将牌的大小。然后切完以后呢，用菜油去煎，要煎得它两面有金黄，薄薄的壳出来了，那就到位了。那么我们就装入盘中待用。鱼头呢，用刷子刷上秘制的酱料，两面呢涂抹均匀。但是为什么刷上这个酱料呢？就是想让我们用菜油在煎制的过程中有它独特的酱香味出来。鱼头煎得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就依次摆入小料，再放入豆腐，然后用滚烫的开水下锅。有那么一句老话，旺火鱼小火肉，煮鱼最关键的就是前面的五到十分钟，鱼皮和鱼肉之间的那层胶原蛋白，我们要给它彻底的释放出来，那么这样才能够做到鱼汤的一个完美的结合。20分钟后旺火收汁，我们要观察这个粘稠度，然后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九江调研时强调，选准赛道，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局都南丰转换发展赛道，新能源新材料首位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今年前四月产值同比增长超50%，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0: 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讲述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九江市瑞昌市濂溪区专题调研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选准赛道，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
2: 在瑞昌核应用加速器制造项目，尹鸿听取项目整体情况介绍，查看加速器制造中心。他说，核技术应用前景十分广泛，要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攻关，健全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式熟化产业化链条，不断拓展产业新赛道，延伸产业链，切实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江州船舶重工完成重组后实现快速发展。尹鸿参观企业展厅，深入船台作业区查看船舶建造流程，要求瑞昌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资源优势，持续擦亮船舶制造名片，聚焦新能源船舶、特种船舶等领域精准发力，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化船舶产业。九江创新资本招商以投促产模式，成功引进优必选科技落户濂溪区。在优必选人形机器人基地，尹鸿观摩人形机器人实景示范应用和数据采集演示，希望抢抓产业风口，加力科研攻关，强化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挖掘和供需对接，推动智能制造产业链式集群发展。尹鸿强调，要用好用活产业引导基金，创新招商模式，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在赛德利中国纤维有限公司，尹鸿听取精英集团在九江发展和产业布局情况，希望企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推进技术改造升级，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帮助引进更多上下游企业，携手推进江西精英产业园建设，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盘。尹鸿强调，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积极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
1: 十五五开局，县域经济发展进入动能迭代的关键窗口期。一年多前，素有局都美誉的南丰县将新能源新材料定为首位产业。按常理，培育新兴产业需要时间，但南丰交出了一份实打实的成绩单。今年前四个月，

0: 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值同比增长超过五成。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一起探寻徐都首位产业跑起来的动力源。
1: 这段时间，南丰县工业园区新能源新材料企业扩产势头正劲。在通博科技二期项目现场，部分产线已经投入使用，效率提升约40%。
2: 绿色的设备在调试，调试好了以后，产能能够达到13000吨。
1: 主营同基新材料的通博科技是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重要企业。过去，南丰县工业主要发力方向是电子信息、绿色食品，但产业体量和技术等带动作用有限，未能形成支撑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柱。此前，南丰县已有30多家新能源新材料生产企业，且在建的未上规模的企业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为此，当地果断调整赛道，
3: 将新能源新材料定位这个首位产业 ，AI 储能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前景。我们这个新能源新材料做一个配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1: 发展空间大，可原有的企业大多聚焦铜基、铝基材料赛道，规模普遍偏小，如何破局？当地逐一走访企业，发现资金短缺是共性难题。就拿通博来说，仅玉屯铜原料单次投入就超过5000万元。叠加下游半个月以上的回款周期，资金压力巨大。今年当地出台最高800万元的工业企业贷款贴息办法，同步建立优质企业白名单制度，精准破解融资痛点。眼下通博二期进展顺利，三期扩产项目也在加速推进。
4: 厂区啊，现在开始动工了。动工了，我们打算在2个月之内把这个厂房能全部搞好了，年底就会投产。投产以后，产能能提升30%。
1: 不止通博，这段时间，中隆科技锻造铝新扩产项目设备采购完毕，即将进场。耀顺同基新材料二期两条新产线刚刚投入运行，扩大规模正成为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迅速壮大的重要支撑。在深入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一个现象。
5: 我现在来到了中明新材料的产品展厅。在这里，一根普通的铝棒可以摇身变成300多款铝基新材料产品，像新能源车用电池包、散热器、机器人手臂等等都会用到它。
1: 这就是当地做大首位产业的第二招，做精做深。像中明早先生产的铝基产品主要供应建材市场，赚的是辛苦钱。当地及时帮助企业拓展产品种类，更换新设备。目前中明80%的产品适配高端工业领域，眼前仅这款机械气缸在江浙沪地区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最新开发的高端装备执行器产品也进入量产倒计时。
6: 这台是我们的刚引进的一台3000吨的挤压机，一个月之后安装完成，3个月之内量产，不断的拓展细分领域，以小而精来提升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1: 挖掘存量的同时，当地还在积极引入增量。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当地开建了专门的园区，要素保障全部前置。今年4月，厚望新材料落户，6月底企业即可投产。风驰电掣速度背后是专业的服务保障，比如电力接入周期从1个月压缩至15天，厂房供应也有针对性安排。
7: 根据我们新项目在这产业链上的位置特点来供应厂房，比如说我们的厚望新材隔壁10米开外就是这个捷辉线材，跟厚望新材能够很好的形成一个上下游的配套进行合作。
4: 现在我们跟隔壁的捷辉也达成了1000多万的合作协议，台州、温州、广州大概有6000万左右的这个订单在手，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精准解题，全项发力。今年南丰县先后赴深圳、武汉、晋江等地开展专项招商，前4个月，全县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超52.6%，在规上工业中的占比也攀升到了46.2%。
8: 瞄准产业链高端环节、切实环节，补齐短板，构建上下游配套紧密、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继续全方位加速奔跑，力争3年时间，让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在全县规上工业营收占比达70%左右，为吉都南丰注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力量。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江西新闻

0: 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讲述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百年前，以袁玉冰、赵醒农、方志敏、江西三杰为代表的干婆进步青年，勇立时代潮头，传播革命真理，建立了江西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今天，我们一同追寻这段珍贵的红色足迹。
1: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袁玉冰、赵醒农、方志敏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江西建社团、办刊物、设书社，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迅速传播。
2: 这里是南昌二中的所在地。1920年夏天，在南昌二中就读的袁玉冰、黄道等人创建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百年前追求真理的江西青年从这里出发，传播马克思主义，点燃了干婆大地的革命火种。
3: 在北洋军阀的高压统治下，在南昌创办进步社团是异常艰难的。改造社当时是以改造社会、变黑暗的旧江西为光明的新江西为宗旨，他们还创办了新江西季刊，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在江西的兴起，也为江西建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人才基础。
1: 在改造社的引领带动下，全省各地进步社团纷纷涌现，集聚了一大批革命青年。
2: 不少人都读过鲁迅笔下的纪念刘和珍君。刘和珍当年在南昌成立发起决社，他也是当年进步社团中的一员。
1: 在众多进步青年的接续努力下，江西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3: 1922年，方志敏加入改造社之后，创办了南昌文化书社，成为了传播革命思想、掩护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1923年1月，赵醒农、方志敏、刘拜农等人在南昌文化书社开会，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为建党储备了骨干力量。
1: 1924年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在南昌谢家场成立，赵醒农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这是江西最早统管全省革命斗争的地方党组织。此后，南昌特支先后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江西区委、江西省委，组织网络快速覆盖全省。到1926年，全省建立党组织60多个。
4: 从思想启蒙到组织建立，从星火初燃到燎原之势，江西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干婆贡献。
0: 德润干婆2026年江西省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发布仪式昨天在宜春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为新时代好少年颁授荣誉。
1: 活动现场通过播放好少年事迹宣传片、现场采访、嘉宾与好少年一起点亮梦想魔方等形式，生动展现六组2026年江西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立足少年成长，勉励获评新时代好少年的同学们向善、向上、向美，同时希望少年们涵养高尚品格，树立远大理想，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传承优良品德，以实际行动书写青春华章。
5: 新余市聚焦民生关切，紧盯发展领域突出短板，用务实整改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6: 今年三月初，新康中学食堂开始推行自主经营，大宗食材实施集采统购模式，菜品更多、更便宜也更好吃。
7: 9块钱左右就可以吃到两个大荤和一个素菜，还可以领免费的一份水果，份汤还可以免费加饭。
6: 此前，学校食堂采取外包经营，学校难以把控价格与质量，不少学生反映又贵又不好吃。这一问题在新余并非个例，为此新余市全面推行中小学食堂大宗食材集采统购模式，粮油、肉类、蔬菜等实行全市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监管，同时按照一校一策精准推进，实现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自主经营，
8: 坚持非盈利性，确保食材采购的成本不低于70%，食堂盈余通过免费水果、牛奶等形式全部反馈学生，
6: 资金管理同样有章可循，各中小学食堂严格落实专账管理、专户收支、专款专用、定期公示制度， 实行每日核算、月度结算、学期清算，确保每一笔经费

0: 费都真正用于学生就餐保障。
1: 老师和学生用餐的人数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由过去的300多人甚至上升到700多人用餐。我们师生对校园餐这个满意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0: 校园餐的改变是新余市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问题整改的一个缩影。围绕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等七个重点，新余市靶向推进专项整改，推出完善锂电全产业链，实施群众无过错及办证便民服务，打通城市断头路等一系列惠民利民、赋能发展的务实举措，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和民生实际。
2: 聚焦各类查摆出来的这个突出问题，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确保整改落地见效。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生态环境厅介绍2026年六五环境日省级主场活动有关情况。今年省级主场活动将于6月4号在九江举行，将举办绿色转型之路主题展览、我与美丽江西主题分享、揭晓首届美丽江西绘画大赛、第二届江西生态文学创作大赛、第三届美丽江西摄影大赛以及第三届江西省中小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获奖名单，并开展学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全面展示新时代美丽江西建设良好成效。
4: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旨在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号召全社会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5: 在第55个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保护活动，号召大家关爱环境，共建美丽中国。
3: 平江市和吉安市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学校，开展环保宣传，引导大家学习环保知识，参与环保实践。
6: 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积极宣传生态环保理念，用实际行动守护美好生态环境。
3: 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走进静安县，开展两山理论转换实践调研，深入了解生态产业培育与综合执法改革成效。江西工程学院师生来到当地绿色工厂，开展现场教学，深化对绿色制造的认识。
7: 看到这些废弃的边角料变成新的纱线，我真的很震撼。绿色转型就藏在这些智能设备和循环利用的细节里。
3: 今天2026年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出发启动仪式在南昌市奥体中心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已连续25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爱心护考公益活动，累计吸引超过50万名爱心车主和志愿者积极参与。今年高考期间，党员车队、出租车队、私家车队、企业车队等各类爱心队伍将继续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江西交通广播还联动交警、客管、城管、公交、轨道等多家职能单位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并联合爱心企业在各高考考点设置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多样化暖心便民服务。
8: 如果说呢，你想提前预约的车辆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热线，是88330011、88330022来登记。我们也会呢联系好司机，并且呢按照你约定的时间到你的家里面去接你。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6月1号起，江西正式实现企业批量购电业务全年全天候办理。这一举措将有效解决锂电、化工、装备制造等连续性生产企业节假日无法及时调整购电协议，产生电量偏差的问题，助力企业精准适配生产节奏，降低经营成本。名师领航全国高校青教赛优秀获奖选手巡讲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活动邀请了第7届全国高校青教赛文科、理科、工科、思想政治课专项4大组别的获奖选手做教学展示和经验。

0: 分享。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我省于都县子山镇潭头村入选农旅融合型示范村，将被纳入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农业博物馆及网络体系，开展国际展示与经验共享。连日来，大批北迁候鸟途经遂川千年鸟道停歇觅食、休整补给，绘就飞鸟与山水相映成景的生态美景。当地林业公安部门联合护鸟志愿者开展巡查管护与宣传引导，全力护航候鸟顺利迁徙。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晴朗过后，未来一段时间，我省雨水又会再度增多。预计3号到4号和7号到9号会有两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今天赣北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4号，赣东北、赣中将会出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赣南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会有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雨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7号到9号，全省还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我省自北向南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此时正是高考时段，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复考时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30度。九江中雨，最高气温30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3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2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30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4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2度。

0: 春阵雨最高气温32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32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2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

0: 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7x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一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

0: 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1: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5: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6: 拯救保护

0: 海底小纵队与草原犬鼠。
1: 看得漂亮，我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把那些不属于这里的入侵杂草全部都挖出来，然后再种植上这些本土草，它们对草原更加有益，正好取代那些入侵杂草。如果我们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完成今天的种植，雨水会让我们的幼苗茁壮成长。
2: 你好啊，邻居。抱歉吓到你了，我叫梅尔，我是一只草原犬鼠。
1: 你好，我是希瓦，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只是在清除这些入侵植物。
2: 有入侵者在哪儿？
1: 我们指的是这些入侵的杂草，它们不是原产于这片草原的，它们挤占了原本属于本地草的生存空间，从而给动物们带来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拔掉那些入侵的草，然后再种植上动物们喜欢吃的本土草。
2: 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些草实在是太难吃了。不过听起来你们的工作量挺大。
1: 确实是，不过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那些草是我们去年种下的，而那些是前年种的。
2: 真是太感谢了，就因为你们种的草太好吃了，我和我的亲戚们都在它旁边建造了一个草原犬鼠小镇，有时间的话就过来看看呗。
1: 我的老天爷啊，野牛！我必须把这消息告诉谢灵通，希望呼叫谢灵通。这些本土草把野生动物都吸引回大平原了。
3: 先是草原犬鼠，现在又来了一群野牛。
4: 这真是个好消息，希瓦。草原犬鼠和野牛会在草原上和谐相处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新种植的草还会吸引来美洲羚羊、狼以及灰熊。你种植的那些草在恢复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接再厉吧。
1: 你好呀，小野牛，我是希瓦。这些新种植上的草还没有长好，你现在还不能吃它们呢。
5: 坦塔，你不要这样到处乱跑，脱离牛群。
6: 好的，妈妈。
1: 要是想吃点心的话，你可以去吃那边已经长高的草，那是我们去年种下的。
5: 哦，等等，就是你在这片草原上种植了那些美味可口的草吗？
1: 是的，我们在帮忙恢复这片草原。
5: 谢谢你。不过啊，我注意到那边山上有一大片区域没有种草，你是不是漏掉了？
1: 漏掉一片区域，这好奇怪啊。植物鱼们，我们去查看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种植好的草全都不见了。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草原犬鼠小镇，邻居们，谢谢来看望我们。这是我的伴侣雪儿，我的兄弟厄尔，我另一个兄弟博尔。
1: 你们好，你们知道这里的草都去哪里了吗？
7: 当然是被我们吃掉了。
8: 味道非常好。
1: 你们全部都吃光了吗？
2: 没错，该走了，我们再建新的地下通道。再见了，
1: 小萝卜。我没有意识到草原犬鼠在建造他们的小镇时会把附近的草吃个精光。我去拿更多幼苗来，你和植物鱼们保护好那些还没有被吃掉的草。
6: 妈妈，起吧起吧。
2: 谢谢。
7: 好吃，
9: 味道真好。
6: 到了，
1: 他们把剩下的草也吃光了。照这样下去的话，草原上就没有本土草可以给其他动物们吃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些动物可能不会回到草原来帮忙平衡生态系统了。哦，我的老天爷啊！植物鱼们，快回到舰艇上去。哦天啊，闪电把草点燃了，而现在还没有雨点落下来，再加上草原又很干燥，这里的火势可能会失控，就像那样。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草丛着火正在向整个草原蔓延，它烧毁了我们种植的草地，还威胁着一群野牛和一些非常饥饿的草原犬鼠。
10: 遗憾的是，即便现在下雨了，暴风雨也很快就会过去，根本没办法扑灭大火。
3: 而且我们在给幼苗浇水的时候，几乎把大象亭里的水都用光了。
7: 看样子这次

0: 用到蜥蜴艇队长，我们用高压水枪来扑灭大火，
1: 用搜寻与拯救舰艇寻找动物们，
2: 再用救护车前去救治那些受伤的动物们。
3: 好主意，希瓦，你先用剩余的水控制火势，不要继续蔓延，等我们过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前往草原。
4: 喂，你有没有闻到烟味啊？
5: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什么味都闻不到。
6: 小萝卜，准备好水管。
7: 这个
6: 非常好，现在继续喷水，不要让大火蔓延到野牛附近。这么快就没水了吗？但是火势却蔓延得这么快，注意了，我的野牛朋友们，大火烧到这边来了，你们要到安全的地方去。
5: 所有的草都烧着了，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呀？
8: 我们知道没有草的安全地带就是草原圈属小镇。
6: 说的没错，你们把你们小镇上的本土草全都吃光了，所以大火不会蔓延到那里。
8: 快来，邻居们，跟我们走。
6: 你们在这里应该很安全，大火一旦蔓延到这个草原全属小镇的边缘，就没有什么可烧的了。
9: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3: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
6: 你们好，伙伴们。
5: 希瓦，我到处都找了，也找不到我的孩子坦塔，我们匆匆忙忙躲避大火，在半路走散了。
6: 我的老天爷啊！队长，有一头叫坦塔的小野牛被困在了那边，就在大火附近。
3: 知道了，希瓦，我们会找到他。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扩大搜寻范围。
8: 我们会利用地下通道帮助你们寻找。你们发现小野牛的踪迹了吗？
0: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10: 等等，那边那个是什么？妈妈，妈妈，
11: 那是坦塔。
8: 在这里，
0: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2: 所有的草原犬鼠都在发出叫声，那不是走丢的小野牛吗？
12: 谢谢你们，草原犬鼠，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
10: 没问题，邻居。
2: 坦塔，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带你去找你的妈妈。
10: 谢谢你，我在奔跑的时候扭伤了脚。
2: 不要乱动，我来给你包扎。
10: 我一下子就觉得好多了。
2: 但是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前，你还不能走路，所以我们需要想个好办法帮你撤离，而且速度要快。
13: 需要搭电车吗？
6: 好了，我们去找坦塔的妈妈吧。
3: 巴克呼叫章鱼堡，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大火总算是被扑灭了。
5: 谢谢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牛群和我的孩子坦塔。
2: 坦塔的脚恢复得不错，但你们要吃什么呢？这么多草都被烧光了。
5: 现在是没有草可吃，但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长出我们可以吃的花和灌木了。
14: 说的没错，草原犬鼠之所以能成为关键物种，也有这部分的原因。
15: 你刚刚是说关键物种吗？
14: 没错，生态系统需要依靠关键物种才能保持健康。在这个地区，草原犬鼠给土壤进行通风，同时还有施肥，这才使得不同种类的植物和花得以生长。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动物有更多食物可以吃，
6: 而且他们还很擅长寻找走丢的野牛。
3: 希瓦，遗憾的是，这一场大火让你种植草地的辛苦努力全部都付诸东流了。
6: 一点都没有，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些本土草的根扎得很深，可以免受大火的伤害。大火烧过之后，它们会长得更加健康。用不了多久，这片被烧毁的地区将再次成为美丽的大草原。
10: 知道吗？我想也许是时候扩大我们的小镇范围了。
3: 这么一来，就会有更多的植物和动物了。
6: 真对不起，我之前还觉得你们把草全都吃光会造成麻烦。说实话，我应该感谢你们为保持草原的平衡做出的贡献。
8: 哪里哪里，邻里们就该互相帮助，对吧？学而恶而不恶而。
16: 对，没有。

0: 看这里，
1: 草原全熟，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竹子盛宴。
4: 真的谢谢你带我一路来到鼠南竹林，谢灵通。
5: 不用客气，巴德。
6: 植物鱼们已经在这里种植了一个竹园，从而可以用来填补竹子无法生长的部分森林。我们知道你很期待用竹子打造东西。
4: 确实是这样，竹子和木头一样结实，但它比树木的生长速度快很多，这意味着新竹子可以比新木材更快投入使用，更具有可再生性，也可能对环境更有利。虽然我还没有决定好用它做什么，要不做块冲浪板，或者去棍球棒，甚至一栋房子。
6: 植物鱼们才种下这些竹子不久，看看都长得多高了，而且还在继续生长。
4: 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它在变小。
6: 大地是不会吃竹子的。不过竹鼠倒是会吃竹子，
7: 只是只有这家伙松开手，我才能吃到竹子。我真的很想吃，这是我在竹园里吃过的最好吃的竹子了。
8: 你说话我搞的了。
6: 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没错的，这也是他的竹园，小萝卜。竹鼠会在竹子的下面挖地道，有了这些地道，他们就可以用结实的牙齿把竹子拉到地下来。
4: 别担心，小萝卜，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这不是还有很多竹子可供我们使用吗？就像这根竹竿，我可以把它做成竹椅，或者一排竹篱笆，或者是一根竹子球棒。
8: 请问刚刚是有人在找我吗？我在这儿，但是我想要水镜。
4: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是竹子球棒，不是说你。
8: 那好吧，如果你们想在我们窝旁边说话，就请小声一点。
6: 蝙蝠蝠是地球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的体型小到能够栖息在竹竿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4: 哇哦，我都不知道还有动物会住在竹子里面呢。
6: 竹子不仅仅可以用来当建材，它也可以是一个家或者是一顿饭，有很多动物是依靠竹子生存的。植物鱼们种植的这个竹园好像把很多动物都吸引到这里来了。
4: 我说的没错，这下我知道只能拿其他动物没在使用的竹竿来做东西，就比如这个，没有动物住在里面或者食用它。
6: 除了那个熊猫宝宝。小心啊。
7: 林林
4: 林林，那是你的名字吗？
7: 林林。
4: 虽然我不懂行，但我觉得竹子不是你那样吃的，林林。
6: 熊猫幼崽通常在6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吃竹子，从它的体型来看，林林差不多就处在这个阶段，所以它还在摸索怎么吃。不过一旦它成年以后，食量剧增，每天都能够吃掉多达45公斤重的竹子，那就相当于吃掉了300个苹果。
4: 别担心，小萝卜，别忘了竹子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7: 林林，
6: 真正的问题是林林还只是一只幼崽，熊猫幼崽在2岁之前都需要依靠妈妈来保护他们的安全，而我在竹林附近都没有看到林林的妈妈，那就意味着林林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需要马上找到她的妈妈才行。
4: 这片竹林的面积很大，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是林林，是一只熊猫幼崽，它不小心闯进了植物鱼们的竹园。
7: 林林，
6: 它好像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而且它需要妈妈的保护才能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好好进食。
4: 林林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自己吃竹子呢。
6: 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找到它妈妈，这片竹林

0: 太茂密了，我们没办法从地面上仔细搜寻。
1: 我们可以从空中帮忙搜寻，不过我们需要先完成对亚马孙雨林的检查，然后再去找你们。
2: 谢灵通、巴德，你们先开始搜寻琳琳的妈妈，
0: 我们会尽快赶过去帮你们的。
3: 遵命，队长。
4: 飞鱼艇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来不了这里。嗯，
5: 哦，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也许我们可以从空中搜寻一下熊猫妈妈。我总算想到要用这些竹子来做什么东西了。一个竹制箱型风筝可以让我们飞到高空中进行空中搜寻，谁想坐它到天上去？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这样我们也能看到空中的景象了。你非常勇敢，小番茄。
4: 干得漂亮，巴德，小番茄真的飞得很高。谢灵通呼叫小番茄，
0: 你在上面能看到琳琳的妈妈吗？
6: 琳琳姐吗？
5: 干得好，你找到她了。
4: 哦，糟糕，她看起来好像受伤了。有豺狼，熊猫妈妈受伤了，肯定跑不掉的，我们得赶在豺狼之前找到她。
5: 我们这就出发。
4: 我就留在这里负责照看琳琳，她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哦，快点从树上下来。
5: 不糟了，豺狼们越来越近了，不用担心，我们就快到了。开眼界啊，我们需要把那些豺狼引开才行。
6: 去吧去吧，
5: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用嘎吱脆饼干把豺狼们引开。我知道该怎么把饼干给他们了。快给我一点嘎吱脆饼干。
7: 哦，天上下食物了。
5: 起作用了，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引到更远的地方。
8: 这真是太好吃了。
5: 我们没有嘎吱脆饼干了吗？
7: 哦，没有吃的了。
8: 不，那儿不是还有吗？
7: 来了一只大鸟。
5: 谢谢你们，来得真及时。
2: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9: 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能让我看一下你的爪子吗？
10: 好多了，谢谢你。
2: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找到了你失踪的宝宝。
10: 失踪的宝宝？
2: 是啊，他离这儿很远，但我们可以带你去找他。
10: 必须先找点竹子，我和琳琳都需要填饱肚子。
5: 等等，我这里有竹子，你看。
9: 我觉得你的竹子量太少，不足以打动它。哦，
5: 糟糕，看样子风已经停了。
10: 竹子，竹子，竹子，我要带给琳琳吃。
2: 这下好了，我们该出发了。
1: 啊，真遗憾，巴德，你的风筝做得非常棒，
5: 而现在它又变成了一顿大餐。这竹子的用处可真是太多了。
1: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们找到琳琳的妈妈了，
11: 我们很快就到。
4: 你听到了吗，琳琳？
8: 哦，天哪！
10: 琳琳。琳琳根本就没有走丢，她就待在她该待的地方。
5: 就待在高高的树上吗？
10: 说的没错，是我叫她待在上面的。
4: 爬那么高不会有危险吗？她会掉下来摔着自己。
10: 但是那些豺狼没办法爬到树上去。
4: 哦，搞了半天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好心帮琳琳从树上下来，没想到她爬到树上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10: 不过还是有妈妈在最安全了。
6: 琳琳。